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最好的时光。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3: 生活就得勤找乐，
4: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1: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3: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4: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0: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5: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0: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5: 有才你就来，
6: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5: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7: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8: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一个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8号，星期二。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8度，最低温度是19度啊。这两天的温度都差不多，但是今天是有雨的，大家出行的时候带厚雨具。这两天的空气、天气的温度也是特别的适宜的啊。大家这个出行啊、溜达呀、玩啊什么的，不怕那么热了，是不是？这个温度特别好，也是我们活动的特别好的时机。刚刚大家也听到了，我们中俄的歌会啊是在8月21号举行了，我们的很多的工作人员已经到现场去了，我今天又是一个人，很多这个老伙伴就说海明呢，海明已经去了那个中俄歌会的现场，他们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布置当中。今天可能是海明也会跟咱们节目连个线，跟大家说一说中俄歌会那边的一些情况。我也跟大家说了，昨天啊我跟大家说了，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现场观看我们的精彩的表演的话啊，我们节目的通道给大家开通，给大家票啊，给大家提供门票。这门票真是一票难求啊，真的老火了。嗯，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如果是收音机前有舒兰的好朋友，恰巧是家里孩子什么的想要去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您可以加我们的公众号吉林经济广播，在那个微信搜索一栏搜索这个号码吉林经济广播，添加一个关注，关注完了之后呢，您可以就像跟朋友唠嗑留言的这种方式，然后您就写上中俄歌会，然后写后面括号写个乐或者写个小乐，我就知道了啊，是要这个歌会门票的好朋友啊，给大家提供。完了我们就跟大家联系啊，随时跟大家联系。大家有什么需求，其实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啊随时来给我留言。其实公众号我跟我手机连上的，大家一说话我就全都能看见，实时就能看见，其实比跟我微信还方便呢。我们的公众号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字儿，在公众号的这一栏有一个小的那个放大镜，一输入这个，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活动情况，我们台里面的一些活动您就全都能看得见了。然后进入九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彩虹银铃诗社也是正在纳新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您喜欢文学、喜欢诵读的好朋友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诗社当中来。我们的诗社呢也是每个月有一次精彩的线下的活动啊，线上的活动呢就无数了，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

0: 到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小知识的小环节，那很多好朋友说我想要展示才艺，我想要唱歌，我想要这个诵读，想要展示乐器方面的这些才艺的好朋友啊，您都可以在9:30之后来参与我们的节目，9:30之后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是0431858153778585815388和858153999。
1: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 石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2: 石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1: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0: 好味道伴您好身体，这句话真的是啊，想给大家的真的是一个好的身体。都说这个身体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其他就都没有了。身体是一，然后你再往上加，是不是？那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际意这个环节当中。今天呢，跟大家说的是胆固醇轻微偏高，不用慌，这样吃轻松调回正常啊。怎么吃？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人在体检之后啊，发现总胆固醇处于临界偏高状态，既没有达到吃药标准，又担心继续升高引发三高血管问题。我这次体检，我前两年体检没有啊，我前两年体检的话，正常就是那个正常的最高的那个点是5.17，我一般都是4.85左右。每次我看了好几年，前三年的全是4.85，我就今年5.17是正好的吧，我是5.19。高了0.2，我今年是属于现在啊，刚刚我们跟大家说的介绍的，就是稍微高一点儿，我是高一点儿，可不是偏高啊，高一点儿，然后又没达到这个吃药的标准，怎么吃？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其实呢，这个胆固醇轻度的升高是身体发出的温柔的预警，只要及时的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能够慢慢调回正常范围的，没有必要太过焦虑啊。首先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胆固醇，胆固醇并不是坏东西，它是人体合成的激素，维护血管和细胞膜的重要原料。真正伤血管、伤代谢的不是胆固醇的本身，而是饮食结构失衡、久坐不动、内脏脂肪堆积、代谢变慢导致的血脂的紊乱。这个体检数值是5.2啊，属于是边缘升高了啊，那我还不算。我是5.19，我是不算升高，是身体提醒我们啊，饮食和生活方式需要优化了。很多人调整胆固醇存在严重的误区，完全不吃鸡蛋，不吃肉，只吃水煮菜。根据这个北京协和301医院营养科的权威科普，单纯吃素、过度节食，反而会降低基础代谢，造成肌肉的流失，更容易引发的是血脂的异常、代谢的紊乱。真正的调脂饮食不是忌口，而是啥呀？科学的搭配。调理胆固醇，第一关键是减少坏脂肪的摄入。生活当中呢，要尽量的避免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少吃肥肉、动物皮、动物内脏、油炸食品、奶油蛋糕、酥皮点心，这些食物会加重肝脏代谢的负担，升高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加速血管的脂质堆积。第二呢，就是优质的蛋白一定要吃够。很多人怕胆固醇高不敢吃鸡蛋，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啊。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说不要担心胆固醇的升高去不吃鸡蛋啊，这个真是误区。为什么啊？正常血脂偏高的人群，每天一个鸡蛋是完全正常的，完全安全的。日常可以选择鱼肉、去皮的瘦肉、牛奶、豆制品，充足的优质蛋白能保护肌肉，稳定基础代谢，代谢好了，血脂自然就更加的平衡了。很多朋友觉得胖，它就是吃的。 其实跟代谢也有关系。你说有的人他咋那个就是也吃跟吃的差不多，为啥他那挺瘦？一个是他的脾胃的事儿，再一个就是代谢的事儿啊。第三呢，就是主食粗细搭配，拒绝精细主食过量，长期的吃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容易造成热量过剩，内脏脂肪堆积，间接的推高血脂。建议呢是日常主要食用的是糙米、燕麦、玉米杂粮，替代三分之一的精米白面，增加膳食纤维，帮助身体代谢多余的脂质啊。第四呢，就是多吃深色的蔬菜，适量的优质坚果，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可以结合肠道的多余的胆固醇，帮助排出体外。每天保证足量的绿叶菜，少量吃核桃、杏仁等原味的坚果，有助于调节脂代谢。最后呢，就是配合健康作息和运动了啊，每周坚持快走，搭配简单居家的力量训练，保持肌肉，提高代谢，是稳定血脂最有效的方式了。那胆固醇临界值偏高是最好的逆转期，不用吃药，不用过度的忌口，只要坚持科学的饮食，养好代谢，就能够轻松的把血脂调回到健康的水平，守护血管的年轻。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我们老伙伴要定期的去体检，每年至少要一次，或者是每半年一次，如果身体有一些小问题的话，最好是每半年一次，千万要监测好身体的一个状态，疾病还是那样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够小病去除啊，大病好转。如果说你说这个我就挺一挺就过了，很多老伙伴都这种习惯，挺一挺就过了，那你说他咋挺？我身边有老多朋友了，咱就说小病啊，有位朋友得了脚气，然后他就寻思自己在家捅不捅没啥事儿，脚气嘛，自己消消毒，结果感染了，上医院住院了，住了这个六天的时间啊，花了好几百块钱啊，那是很多年之前花了好几百，现在呢就不止那个价钱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咱们一定要日常也做好身体的管理，除了咱们心态好之外，这个体检是避免不了的，大家也看看身体的状态。像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胆固醇，如果你是过高的话，咱们就稍微调整一下，就没到吃药那个程度啊，咱可以调整调整。像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咱们慢慢把身体调整到特别正常的状态当中来，是不是？他这个身体也舒服了，然后你自己也踏实也安心了。有的时候它是心理上的一种负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小乐一块儿学习营养的知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2: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0: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2: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0: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3: 让爱更安心。
4: 开怀有才你就来，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一个关注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说的是啊，长期睡眠严重不足正在悄悄拖垮你的身体，这样的问题咱们应该怎么去

解决啊。如今熬夜加班、睡前刷手机、入睡困难，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了，是不是也是我们收音机前老伙伴的日常了？不少人觉得熬夜只是少睡几个小时而已，白天补一觉就能够恢复了。其实啊，睡眠无法简单透支和弥补，长期的严重睡眠不足啊，不是单纯的身体疲惫，而是对全身机能的慢性的损耗，一点点拖垮体质了，诱发很多的健康的问题。这个熬夜真的是很严重，睡不好觉问题也是很严重的。长期的缺觉，最先受损的就是大脑的神经系统。睡眠是大脑排毒、修复、整理记忆的关键时刻，长期睡不够，大脑代谢废物无法及时的排出，神经得不到休整，会直接的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涣散、反应变慢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学习的效率。与此同时啊，大脑情绪调节功能紊乱，人容易变得烦躁易怒、焦虑低落、心态敏感脆弱，长期下来还会增加神经衰弱、情绪失调的风险。睡眠不足还会彻底打乱人体代谢与内分泌的平衡。这个之前跟大家说过，我说我那个搭档就是这种情况，他是不是海明啊，是那个胖丫，当时吧，他的那个体重不是那么特别重，后来就是因为我们上的是夜班，他可能睡觉睡得就不是特别好，内分泌一紊乱就胖，就特别胖啊，这个也是一种问题。身体控制饮食的食欲、调节血糖、维持体重的核心激素，都依赖规律的夜间的睡眠来稳定分泌的。长期熬夜会抑制瘦素分泌，头一次听说吧？啥叫瘦素分泌？升高饥饿素。让人莫名渴望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为啥胖？他为啥胖了？就是因为他熬夜了，身体熬不住了，然后就渴望这些东西，那就越吃越胖，本来就是易胖体质，就越吃越胖。同时呢，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了，身体代谢变慢了，脂肪更容易堆积了，出现了熬夜型的肥胖，腰腹部特别胖，久而久之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高血脂、脂肪肝等等代谢类的疾病。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挺严重的。有很多朋友说，那小乐你当时那个夜班的时候你咋没胖呢？可能是因为我自身调节能力是比较强的，我这个就是熬夜睡觉的话，我可能跟白天的这个睡眠应该也是差不多的，而且我睡到中午大概12点左右，我是2点下班，半夜2点下班，然后3点多钟睡觉，有的时候也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伙所说的看手机啊或者看电脑啊，一下兴奋了可能就要4点多睡觉，4点5点那个时候睡觉其实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3点多睡觉，我睡到中午11点12点，其实是一个正常的我的休息的状态，所以我自己自身就调节了，默认为那个时间是我的睡觉时间，剩下的时间是白天，然后我的身体可能就会调整回就正常的黑白颠倒的这种状态，其实应该在外国生活是正常的哈，就没什么影响。但是有的人他就不行，还有的人是啥，他根本就睡不着，过了那个时间之后睡不着了，他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还是跟睡觉有关系，跟身体有关系的。如果是你长期的睡不好觉，或者是那个熬夜的情况，就会什么免疫力下降了。免疫力下降是这个缺觉最隐蔽最致命的伤害。人体免疫细胞的更新、修复和增殖大多都是在夜间完成的，长期的睡眠严重不足，免疫系统得不到修复，防御能力持续走低，最直观的表现就是频繁的感冒、反复的口腔溃疡、容易发炎、伤口愈合缓慢。长期处于这样的一个低免疫力的状态的话，身体抵御病菌和慢性炎症的能力大幅减弱了，健康防线持续脆弱。不仅如此啊，长期缺觉还会持续的伤害心脑血管，睡眠不足呢会让人感觉到神经是持续兴奋的，导致心率加快、血压波动，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经常出现心慌、头晕、胸闷等等不适，长期可诱发高血压、心律不齐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熬夜还会造成气血的这个虚弱，气色暗沉、肤色发黄、脱发增多，加速身体的皮肤还有老化啊。睡眠呢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方式了，也是身体自我修复的基础，所以啊，滋补调理都抵不过

规律充足的睡眠，改掉熬夜的陋习，坚持早睡早起，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才能够稳住代谢，养好免疫，守住长久的身体健康。这个还真的是比较重要的哈。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前半时段的节目就说到这里。那下半时段呢，大家可以进行参与我们的才艺展示时间，你想展示啥才艺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听首歌，大家都特别喜欢的恋曲1990，然后进入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

0: 级明星
1: 打猪板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0: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0: 拥抱生活。
3: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笑。
0: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0: 迎进打进8581538的好朋友，您好，您好，
1: 小乐老师，你好，
0: 您好，倪大哥，
1: 祝你快乐啊！
0: 今天拔得头筹了，第一位参与节目，今天想唱啥歌？
1: 记得咱的记啊。
0: 好，那就开唱。
1: 哎，
0: 开唱了，我老倪大哥。
1: 每次要离开家，父母总会放不

天了，要记得回家。又是一年秋风刮，飘泊的游子好想家。想起远方的父母，眼里泛起了泪。

爸再唤一声老妈妈，儿在他乡挺好的，儿老不要再牵挂，只要你们健康快乐，脸上笑容飘洒，孩儿就算远在千里，再苦再难不算啥。又是一年秋风刮，漂泊的游子好想家，想起远方的父母，眼里泛起了

二老不要再牵挂，只要你们健康快乐，脸上笑容飘洒，孩儿就算远在千里，再苦再难不算啥，叫一声老爸爸，再唤一声老妈妈。无论孩儿走多远，都时刻记得咱。

0: 谢。
1: 倪大哥，这歌唱的确实是特别动情啊，给您点赞啊。
0: 好。
1: 哎，好嘞。
0: 谢谢。
1: 好，再见，倪大哥。
0: 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我们这电话好像还是出现问题了，完了，电话可能是接不了了，伙伴们。刚才我已经接进来一个老伙伴的电话了，现在电话是重启呀，是怎么回事啊？咱也不知道他出现啥问题了，电话打不了了，现在就没啥反应，电话一点反应都没有了，没有办法哦。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参与的话，就通过那啥吧，现在通过那个。你看电话一点反应没有，他是重启了还咋地，我一会儿修理他一下啊，我修理他一下。刚才那个接进来的那个老伙伴完了，那又没接进来，出去了，他自己坏的啊，可不是我整的，他自己坏的。我就接了个倪大哥电话就坏了，一会儿我看看他怎么回事。咱们听一听这个以往老伙伴给我们发过来的他们的那个作品吧。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听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个小鱼儿姐她的那个啥啊，唱歌啥的，其实吧，他的那个诵读比唱歌要稍微强一些。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小鱼儿的朗诵作品啊，《娘的那扇窗》。
2: 娘的那扇窗，作者阿紫。娘一挥手，我就去了远方，我把故乡背上，故乡很沉，有娘种的菜地，有娘望我的那扇小窗，那扇窗口有星星，有月亮，有紫色的小花，有向日葵一样的太阳。娘说，那些像我的眼睛，那月像我笑弯的嘴角。娘说，那太阳圆得像我的脸，每天只要这么一想，我就从异乡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娘的怀里。
3: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
1: 来吧，我继续接朋友们的电话吧，好像好使了。您好。哎，我没接进来。您好。您好。您好。怎么整的呀？电话好不容易好使了，这个电话是我自己修的，没找技术办呢。我看看，我打一下看看好不好使啊。大家如果就好用的话就可以那个继续打吧。哎，进来电话了。您好。
5: 小乐你好。
1: 哎呀我天哪，刚才电话坏了。
5: 我听见你说话了。
1: 是电话坏了，我自己修好了，我给。
5: 这么厉害呢？
1: 我可厉害了，没找技术棒自己修好了。我先等他们来就来不及了。
5: 啊，我听见你说话了，始终听说话。
1: 但是
5: 挂了吧？
1: 对，不是他那个电话接不了，他一片那个就是黑色。
5: 啊。
1: 嗯，接不了了。
5: 啊，
1: 他这回到什么最初什么原始状态？谁知道他咋回事？这回好了，这回行了。今天唱啥歌啊？像是不是向阳花大姐我？
5: 啊，
1: 嗯，今天我听出来了，我还得适应一下您这个声音呢，跟之前真不一样。

0: 样，之前的声音比这一期就现在鹤亮
1: 啊，
0: 嗯，现在的声音有点那个就是沙哑颗粒感，
1: 我也解不出来。
0: 唱啥歌今天？
1: 我今天唱一首草原歌曲吧。
0: 行，
1: 我听刘伟姐姐
0: 总唱，对对对，刘伟姐总唱啊、嗯，
1: 唱一首《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好的，
1: 嗯，
0: 开唱，
1: 开唱，
0: 开唱。
1: 今天用麦克，我不知道我这麦克好不好用。
0: 行，咱们听听看行不行？
1: 嗯嗯，我的心爱在。

0: 效果还是不错的。
1: 你呀、啊。

0: 我的心爱，我的思念。唱完了，
1: 还不错，这话筒，这话筒行了。
0: 啊
1: 啊，下次可以拿这话筒唱啊，鲜花大姐。
0: 谢谢小乐。
1: 哎，好嘞，拜拜。
0: 拜拜，
1: 好，再见。
0: 拜拜。
1: 我们来迎进打进85815388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小赵哥啊。
2: 啊
1: 啊，今天唱啥歌
2: 啊？唱歌
1: 啊。
2: 今天唱一首，唱哪一首歌？小何。
1: 小何得问小何姐姐，看出来谁重要了，搭档重要。
2: 啊
1: 啊，唱啥歌？
2: 是的，啊，今天跟何大姐唱一首《来生再续为了情》。
1: 嗯，好，可以开始唱啦。
2: 啊，好，开始啊，
1: 开始了，
2: 小何，
1: 小何姐和小赵啊。

0: 被这段为了情。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哎，感谢我们二位组合唱的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声再会。
0: 好好
2: 好，再见，拜拜，小何姐，再见。我们来迎进打进85815377的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哎呀，主播你好，
2: 您
3: 好，你好，
2: 您好，这打半天才打进来，是不是啊？
3: 啊，那是的。
2: 哎呀，
3: 非常热啊。
2: 主要是我不能出去接电话，今天又我自己。您今天唱啥歌？
3: 啊，辛苦了，我唱《半个县主国》。
2: 好的，开始唱。
3: 哎，好，
2: 好。
3: 对上歌友都点赞。

0: 认识。
1: 现了，我李伟大姐还在那唱歌呢。哎呀，我的天哪！这个电话刚才坏了，让我自己给修好了。来吧，海明，我们迎进我们的那个前方主持人海明。
2: 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啊就在咱们吉林舒兰的南阳小区，给大家发回现场的报道。那这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很多的中俄今年交流的这个文化周啊，舒兰文化周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有一部分已经是进驻到这个舒兰市了。然后呢，这两天啊，就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文化周呢，大家伙儿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忙碌，同时呢，也是比较的这个就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热情吧。
1: 嗯，
2: 因为现在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相匹配的一些工作人员呢，是在各个自己的这个领域啊，都在做着相应的准备工作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幸福广场的一些舞台搭建呢啊，还有我们在南阳小镇的一些这个路线的设计啊，还有相关的比如说背景的这个背景板的设计啊，以及各个展位啊，互动的区域啊，大家是怎么样来这个构思的路线行动。这个线路图啊也都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大家能感受到就是这个热情呢是越来越高涨了。那昨天我们得到的消息呢说在18分钟之内啊就已经这个有很多的票啊被咱们舒兰的市民啊抢购一空了啊，然后呢据说是有2000张左右的这个票都已经抢没了，大家对于这个热情期待是非常满满的。而且呢现在我们在这个南阳小镇的准备呢是为我们俄罗斯的青少年啊到舒兰之后有一个很好的这种文旅的体验呢，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啊，包括这个场地是给大家做怎样的一个设计。
1: 嗯
2: 然后呢比如说在互动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新奇的体验。而且呢这次呢我们是邀请了吉林省内的多名的就是这个非遗的啊一些老师来专家来到我们这个南阳小镇啊，为俄罗斯的小朋友呢啊提供一些文化上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这种体验。
1: 嗯
2: 啊，因为然后呢整个这个小镇呢也是一种俄罗斯的这种
1: 风
2: 格的。
1: 嗯
2: 大家在对这包括路过的桥梁啊啊，还有这个能看到的一些建筑啊啊，还有一些商店呢，都是这种俄罗斯的风情，所以呢，相信这些俄罗斯的小朋友到这里来之后呢，不会感到陌生，但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这个中。

0: 中俄歌会（括号写上小乐就行了）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会。生活有情怀，
1: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 43%。 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 50%， 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 40%。 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 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 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 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

0: 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块9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我看您今天状态不对呀，声音都有些哑了。
1: 听出来了是吧？
0: 听出来了，最近累着了。
1: 我最近这嗓子吧，这可能是有点上火
0: 上火了。
1: 确实是有点着急，有点上火。这两天呢，给大家伙忙了这个牙膏的事儿啊，而且这两天我承认，就是确实晚上有点失眠了。我告诉你，小雨啊，我这个人实际上很少失眠的。但是在极度的压力这个情况下呀，这两天就是睡觉不大好。你说这两天呢，大家伙都知道哈，一边呢，是咱们场外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订购热线的说的都是打爆了。啊，都在抢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大家伙每个人呢就货呀供不上啊，再加上这次价格属实是太便宜了，基本上就属于贴钱呢。
0: 所以说您夹在中间啊，肯定会上火，而且呢还是为了听众朋友们的事儿。
1: 对呀，毕竟呢我这两天一直在强调国品优选健康购咱开办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给老百姓选择最好的啊，而且呢价位最低的，能够让大家能够用得起的高端的好产品。我总觉得既然答应大家伙的事儿的，尤其是在节目当中啊，你说出来的事儿，咱吐个唾沫就得是一个钉儿，你得办。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不然的话呢，咱就别答应人家。
0: 但是昨天咱们已经说了限购了。
1: 是啊，昨天开始限购了，昨天一天订出去了60000支的牙膏。今天晚上我还得上火，我估计我还得失眠。你说这咋办吧？
0: 我觉得让速喜那边看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朋友们这么热情也是件好事。
1: 啊，咱们这款速喜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库存已经是完全不够了，就按照这个架势，今天这个活动啊得提前结束了。甚至说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场外可能就没有了，这库存就已经没有了。
0: 哎呦。
1: 就按照昨天的这个速度，今天一天是维持不下来了。
0: 这消息也太突然了。
1: 但你没办法呀。
0: 很多时候也真是，你看听众朋友说，我第一天刚听到这个信息，然后第二天你告诉我限购了，今天你告诉我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来的太突然了。
1: 不是啊，我上火不就上火这个事儿吗？就好像是我在逗大家一样啊，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了出厂价还低的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款功能性的养护性的牙膏啊，然后大家伙也都很热情，结果第二天告诉大伙又限购，今天要告诉大伙快没有了，你让刚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再怎么想。所以说我就上火这个事儿，但是呢就谁也没想到，就现在这随时随地这个活动它就得面临结束，因为货没有了。
0: 要不怎么说呢，啥事儿啊都要先下手为强。
1: 现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说声对不起了啊，咱们大家伙也别 也别怨我吧。

0: 因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1: 嗯，老师现有态度了。
0: 嗯，因为按照速企那边的想法呢，就是想通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吧，把他们这款用做药的品质监管出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它在国内的这个宣传力度
1: 啊，推广出去。
0: 因为头两天呢，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1: 嗯，
0: 我就顺口我就说了一下。啊，我说我现在的正用的这个速企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啊，你说你也想用用啊，结果呢效果立竿见影了。
1: 是的。
0: 那、啊、然后你当时说这么好的功能性牙膏，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个活动？
1: 对呀、啊，好东西我们得让大家一起享受到、受益到。确实呢，在官网上我也买了，挺贵的，78元一支。
0: 其实原本呢，我就是建议你上官网上买一支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说先用用。结果你说官网是78块钱一支，看我能不能说给大家伙搞这么一次活动。
1: 对。
0: 然后我就跟速企那边我就联系了一下，哎，一拍即合。速企那边也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实话啊，
1: 嗯，
0: 也是想借助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给他们在国内啊大力的推广一下。原本就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啊，我说你要是想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里边推广也可以，毕竟它的产品呢，我们背后的团队早就已经深入到他们生产车间去考察过了，啊，不管是从原料啊、工艺啊，还有成分、功效啊、安全呢，就性价比，我们真的就是果品优选的六维甄选的标准都符合。
1: 嗯，
0: 那毕竟呢，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也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都用了10来年了。所以他们这个品质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但是关于价格这方面我说了。我说你要是想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里边去推广，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咱也10来年的老朋友了。啊，你也明白，要想在我们这个健康购推广的话，那这个价格你必须你得给我出厂价。那你得让我这些老百姓得用得起啊。
1: 对呀。
0: 结果速企那边答应的非常痛快。啊，他说要给我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出厂价，啊，咱就把这个压到市场价格的1/4。
1: 没错，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49块9三支，这么算下来，价格何止是压倒了市面的1/4啊，这都压倒了1/5了，49块9三支，那合到一支才16块钱。
0: 是啊，当时厂家那边还觉得呢，就让我们使劲用，他们那边肯定能保证你这个量是够用的。
1: 嗯，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要。
0: 所以说他这个牛是吹出来了，但没想到这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用这款这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其实按照这个价格，咱说一支16块钱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
1: 对。
0: 啊，人家就是想推广一下，所以这个价格对速企那边可能连成本收不回来啊，等于说速企那边是自己在拿钱在贴，还贴了不少。
1: 对，是这样的。
0: 嗯，你这3天的活动说白了他们是赔钱赚吆喝了啊，但是今天早上人家啥也没说啊，人家就跟我强调一句说库存已经没有了，也没提说这个涨价的事儿啊，人家这次呢就说我就当贴钱，我当做广告了，我来一个极力的推广，在国内我让更多的人了解。
1: 是的。
0: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速企呢他们也是想希望吧啊，通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次活动的推广呢，能够让所有普通老百姓体会到他们做这款牙膏的用心。
1: 嗯，
0: 他们是用做药的这个良心来做的这款牙膏，那能够给咱们国人的口腔啊、牙齿啊，甚至是咱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毕竟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1: 嗯，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他们呢，包括我在内，也是真没想到，仅仅3天的时间啊，现在就3天还没套呢啊， 整个速企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库存就已经完全见底了。
1: 是的，也是见识到了我们的力量。关键是听众朋友们确实都听懂了，说我一天要刷两次牙，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呢？顺带着把我口腔的问题也给解决了。那点点滴滴的坚持下去，我们就不用去花额外的钱，不用再去看牙医了，不用再去买消炎药了，也不用再去买去火药了，这多好啊。
0: 这就对了，
1: 有的时候有口腔问题，不要等到说重了我再去看，我们一定要先去看，不要等严重了再去拔牙再去看医生，那就晚了。要从点点滴滴的日常小事把它做好。你看呢，这两天老师跟大家伙聊了不少的牙病，牙龈肿痛、出血、牙齿松动、残缺、牙根牙龈的萎缩，还有糜烂性的口臭、蛀牙等等，老师都给我们科普了。老师要是不讲，我们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些知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细菌、这么多的问题来去侵蚀我们的牙齿，为什么我们不用含有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呢？直接把这个隐患给它清除掉，牙不疼了，我们也就不遭罪了。
0: 可不是吗？所以说小雨这两天的节目你听得很仔细，今天呢你总结的也非常好。我说了，这个人身体上最脏的组织、最脏的器官呢，就是口腔。
1: 对，
0: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过多、繁殖过剩造成的。但是牙齿上的病啊，你看它表面上遭罪的是我们的牙，遭罪的是我们的口腔。但是咱们如果深究它的原因，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
1: 对，
0: 小雨，你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啊？就是我们回忆回忆身边的人。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亲戚朋友，但凡牙口不好的这些人，一般他的身体都特别的弱，特别的消瘦。
1: 还真是，就比如说我大舅，他50岁之前呢是1.75米的个儿，那个时候得180斤，挺壮实的。上了岁数之后呢，牙不好了，刚开始啊也是天天吵吵着牙疼，就是发炎、牙龈萎缩、肿痛。后来他就说了，怎么老了还得蛀牙了？后面啊，他这牙就开始烂了，就拔掉了。等到60多岁的时候，牙也就剩下10多颗了。关键是体重还急剧下降。我记得今年我看见他的时候，好像就剩90多斤了。
0: 女胖哥，要不怎么说呢？牙齿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健康问题。
1: 我还说我大舅这些年很少吃肉了，他总说牙缝大了吃肉不行，塞牙。
0: 为什么说我们这岁数大了之后，牙齿的一个缝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呢？
1: 因为牙龈萎缩。
0: 对了，牙齿没有变化，而我们这个牙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越来越多，它就开始萎缩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刚才说了，为了不塞牙就不敢吃一些肉食了。
1: 对，
0: 虽然我是学中医出身啊，很多人说我们应该以素食为主，我这个是特别不赞同的。因为素食它是植物蛋白，它永远代替不了肉食。
1: 对，
0: 肉食呢是动物蛋白，动物蛋白要是摄入不足的话，除了我们人体会消瘦之外，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会极度的低下。因为动物蛋白是我们人体免疫功能合成的一个最主要的物质。牙口不好的人，他先是消瘦，然后变得是萎靡，有个风吹草动的话，别人没感冒，他先感冒了，他先发烧了。
1: 是啊，我还跟我大舅聊过，他说他不能吃硬的，说上了岁数之后啊，这个牙脆，有一回啃排骨就崩掉了一块牙，那个牙他咽肚子里，就像石头子儿似的，拉嗓子。而且呢，牙齿有过敏的情况，凉的酸的都不行，有嚼劲儿的猪蹄儿也不行，它嚼不烂啊。天天就吃点什么面糊啊、土豆、茄子，也就是这点东西呗。
0: 有这些东西，咱说有营养吗？
1: 那有什么营养啊？
0: 有动物蛋白吗？
1: 没有。
0: 动物蛋白是直接合成我们免疫细胞的最主要的物质。没有这个动物蛋白的话，我们免疫细胞就没办法合成。但凡上了岁数的人，牙齿不好的人啊，你看他这个免疫系统包括他的营养他都跟不上啊，那这个人慢慢的就会有很多的疾病就找上门来了。而且我告诉你小雨， 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一些长寿老人，我们做过一个普查。普查的数据发现呢，全世界范围内长寿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90岁以上的人到100岁之间的人，平均每个人嘴里面都保证最少20颗健康的牙齿。啊，你看我们这个调查结果它是有这个数据显示的，这就证明了一个问题啊，没有好的牙齿保证不了你身体的健康。
1: 是的。
0: 其实奥秘是什么呀，就这几天我已经给大伙讲过了。人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进行治疗了。我告诉你，人家从小到大用的这个牙膏都是功能性的养护牙膏。
1: 嗯，
0: 人家从小到大每天早上晚上都刷牙啊，从小就开始改变自己口腔当中的那环境，就保护自己的牙齿。而保护牙齿保护口腔健康实际上就属于保护自己自身的健康。
1: 对。
0: 啊，但是呢咱话得说回来，不过咱们也不用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实际上小雨这两天我跟你提到的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就这款牙膏如果说我们大家伙要用好了的话，那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它能够保障你的口腔的健康，是守护住了我们人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你第一道关卡守护住的话，你想一想咱们是不是就守护住全身的健康了。
1: 对，
0: 只要大家伙坚持用它，就能够改变咱们身体微环境的状态。
1: 对，改变从现在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用上功能性的牙膏保护口腔健康，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解决了牙齿口腔的问题，也就是掌握了长寿的密码。
0: 哎，牙齿的问题口腔的问题你解决了，就是掌握了长寿密码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人过中年之后吧，刚才你说你就有这个牙缝变大了，牙龈开始出现萎缩了。
1: 对，
0: 我吃点肉不好咀嚼，马上塞牙了。这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牙龈萎缩和牙齿缝隙过大呀？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这些有害菌刚开始是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然后顺着我们这个牙齿就开始腐蚀我们的牙龈，就造成了牙龈的萎缩。啊，它这个就等于说是一点一点的腐蚀我们的肉啊，啊，那你这个牙龈萎缩了，你牙齿的缝隙它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往往这样的牙缝变大的人会经常伴有一个典型的疾病，叫牙龈炎。
1: 嗯，很多。
0: 那牙龈的炎症开始出现了，牙根这儿就开始红肿了，就开始疼痛了，甚至有的人呢，他就莫名其妙的会出血，啊，刷牙刷着就刷出血了。啊，这咀嚼东西啊，嚼着嚼着呀就出血了。
1: 对。
0: 啊，你想一想，如果一旦出血呢麻烦大了。
1: 嗯。
0: 因为这些有害菌它就等同于顺的茬就入血了。它一旦入了血了，它直接就刺激我们牙龈当中的神经了。啊，这就更加的加速了我们神经的萎缩。
1: 是的。
0: 啊，你牙齿之间这个缝隙越来越大，更主要的是它入血了，它进入我们血液循环，形成更多的细菌感染呢。
1: 嗯。
0: 啊，很多人搞不懂，说我吃点东西怎么就容易塞牙就堵牙啊？他们也刷牙，有的人恨不得刷四五遍，但是你刷完了以后解决问题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你再刷呀，牙还臭还塞牙。
0: 啊，为什么说我们甚至说刷四五遍的牙也没刷干净，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武器不行啊。你用的是普通的牙膏，普通的牙膏最大的问题，对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它起不到清除的作用。
1: 对。
0: 啊，所以有害菌照样在你嘴里边扎根滋生，还在不停地破坏你的牙齿、你的牙龈、你的牙根。但我们这个年轻人的免疫力强，体内的益生菌呢，它有一定的数量啊，能够保证这个菌群的平衡。那你岁数小的，你用普通的日化产品没问题，对吧？你年轻呢，你抵抗力强，你上了岁数的人，他不适合再用普通的日化产品了，就包括这个牙膏啊。我们知道刷牙它有一个功效叫做牙齿的美白。
1: 对。
0: 你看很多人刷牙就追求的是美白的效果，但是记住了，年轻人你可以追求美，上了岁数的人追求的是健康。
1: 对的。
0: 因为追求美白的日化产品，它是在牙膏当中加入了很多的固体小颗粒， 这些小颗粒是在你刷牙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一样在一点一点的打磨你的牙釉质啊。那你这个牙釉质给你打磨掉了啊，你这牙是白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牙釉质就伤害特别大的。而且秀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呢也有非常好的美白作用，只不过呢它不屑于提，因为它的美白作用和普通日化牙膏的美白作用它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就原理不一样啊。为什么我说让大家伙自己做实验呢？因为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刷完牙之后你就等上一段时间，你用自己的舌头你舔一舔你的牙齿，你就不会有这个原来那种牙齿的干涩感。而普通的日化牙膏你刷完牙之后你舔一舔它有干涩的感觉，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刷完之后用舌头一舔没有干涩的感觉啊，而且你用舌头舔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好像有一层保护膜附着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一样。这就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独含的蜂胶提取物能够在你牙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安全卫士。
0: 对了，安全卫士，形成保护膜之后它不但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还起到了美白的效果，而且这个美白它不是摩擦导致的美白，
1: 原理不同。
0: 对了啊，你看这普通的牙膏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岁数的人就我不建议大伙用呢？因为它容易造成我们牙釉质的脱落，牙釉质越磨越薄了，那你牙釉质如果越磨越薄的话你的牙神经它就容易露出来了啊，稍微有点刺激受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上了岁数的人凉的热的酸的都不敢吃啊，因为牙釉质薄了神经漏了你就开始有疼痛感了。
1: 对，太敏感也不好。
0: 那咱们有的人说了，说还有一个叫脱敏牙膏呢，那个不能脱敏吗？我告诉你，牙疼了我们就用这个脱敏牙膏它依然它没办法止疼，因为这就是一个伪命题。
1: 那怎么是伪命题呢？
0: 所谓的这个脱敏牙膏实际上是在牙膏当中加入了一些麻醉剂。后头不就感觉不到疼了吗？哎，就像咱们这个人骨折了一样啊，你马上给他打上吗啡杜冷丁他就感觉不到疼了，但是我问你骨折好了吗？
1: 没有。
0: 所以说脱敏牙膏用完之后只是暂时性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它是把你神经麻痹了。那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的牙釉质已经变得非常薄了，甚至都没有了，你的牙龈里边的神经还在外边暴露着呢啊，而你这个神经暴露了但是你感觉不到疼，你暴露的情况是不是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叫掩耳盗铃啊。
1: 就是说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没错，而且当我们麻痹的时候啊，你所做的一切还会反过来加重你牙齿的伤害。而且这种神经的暴露它最怕的就是有害菌一直在上面寄生啊，它会不停的去腐蚀你的牙齿，加速我们牙齿的老化啊，然后呢你的牙齿就会变得越来越脆，那它的那个裂缝怎么样就越来越多，
1: 对，
0: 就越来越脆了。
1: 是
0: 啊，你比如说家里头这个木头放的时间久了朽了，用手一捏怎么样？用手稍微活动活动牙，这牙都能捏碎了，就残缺了漏洞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在我们这个牙洞里边反复的发酵，它会膨胀啊，你这么一膨胀把你整个牙齿都给你就崩碎了啊，而且这些有害菌顺着我们这个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这是最可怕的。
1: 还真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要处理好它。
0: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不管是哪个品牌，我一定让大家伙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所以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中，我经常号召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选择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不仅仅只是这一款功能性的牙膏，还有我们每天洗脸要用到的香皂，一床被子，一瓶食用油，一罐蜂王浆，我们从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品当中啊，我们改变我们从前的这种生活习惯， 我们把它变成功能性的产品。往往就是我们看似不起眼的一些改变，我们生活习惯细微的一些改变，结果可能会解决我们未来将要出现的大问题。所以选择功能性的产品，这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节目之后，就从改变这个牙膏这种生活习惯，从这第一步咱们先迈出来。
1: 嗯，所以说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老师啊也是替大家着急，不要让自己后悔，那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抢到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的牙膏，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有问题打个电话。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答获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他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酷的眼神没有哪句。
5: 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你说我着急，我就怕把我落下。
0: 您这样啊，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有记录啊，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到那个时候吧，你把你的详细的联系方式啊跟工作人员说就行了啊。
5: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易老师啊。我跟你说呀，这几天呢，你说我一直在听您节目，但是呢，有句话讲的好啊，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吗？ 哎呀，我就寻思随大溜，本来也不限购，但是我昨天突然我一听限购了，结果今天我这一听这活动又结束了，哎呀，就这我就着急了。
0: 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个中老年朋友啊，得分事儿啊，你说有些事儿随大溜是好事儿，但有些事儿啊咱就得自己做主。
5: 是
0: 啊，你谁的身体健康都不如咱自己的呀，对吧？
5: 哎，对
0: 啊，你看别人，你别人人家用上了，人家好了，那是别人的；别人用上之后，人家不好，那也是别人的。咱们自个儿适合，这是最主要的。你说你昨天你没听啊？你说哎呀，限购了，今天这最后一天了，你明儿你再试试，没了。
5: 是是是，啊是，啊对对对，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说我这个人吧，哎呀，怎么说呢？眼皮子浅，这别人干啥呢？我就愿意跟大溜。之前呢，人家都说洗牙好，能把牙上那个脏东西都洗干净了。结果啊，吃点硬一点的东西，这牙呀就来回晃动。哎呀，我就怕哪天呢都掉下来，你说这不完了吗？啊，你说这牙根呐，就是底下都露出来了，不管吃点啥，就得往那窟窿里塞，完了呢还总发炎，刷牙呢也不敢使劲儿，就怕不注意再把那牙就扒拉掉了。你说我正闹心呢，这不听咱们节目吗？我就寻思早点定上。要是今天这个没赶上，那我一下子不又得花150多吗？那我就更上火了，这牙不就更疼了吗？
0: 你是多花150多呀？啊，你正常来讲的话，咱们官网价格是78块钱一支，现在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49.9块能得到3支，这合下来一支才16块钱。你说这中间差了多少钱？
5: 哎，是啊，是。
0: 这就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优势。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也打得挺及时的，因为今天过去了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啊，你现在定还能有机会。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上之后吧，什么牙周炎的问题，牙齿松动的问题，就不是说你嘴里边说那牙不是不干净的问题吗？我告诉你，你的牙齿不干净不是你清洁不够，是我们这个用的牙膏用的不对了。啊，你还洗牙，洗牙越洗牙越薄啊，洗牙越洗牙越糟，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把这个牙膏换了。平时要不然的话呢，你也得刷牙，这回同样的价格用牙膏，把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啊，你这就对了，明白了吧？
5: 哎，好好好好，那个我跟你说，易老师啊，就你说咱们老百姓，你说哪知道这些呀？我就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哎呀，说到还挺多的呢，你说我这才明白呀。
0: 其实普通市面上的牙膏呢叫日化产品，它不具有功能性，而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现在这很多的牙科诊所啊，就包括国外的这个医院的牙科诊室啊，它都会拿它当药去给病人来用。其实我们常说哈，牙膏它是日化产品，我们每天刷牙用的，它没有办法代替药品。我们有口腔问题了，我们说我们治牙去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想一点，我们为什么会口腔有问题啊？是我们每天吃的食物不对啊，还是我们自身的牙口腔内里的菌群失衡了，细菌病毒在口腔内滋生导致的？一定是后者啊，后者结合前者导致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们牙齿松动了。
5: 嗯，
0: 那你说我吃半个月药，我吃一个月药啊，它能解决得了我这后半生几十年的这个问题吗？很显然是解决不了的。
5: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常说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是药，你别拿它当药用啊，它没办法代替药品啊，但是药品同样也代替不了它。为什么？因为药不能天天吃，但是牙膏天天得刷牙用。所以说我们要把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我们口腔的健康就保持住了。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放心的把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上就行，这个品质绝对还给你一个健康的口腔，明白了吧？
5: 哎，明白了。哎呀，哎，易老师，我听你这么说，你说我这心里面就算落底儿了。 那我这就算定上了，是不是易老师啊？
0: 没算。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到时候呢导播会问你留下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咱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您就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5: 哎，好好好好的，那谢谢您了易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17-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叶老师，我要种个
0: 南方
6: 绿植。
0: 是啊，那怎么着急了？说一下。
6: 你说人家都报上名了，你说我这个来除的速度也慢，眼睛也不行。到现在哈都不报上名，
0: 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这就有记录。一会儿呢，我会把你的资料给咱工作人员，让导播给你，就放心等着就行，等电话好不好？情况您说就行啊。
6: 我就是这个牙不好，到医院检查完说是牙龈萎缩，就这个牙龈根子的神经体。一旦哈着急上火，这个牙还肿，连带这个脸都肿了。大夫说没什么特效的方法给我治，就让我回家吃点消炎药啥的，说几天就下去了。
0: 消炎药呢，就按一葫芦起了瓢啊，消一种炎，消不了满口腔的炎。而且长时间吃的话给你身体都吃坏了啊！消炎药我是肝肾代谢的话肯定不好的，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常说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代替不了药品，但同样药品代替不了它。咱这牙膏可以天天用，24小时守护我们口腔健康，但药不行，天天吃对身体只有伤害了。
6: 对对对，我经常就是半拉脸肿。李老师不瞒你说啊，加一个阿克匹林啊、头孢啥的我都不断了。
0: 你天天吃他也管不了你的事儿啊。
6: 天天吃常年吃。
0: 抗生素类的药物，虽然说抗生素它是治疗各种各样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细菌造成的感染，但是你要是常年不断的天天用这个抗生素的话，不但能够杀死致病菌，连带我们身体当中的有益菌它也会杀死。就现在抗生素在国外的必须得两个主任级以上的医生开了证明你才能买得到。这抗生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大家伙得明白这个道理啊。
6: 也知道长期吃啊也不好，副作用太大了，但是不吃还不行。
0: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但是我给你讲个真事儿哈，就这个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小孩20多岁，他没什么毛病，就是洁癖。洁癖到什么程度呢？他认为吃抗生素不是能杀菌吗？他的洁癖就是天天吃这个起到杀菌抑菌的作用，没啥事就吃抗生素。最后你知道这小孩到我们医院之后的什么情况了？我在临床上我亲眼见到他身体当中有了严重的耐药性抗药性，当时到我们医院就一感冒一个发烧，临床的医生把医院里边最好的消炎药给他用上都不好使，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作用。就你身体当中一旦有了耐药性，你再用这个药的时候你治疗别的病都治不了了。而且这个抗生素对牙疼来讲的话治标不治本，咱一定得从根上解决你这个牙疼的问题，你这个脸肿的问题。
6: 李老师我现在好吗？
0: 治标不治本，我跟你讲啊，我们人的牙髓的这个神经啊，它特别的细，牙髓里边这个血管和神经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200，1/200，你想想它得细到什么程度？而且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流是一股一股的，但是牙髓当中的血管这么细，它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的过去。那你想想，你吃的消炎药那都是大分子的药物，它要通过这么细的血管传到我们牙根部的这个病变的位置，它还来得及吗？早就过了药物的半衰期了，你得吃多少消炎药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牙疼得到兴许一点的缓解呀？
6: 哎呀，是啊，叶老师， 要不咱们说你厉害了。
0: 有的病是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你这种情况一定要把咱们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给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就用上就行，因为它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能够清除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包括最顽固的幽门螺旋杆菌，同样能给你除掉，更何况其他的致病菌啦、炎症啦，同样都能给你消除了。而且我告诉你，这款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它是专门给牙科诊所配备的啊，它当药物来使用的，所以说它的效果比咱们市面上买的那些日化产品要强太多了。而且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连翘提取物啊，哎，能够修复我们的牙损伤，能够快速的清除口腔内里的炎症，来修复我们的牙齿，修复我们的牙龈，改善牙龈萎缩，包括我们牙齿有裂纹啊、裂痕都能够快速的给你修复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你现在脸肿的问题根儿就在你的口腔里边，你牙疼的根儿也是细菌病毒感染导致的，一定要把这个菌给杀掉，就用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来就可以，明白吧？
6: 哎呀，这回来可倒是听明白了，易老师，谢谢你啊。
0: 日常生活当中，你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就起到了一个治疗的作用了啊！我告诉你，很多我们身上的一些老年性的问题啊，它都不是靠药物解决的，大多数都是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解决的，明白了吧？
6: 哦，明白。那我这回收到牙膏，我们就好好用。这
0: 行了，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你的电话切到导播接，然后跟导播联系就行，好不好？
6: 好好，哎呀，你可以给我解决大问题了，易老师。
0: 行，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 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奇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7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7: 喂，哎，你好，哎，于老师你好啊。哎呀，电话口算是打通了。哎，于老师，我呢先订24支的那个素奇牌的蜂胶护齿健那个牙膏，行吧？
0: 对，别着急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这样啊，别着急，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7: 哎哎，好。哎呀，于老师，我跟你说，其实呢，我呢，这也不算是什么大的毛病，哎，就是，哎呀，我感觉这个真的太折磨人了，哎呀，这个嘴巴就是粘贴脸头，它就烂，这儿刚好呢，没几天，哎，那儿呢又烂了，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烂。我呢，为这个呢，也去那个医院去看过。大夫呢说我是那个复发性的那个口腔溃疡，哎呀，他给我开了那个维生素呢，就是那个贴膜，还有那个漱口水。不能真的是。
0: 明白了，难怪你着急啊。其实很多人呢，以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想着吃点去火药啊，补充点维生素啊，就能好。但是我告诉你啊，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它这根根本就不在这个上火上啊，而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它对我们的口腔造成的伤害。
7: 哦，
0: 你想一想，咱们口腔里头的温度适合、湿度适合，还是天天吃东西的地方，这简直就是细菌的天堂。普通人的口腔里边大概有200亿到300亿的细菌，正常人的这个菌群平衡没事儿。可是一旦有害菌过多了，它就会在我们口腔黏膜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挖坑了，这就是溃疡。它不光长在舌头上、腮帮子上，严重的时候连牙龈呢、上牙膛都长啊。你越吃去火药啊，越是刺激性的漱口水，反而把口腔里的有益菌给杀了，那有害菌没了天敌了，它就反复发作了。解决问题就把素奇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坚持用好，很快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因为它跟普通的牙膏它不一样，普通的牙膏呢只管清洁美白，根本杀不死这些致病菌，而素奇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它里边的核心成分是蜂胶提取物。蜂胶在自然界里被称之为叫天然抗生素，它能有效清除口腔里的有害菌，包括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啊、链球菌啊，这些导致溃疡的元凶。更关键的是，蜂胶还有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它能促进口腔黏膜愈合，在溃疡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能有效防止溃疡反复发作。所以说你拿到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坚持好每天早晚两次刷牙，这样蜂胶就能够渗透到黏膜深层，把有害菌一点点的清除干净，基本上用上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溃疡发作的频率就降下来了，坚持用下去，基本上你的溃疡就不会再发作了。
7: 哎呀，叶老师，你这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下一下子就有底了。真的太谢谢你了。
0: 你这样啊，咱们这个电话呢打得也非常及时，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素奇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也没剩多少了，你要想要24支还不一定够，稍后呢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看看现在剩多少啊。要是太少咱们就少订点先用上，这是最主要的。要是还多的话那咱就多备点啊，毕竟牙膏咱每天都得用。
1: 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 43%， 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 50%， 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 40%。 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塑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塑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9: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2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爱吉林节目准时播出，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一起进行互动。那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关注节目、参与节目，一个呢是关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关注到爱吉林节目的公众号。那关注的方法是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或者呢是在这一环节来输入数字953和汉字爱吉林，953爱吉林，您就可以分别的关注到这两个公众号了。那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你还可以在公众号里找到爱吉林节目群的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群，可以定期的来参加爱吉林节目组织的线下活动。那我们爱吉林节目呢，主要就是向外界来宣传吉林大地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及底蕴，向世人展现吉林的人文风貌、风土人情、非遗民俗文化，记录为吉林奉献的青春和情怀、平凡和伟大、热爱和感动。邀请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分享他们的成长历程、人生感悟，讲述我们吉林的品牌故事，见证文化传承，感受文化的力量，让情感和情怀并进。同时呢，我们也会定期的举行一些线下活动，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爱吉林节目的群里来，了解更多的活动内容并参与活动，也希望通过各种的宣传渠道和方法，让节目更好听、更好看也更好玩，我们一起讲好吉林故事。
1: 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同样的努力。
2: 我喜欢是有传承、有温度的。
3: 这么好的羊肉，我一定要把它带到长春。
1: 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的执着。
4: 已经融入到生命里了，觉得这是我一生值得努力和奋斗的事。
2: 更享受绘画对我内心的影响。
1: 他们有着不同的梦想，却有着同样的热爱。
2: 我妈妈说，我在你眼睛看着热爱，
5: 一份情怀吧。我要坚持要走下去，跟了我这么多年的员工，对他们也要负责任。
1: 爱吉林特别策划，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创业故事。梁燕是吉林省祥良伊丁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梧桐是他的常用名。2016年去锡林郭勒草原旅游，当地朋友带着他驾车走了150公里，去牧民家吃手把肉，惊艳了他的味蕾。他当即决定要将如此美味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享受到。于是他从内蒙古回到长春，就注册了公司，并选址开了名为长春市奔达先生的店面，同时开始选择优质的草场和放羊娃，经营自己的牧场基地。

0: 他的经营理念是坚持只卖自己基地的羊，每20亩草场只养一只羊。
1: 欢迎梁燕做客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首先请梁燕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燕。
1: 梁燕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特别善谈的姑娘，坐到直播间呢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她的创业经历，这是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的姑娘。梁燕

0: 牧民已经把肉煮好了、
1: 哦、
0: 然后就拿那小刀自己去割那个肉的时候、
1: 嗯、
0: 以前没觉得羊肉那么好吃、我记得我那是有史以来长这么大吃最多的一次了、
1: 嗯、
0: 然后回到长春之后我就觉得这么好的草原、
1: 嗯、
0: 这么好的羊肉我一定要把它带到长春，
1: 源于一场美味
0: 对、哦、源于一次旅行然后邂逅了这样的美味。
1: 嗯，那、嗯、是去草原旅游的时候，你是因为自己非常喜欢草原是吧？
0: 没去草原之前，
1: 嗯，
0: 对草原的概念可能就是在电脑的那个屏保里面，
1: 嗯、
0: 哦，对这样的绿色，
1: 嗯，
0: 但是去了草原之后，发现真的，就这样说吧，就现在的我可以带着你到草原，
1: 嗯，
0: 在草原上一路驰骋一天，一直在草原上都不离开的。草原真的太大了
1: 啊！你的意思、嗯，你的意思是说草原这一望无际哈，
0: 真的是
1: 你在那一天都走不到尽头，
0: 对，
1: 嗯、
0: 是的。
1: 有画面感了，我就在想你带着我在草原上驰骋一天、嗯、是咱们俩疯跑还是骑着马跑
0: 其实真正草原上的马、
1: 嗯、
0: 它都是那种野马、
1: 嗯、
0: 就是现在牧民家养的马它只要是往草原上一松就不管的，
1: 嗯，
0: 除非是到时候需要就是把这个马卖了才会有人去套马
1: 啊、
0: 否则草原上的马和羊一样都是很自由的、
1: 啊、就是自由飞翔哈、
0: 对，所以我们骑不了那个马、我们只能开着车，
1: 嗯，
0: 然后它现在草原的环境也特别好，
1: 嗯，
0: 就是每个嘎叉之间它都会有那种水泥路或者是说那种柏油路通着的啊、
1: 嗯嗯，就是交通很方便，
0: 对、
1: 嗯、
0: 对，
1: 自己会选择优质的草场来养、
0: 嗯、
1: 羊哈。那你这个草场是你选定的吗、
0: 嗯、
1: 我记得在做节目之前你跟我说过你是在蒙里是哪个蒙里
0: 我们的基地呢，
1: 嗯，
0: 是在锡林郭勒盟的西乌珠穆沁旗，
1: 嗯，
0: 我家所有的羊也都是纯粹全国人民所说的那个乌珠穆沁羊，
1: 嗯，
0: 然后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0: 除了好吃其实一个羊的好吃呢、
1: 嗯、
0: 它有几个因素、
1: 嗯、
0: 你比如说草场的环境，
1: 嗯，
0: 草场的植被，
1: 嗯，
0: 羊春天的时候可能啃着婆婆丁啊、
1: 哦、
0: 然后
1: 吃的都是应季的东西哈，
0: 对、而且人家是不光是应季，
1: 嗯，
0: 而且还是最前沿的，我们没吃到羊肯定吃到了，
1: 羊的生活实在太美好了、
0: 嗯、其实你到了锡林郭勒也好，呼伦贝尔也好，你会发现那儿的羊是很自在的，
1: 很自在的，
0: 对、
1: 嗯、
0: 像我们那儿基本上是20多亩草场，
1: 嗯，
0: 只允许养一只羊，也就是说你有1000亩草场，
1: 嗯，
0: 那你今年的羔羊就不能超过500只
1: 啊、哦、就是有数量限制，
0: 要求
1: 有要求啊、
0: 嗯、对，
1: 那我们这羊好富足啊每个人拥有那么大一片草场、嗯、
0: 是呀，你比如说像我们草场羊它也分春季草场和秋季的，
1: 嗯， 嗯，
0: 对，它春天吃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长身体、
1: 嗯、
0: 当年的羔羊嘛，
1: 嗯，
0: 它在长身体，而秋天你给它换了一片草场，
1: 嗯，
0: 之后就是说白了1000亩，这500亩是春天吃，这500亩是秋天吃的，
1: 季节性的哈，
0: 对，这样的话、哦、第一呢是对草场的保护，第二呢、
1: 嗯、
0: 秋天它有更肥美的草吃，它肉质也会更长膘，说白了
1: 就是生活好了这个生活品质也在提高哈，不光我们人类要讲生活品质，我们的羊也讲生活品质像梁燕现在说这些，觉得说草原啊说羊啊他头头是道的，都很了解，但是这跟他自己前期的付出是分不开的，你自己也是扎根在草原上的，是不是要了解草原，要了解羊的习性。
0: 第一年我回到长春注册完公司之后，
1: 嗯，
0: 我回到草原基本上那时候各个旗不像现在都了解了，
1: 嗯，
0: 什么东吴旗、西吴旗、边境啊，怎么走啊？
1: 嗯，
0: 现在都熟悉，但那时候不敢住。
1: 嗯，为什么
0: 呢？就是比如说我到了东吴旗，
1: 嗯，
0: 我得走了1-2百公里到那儿了，然后我还得再回到我去的有认识人的地方住。
1: 为啥呢？
0: 就是哪怕是住在酒店，
1: 嗯，
0: 第一是太陌生了，第二是那儿的氛围，
1: 嗯，
0: 我就是想要回到我有
1: 熟悉的地方，
0: 对，嗯，但是现在好了，我去到哪儿啊可能不会有那种陌生感了，
1: 嗯，
0: 但那时候真的为了选草场为了选羊，
1: 嗯，
0: 我们真的是一天几百公里的穿梭，
1: 几百公里要往返是吧，
0: 对，
1: 嗯，
0: 每天都是，
1: 是去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自己可能心里边没有足够的安全感，
0: 对，
1: 是吧，嗯，
0: 但是 也是应该是为自己的任性，
1: 那任性啊，
0: 因为你想啊，就吃一顿羊肉就觉得人家的羊好，
1: 对
0: 呀，然后就要精神人家的羊，那你肯定要做一些实地的考察呀。
1: 是的，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0: 我们第一年定。

0: 那是我记得还是一个大姐家的羊，
1: 嗯，
0: 然后是因为我们在他家试吃，包括草场，
1: 嗯
0: 嗯、他的植被都了解了多少种、
1: 嗯，
0: 我们了解之后呢，然后我当时第一年跟，因为这羊咱们自己不能屠宰嘛，
1: 嗯、
0: 都是得送到屠宰场，
1: 嗯，
0: 送到屠宰场之后，为了区别这些羊就是我家的，
1: 嗯，
0: 我每一个羊上面，
1: 嗯，
0: 就是在。他进去速冻之前，
1: 嗯，
0: 我都会给他贴一个我家的标志
1: 啊，就是
0: 暗记，
1: 就做一个标识哈，这就是我家特有的，嗯，
0: 对，因为不能当时就拉回来嘛，
1: 嗯，
0: 好、哦，然后后来是11月份把羊运到长春，然后我家羊就直接进车站。在车展销售、
1: 哦、
0: 对，
1: 好高端的地方。
0: 但是当时我说实话啊、哦
1: 嗯、
0: 当时我的客户
1: 嗯
0: 还跟我说，给我打电话说，吴彤啊，你那个羊怎么还钉一块油在身上啊？
1: 嗯，
0: 我说那个不是油，那个是就是肥尾黑头羊，
1: 嗯，
0: 它那个羊尾油就相当于咱们淋蛙油一样，
1: 嗯，
0: 就是羊是特别聪明的，它储存能量的这样的一个，
1: 嗯
0: 嗯，包括这几年我不需要再解释了，但是前几年得跟客户解释、
1: 嗯，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羊是不了解的，对这个羊肉也是不知道怎么辨别它的好坏品质，然后你又做了一个那么样的标识，然后大家可能就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块羊油在这，是为了增加重量吗？
0: 对，客户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1: 嗯嗯，要去跟每一个客户都做这样的解释。是吧，
0: 不是、
1: 嗯、
0: 当时就有那么客户给我反馈的，
1: 这是有人说在明面上了、
0: 嗯、
1: 还有人可能记在心里你不知道的，
0: 是这样的。
1: 由此可见哈，我们做的工作是要做的很细致的，为了打消客户的这些所有的疑虑，我们有好些工作是要做在前面的，
0: 对、
1: 嗯、
0: 对，
1: 我们要感谢给我们提出这个反馈的这个朋友，提出异议的这个朋友哈，
0: 是这样的。
1: 他会支撑着我们做的越来越好。圈里的人哈，跟梁燕打交道比较多的人都叫他吴彤，这个吴彤的名字可能比梁燕还要响亮，呵呵，是这样是吧？嗯，
0: 也许吧，
1: 也许。但是吴彤在做生意的时候，在这个创业的时候，是遇到了很多的人和事情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客户，还有是在他这个事业上给到他帮助的人，都会让梁燕觉得是对自己的生意也好，自己的成长之路也好，是一种助力的。嗯，
0: 在内蒙呢，是我们当时合作。
1: 嗯，
0: 合作的时候呢，我比如说我家的羊屠宰完之后，
1: 嗯，
0: 我是要放在冷库的。当时我们在内蒙没有自己的冷库，
1: 嗯，
0: 然后就存在他这儿。但是我们合作了几年之后呢，虽然说他是给我寄存，
1: 嗯，
0: 我家的羊在他那儿寄存，
1: 嗯，
0: 但是他没有给我插过一个羊腿。因为内蒙人更注重的是哥们儿义气，
1: 嗯，
0: 但是他能够保证就是尽职尽责的做到这儿，
1: 嗯嗯，
0: 然后后来我们现在都发展成为合伙人了。
1: 哦，这是从最开始的这个合作这个关系，然后现在共同来经营了。
0: 啊，对，是这样的。
1: 这好。
0: 然后还有一位客户呢，就是哎呀，其实说长春的客户感动的太多了。
1: 是吗？
0: 对。但是有一位客户可能确实在我心里边就是。第一年的时候是我跟他推荐我家羊，
1: 嗯，
0: 第二年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家那小羊今天得给我留点
1: 小羊，
0: 我得早点定，因为去年的时候就没有了，到后期
1: 啊不够了，嗯，
0: 对，
1: 下手晚了。
0: 然后他就是他们每年现在每年他家的客户，
1: 嗯，
0: 就是好多都成为我家客户，因为觉得这羊太好吃
1: 太好吃了，跟你一样哈，哦、这羊太好吃了，因为这个羊的品质好哈，因为我们那选的那片草场就很优质、
0: 嗯，
1: 所以在这片草场上生长出来的这个羊它也很优质，导致这个羊肉也非常的好吃，是吧？所以就锁定了好大一批的客户。
0: 对，
1: 嗯，
0: 其实我家这几年确实好多是我们因为只卖自己基地的羊，不从外面进，
1: 嗯，
0: 卖完就。没有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你说待着就得闲着半年，
1: 嗯，
0: 就得等着下一批羔羊，
1: 嗯，
0: 屠宰完之后才能到长春，
1: 嗯，
0: 然后但是这几年有好多是追随我们的客户，
1: 嗯，
0: 还有好多是我客户的朋友，
1: 嗯、哦，
0: 然后也成为我们忠实的客户，
1: 就是说好的东西一定是会留住人的哈，大家对这个好的东西是有一个共识的，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的，嗯、其实我们现在追求的是一种品质的生活。 是吧？所以既然我们最追求的是品质，那一定要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也要让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好。我记得梁燕给我讲过一件事情，好多朋友逢年呀过节是会送礼的，但这个礼品可能就是随手礼，就今天你送我了，然后我马上把这礼品转送给别人了，但是就有这个朋友说别的东西都可以转送，只有梧桐家的这个羊不能送，要自己留着吃。
0: 其实这件事儿是我客户给我的反馈，是他的朋友跟他说的，然后说完之后他也感动，我也感动，我俩就坐在这儿傻笑了一会儿。
1: 是一个多容易满足的人呀。梧桐是一直都是脸上有笑的人哈，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脸上的笑都会一直保持着。
0: 那能说实话吗？
1: 可以呀、啊、
0: 我也会哭。
1: 必须说实话。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哭呢？
0: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口罩这件事儿嘛，然后正好是在春节前后，春节前，然后我家客户都订完了，那时候我从内蒙往长春运也不好运，哪怕你自己去车也得到那儿隔离又怎么样的，会受一些影响，然后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就说，说那我今年暂时不定了，
1: 不定了，可是羊已经养了，
0: 对，羊也养了，也屠宰完了，
1: 那怎么办呀？
0: 那怎么办呢？那没有办法呀，那只能我来承担了。
1: 就是所有的这种费用啊损失都要你自己来承担。
0: 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在整个就是这个口罩过程当中，我家的客户基本上好多都是我家会员嘛，然后我没有给他们涨一分钱，自己到店能去取的，然后他们就自己去取，就是我能保证就是还是原来我们合作的价格去给。对，
1: 就是没有因为这个成本提高，然后去把这个价格提升了，让客户来承担，
0: 对，
1: 所有的这种超出的额外的费用都由你自己一个人来承担了。
0: 对，可是未来还有机会呀。如果说我们只看眼前的话，可能那我就不做这件事儿了。特别是去年，去年整个放开之后，然后所有物流的人家都在家休息了，后来我就从长春自己带冷藏车，自己去我们大库装货，然后后来就是谁能想到，就是那个冷藏车的司机后来的成为我家客户，他没想到说我家的货真的一趟一趟的要走七八百公里到那儿，然后我们装完车就回来。我曾经二十七八个小时，我跑一个来回到内蒙，就是因为长春的客户也着急，然后那时候你物流又不能像之前那么方便，不能像现在这么方便，然后我们就自己去，有的时候太大的车那时候还没有冷藏车，就是那个四米二的车，我们去了春节之前去来回跑了多少趟？就二十多小时一趟，
1: 好辛苦啊！
0: 这个世界，如果你辛苦能服务好我的客户，我也认。
1: 但我觉得你说的很云淡风轻哈，说的很轻松，往返了二十几个小时，要多少趟？多少个？往返多少个二十几个小时，其实不仅仅说是你对这个客户负责任，我觉得你这就是对自己选择的这个事业去负责任，对自己负责任，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一个女子这么困难这么长途的路程，然后把这件事情把它做成了，我觉得对你是幸福的，对你人是认可的，对你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幸福的。
0: 其实很多人就是前两年去过我们基地之后，他们更喜欢把他们的身边人真正的就是介绍给我们，
1: 因为你靠谱。
0: 我觉得这个标签挺沉重的，但是也坚持了很久。
1: 其实不是标签，我觉得刚才梁燕所说的这么多哈，讲了他自己的一点点的这个经历和过往，但足以表明你的三观是什么样的了。
0: 谢谢。
1: 足以表明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又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不成功呢？那说这么多，我还是想要问问哈，这个梧桐这一路走来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你的收获又是什么呢？
0: 我就是想把草原上那么好吃的羊肉带到咱们长春来，
1: 这是你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这是初衷，但是你的感受呢、嗯、你这一路走来不见得都是这个笑呵呵的
0: 事、哎、其实哪有什么事儿是容易的，这世界上没有你，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好、
1: 嗯、
0: 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
1: 嗯，
0: 我很幸福的是就是已经有很这么多的客户对我的认可，
1: 嗯，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客户，我吉林有个客户，
1: 嗯，
0: 就是每年我只要告诉他，
1: 嗯，
0: 今年有都有什么、
1: 嗯、
0: 他就直接说行，你给我送来多少份儿，
1: 嗯，
0: 哦，每年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是这些客户，
1: 特别信任，
0: 对、
1: 嗯、
0: 是这些客户一直在推着我往前走、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挺笨的人、嗯、真的
1: 但是你选择这件事情没看出你笨呢，我觉得你好智慧啊
0: 没有，就是有的时候是客户的那种认可、
1: 嗯、
0: 包括我家的包装，
1: 嗯，
0: 我原来用的都是整理箱那样的包装、
1: 嗯、
0: 已经用了四五年五六年了，
1: 嗯，
0: 然后我家客户说，哎，你今年能不能给我家的给我换这个包装，
1: 嗯，
0: 然后把
1: 他们有要求，
0: 对、
1: 嗯、
0: 然后发给我之后，然后我就给他们去准备，
1: 嗯，
0: 然后这样的包装其实、
1: 嗯、这是定制啊，私人定制啊
0: 其实我就觉得我家羊也不多，就那么几千，今年有八千多只羊，
1: 八千多只，
0: 对、嗯、然后八千多只羊，实际上我服务的客户就是不是那么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把客户服务好，把羊就是在草原上它自由
1: 经营好，
0: 自在的生长好，
1: 嗯，
0: 然后整个咱们全程冷链的运输，运输到长春、
1: 嗯、
0: 客户到我店里去取就可以了，
1: 嗯，嗯，
0: 而且咱们都有追溯认证的，
1: 嗯
0: 嗯，
1: 就是能够保证每到客户手里的每一只羊都是出自你这片草场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这是对客户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其实我刚才想问一个问题啊，说这个羊、
0: 嗯、
1: 草场我们是自己来选择的，草质会非常的好，但是这个羊的品种又是怎么选的呢？
0: 嗯、其实要不说我是一个挺笨的人，因为我们那儿的羊就是肥尾黑头羊，
1: 哦，
0: 只有这一个品种。我们就像原来咱们最早的时候、
1: 嗯、
0: 在农村的时候，老家吃的是黑山猪肉，
1: 嗯、
0: 现在都养那种黑猪，对吧？
1: 嗯、
0: 可是我们那儿的羊这么多年，什么小尾寒羊啊，就是这些育肥的羊，它是没有进入到我们那个领域的，
1: 哦，
0: 所以这个羊的品种是从几千年流传下来的，
1: 哦，
0: 肥尾黑头羊，
1: 就是我们当地的养的那个羊，一直以来就是这一个品种，
0: 对，
1: 它没有被篡改过，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是的，
1: 其实是保护的好。
0: 但是现在也有人开始，就是比如说在草原的周边，很多育肥羊，它为了增加它的重量和出肉量，
1: 嗯、
0: 它会选择什么小尾寒羊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怎么样的品种。但是我们那边品种比较单一，
1: 嗯，
0: 就是肥尾黑头羊。
1: 你这恰好是你想要的，
0: 对，而且我也是比较省心，不用选择的，
1: 嗯，嗯，这个挺好的哈。我们在这个做事情的时候，要有好多种因素促成才能最终的成功哈，比如我们说天时啊地利啊人和，是不是？但是现在我觉得梧桐好像都占了，嗯、有好多人在帮着你，是吧？
0: 是，
1: 然后我们那片草原呢是得天独厚的，那我们这个品种呢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嗯，所以就促成了我们这件事情，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那片草场上生长出来的羊的羊肉听众又问了，说那你们说的这么好这么热闹，我到哪里去能买到啊？
0: 这个你可以到我们店儿，
1: 嗯，
0: 然后如果我们店儿有一些品没有了的话，你可以留下电话，
1: 嗯，
0: 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就是我们屠宰完之后会联系，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品类我们也不是说常年销售的，
1: 嗯，
0: 就是卖没就没有了，
1: 嗯，就是绝对
0: 就下一年
1: 绝对不会这个一次充好以假乱真哈，
0: 啊，这个不会，
1: 一定会保证我们自己的品质，这是我们的形象，
0: 是这样，
1: 品牌
0: 是这样，
1: 要维护住啊，
2: 传承文化匠心。探索极地文脉，讲极人极事，画极品极景，吉林经济广播，爱吉林。
3: 梁燕是吉林省祥良伊丁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梧桐是他的常用名。2016年去锡林郭勒草原旅游，当地朋友带着他驾车走了150公里，去牧民家吃手把肉，惊艳了他的味蕾。他当即决定要将如此美味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享受到，于是他从内蒙古回到长春就注册了公司，并选址开了名为长春市奔达先生的店面，同时开始选择优质的草场和放羊娃，经营自己的牧场基地。他的经营理念是坚持只卖自己基地的羊，每20亩草场只养一只羊。
1: 我们今天呢请吴彤做客直播间呢，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他的创业经历。那刚刚我们听到吴彤说第一次到草原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我记得吴彤给我看过一张照片哈，是他在草原上奔跑的样子那个是好幸福的样子。
0: 是挺开心的。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们是给我们基地拍一些视频嘛，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是带着摄影团队去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几个是哥哥嫂子，是我家客户
1: 啊，
0: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对儿对儿的奔跑，
1: 嗯，
0: 后来我就说那个摄影师小哥哥，我说的你介不介意咱俩也拍一个奔跑的视频
1: 这是临时起意哈，
0: 嗯，是
1: 但是那个图片拍出来真的太好看了。
0: 是吗？
1: 嗯，
0: 那你还没看我那些嫂子拍的更漂亮。
1: 更漂亮是吧？
0: 哦，
1: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又要引出一个话题，就是在吴彤的那片草场上，在他的基地，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到现场去参观的。
0: 可以可以，
1: 去游玩的。
0: 可以，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就是现在从今年开始呢，其实不是从今年，我们是从2020年就开始张罗这件事儿了。是因为有自己的基地嘛，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然后一起到草原，然后可以去认养一只羊，我们成立一个帮忙养中心，就是相当于我在草原帮你养一只羊，然后你可以去草原，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是我们的领养羊的客户，然后你到草原吃的手把肉啊，盘肠啊，肉肠啊，
1: 哎，
0: 土包肉啊，这个是不收钱的
1: 啊，都馋了
0: 这个欢迎佳姐去啊，
1: 欢迎我去认养一头羊
0: 然后咱们这个认养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是在跟银行合作，就是客户把钱呢，你存到我们的账户，由银行监管到9月30号，
1: 对于彼此都是一种安全的保障，
0: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其实以前我们没想做说银行监管的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两年因为一些其他的城市，客户
1: 可能会有一些，
0: 哎，对，这样那样的事儿，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跟银行合作，我们只给客户提供当年的羔羊，
1: 羔羊。
0: 这样的话，它春天的时候它出生了，然后到了8月份，水草要黄了，这时候羊就要掉膘了，然后这时候羔羊就直接屠宰完之后运到长春了。所以说我们金融监管这块做到9月30号，
1: 就是在风景特别美的时候，这个羊特别肥的时候，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就让我们可以一饱口腹之欲了，是不是？
0: 对，而且草原最好的季节，一定是6月15号之后
1: 啊，
0: 到8月30号之前，当然了，秋天也很美，
1: 也很美，
0: 一望无际的黄色。
1: 啊，其实也挺壮观的哈。
0: 对呀，
1: 只不过是这个草的颜色发生了变化，不是草长莺飞的季节，但是很震撼哈。
0: 就是鹰一直在飞，但是那时候的草已经不长了，已经打草，就是我们要储备冬天的时候给羊吃的牧草。
1: 就不是草色青青
0: 啊，对，对，会有一种苍茫的感受
1: 啊，苍茫的感受。那是大草原的，
0: 对，
1: 大草原专属的特质。
0: 其实有的时候到草原，我每次去我都心加。
1: 对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0: 他几千年了，就是一直是这样的草原，有什么成吉思汗啊，也有义渠君啊。
1: 这芈月出来了。
0: 对，其实你。
1: 有它的自己的属性，
0: 对，
1: 有它的特点。
0: 反正我是喜欢那片草原，真的是让我留下的。但是我在那儿哈，生活可能待半个月还行，然后我就得回长春，我要吃烧烤，我要吃海鲜，否则在那儿天天吃肉
1: 就不能天天吃羊肉哈，也要那个生活需要调剂，偶尔要换一下。
0: 是的，
1: 休息一下吧，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吴彤点播的，叫《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听一下吧。
0: 谢谢。

0: 传承文化匠心，探索极地文脉，讲极人极事，话极品极景。吉林经济广播，爱吉林。
1: 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同样的努力。
2: 我喜欢是有传承、有温度的。
3: 这么好的羊肉，我一定要把它带到长春。
1: 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的执着。
4: 已经融入到生命里了，觉得这是我一生值得努力和奋斗的事。
2: 更享受绘画对我内心的影响。
1: 他们有着不同的梦想，却有着同样的热爱。
2: 我妈妈说，我在你眼睛看着热爱，
5: 一份情怀吧。我要坚持要走下去，跟了我这么多年的员工，对他们也要负责任。
1: 爱吉林特别策划《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创业故事。梁燕是吉林省祥良伊丁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梧桐是他的常用名。2016年去锡林郭勒草原旅游，当地朋友带着他驾车走了150公里，去牧民家吃手把肉，惊艳了他的味蕾。他当即决定要将如此美味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享受到。于是他从内蒙古回到长春，就注册了公司，并选址开了名为长春市奔达先生的店面，同时开始选择优质的草场和放羊娃，经营自己的牧场基地。他的经营理念是坚持只卖自己基地的羊，每20亩草场只养一只羊。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省祥良伊丁商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梧桐。那刚刚呢，梧桐跟大家讲了他的一些经历啊，怎么样的去的草原，怎么样接触到的这个羊肉，吃了之后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把这样的美味带给我们长春的，我们所有的朋友能够吃到这个羊肉的都会念念不忘。还有什么样的趣事是梧桐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3: 前年夏天我们在长春基本上就是每周都要不就是烤全羊，要不就是炖鱼，
6: 嗯，
3: 这样的活动。我们圈里的朋友，
6: 嗯，
3: 然后有一天烤的全羊，他跟我说是西蒙的羊，我当时可高兴了，
6: 嗯，
3: 我说呀，长春，我说我身边的朋友哈，
6: 嗯。就是这个，
3: 它最起码代表的是如果说从我们这儿出来的，它是纯天然放牧的，
6: 嗯，
3: 没有回流羊，没有育肥羊的，
6: 嗯，它就是一个地名，西蒙是一个
3: 锡林郭勒盟，
6: 啊、嗯、啊、嗯，
3: 它是一个。
6: 你看你要说全程的，
3: 真是我的错。那我记得当时那个羊，我吃了一口，然后我就跟那烤羊的师傅说，我说这个羊哈，我说都没超过通辽。他说你咋知道？然后当时在场所有人都愣了，
6: 就很震惊哈。
3: 啊、对、嗯，所有人都看着烤羊的那师傅
6: ，嗯，
3: 然后那师傅也不好意思了。说的如果说真是要是西蒙的羊，我还得再加几百块钱的成本费用。
6: 哦哦、
3: 他说我用的是确实是通辽的羊，但是他这儿的羊要比就是西蒙的羊要便宜，所以他们有利润。
6: 嗯，
3: 然后
6: 碰到行家了。
3: 其实，在内蒙。你吃羊吃的久了，
6: 嗯，
3: 你就会发现你能吃出了地狱了。
6: 这得是吃多少羊才能达到你这个这个境界这个水准呀？
3: 不是，那我们去选羊的时候，我们首先选的是草场，
6: 嗯，
3: 对，
6: 嗯，
3: 其实羊的品种都是肥尾黑头羊，
6: 嗯，
3: 但是如果它的草场不一样，
6: 嗯，
3: 它的水草不一样，包括植被不一样，
6: 嗯，
3: 比如有的地方就有什么真毛比较多，实际上真毛它是一种中草药，
6: 嗯，
3: 它是可以治愈羊自己身上，如果说它生病了或者怎么样，它，
6: 嗯，
3: 自己会去治愈的
6: 啊。
3: 哦，
6: 这个羊好聪明啊，自己会去找药，
3: 因为它在就是那片草场上，它，
6: 嗯，
3: 在吃的时候，它就可以吃到这些。
6: 嗯，
3: 比如说到了秋天，如果说佳姐你可以去我们草原，
6: 嗯，
3: 然后你就会看到漫山遍野的韭菜花
6: 啊。
3: 我曾经带我的客户还有客户的爱人们，我一起去草原的时候，
6: 嗯，
3: 我带着他们采韭菜花
6: 啊。
3: 嗯，摘完韭菜花，我们晚上直接就做成韭菜花酱，
6: 嗯，
3: 直接拌着
6: 就蘸着羊肉把
3: 羊
6: 肉
3: 吃
6: 了。
3: 对，
6: 嗯，
3: 就是这样的。
6: 所有的一切的都是这个天然的哈，没有任何污染的，又是我们亲自动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3: 对，
6: 嗯，
3: 就是

0: 曾经就是我们拿个塑料袋儿，就一会儿你就在我们操场，
1: 嗯、
0: 你就自己弯下腰，
1: 嗯，
0: 去揪那韭菜花
1: 的啊。所以说这个好的食材不需要特殊的烹饪方法，是吧？
0: 其实你真正去内蒙，内蒙人煮肉就是用水，
1: 嗯、
0: 有的时候还放点葱段、姜，煮羊肉都不放的
1: 啊。
0: 哦，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在
0: 每个地域的羊口感都不一样，真的
1: 都能吃出来哈，因为它
0: 有差别，
1: 它是跟它自己吃的东西有关系，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它这个羊本身，你想，它从小就是春天了就开始吃婆婆丁，
1: 嗯，
0: 然后吃着小嫩草，嗯，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又有各种花、各种植被、中草药，
1: 嗯，
0: 全都长起来，好多好多种中草药，
1: 嗯，
0: 只是我不太懂，
1: 嗯，就是认不全，
0: 对，
1: 嗯，
0: 但是韭菜花也是漫山遍野的，你说
1: 吃韭菜花是种的还是野生的呀？
0: 野生的呀，
1: 啊，野生的，哦，
0: 就是在内蒙，真正的西蒙，它是靠天吃饭的，
1: 是吗？
0: 对。
1: 这个生活真的好好原始。
0: 如果说今年的雨水好，像这个季节，
1: 嗯，
0: 如果这些雨下到草原上，
1: 嗯，
0: 那我肯定会很兴奋的。
1: 是吗？
0: 对，
1: 真的会这样。那牧民就是这样的心情，是吧？
0: 对。
1: 哦，
0: 如果是遇到有一年旱，我记得那是2017还2018年，我记不太清了，
1: 嗯，
0: 真的就是因为没有下雨，特别旱，
1: 嗯，
0: 下了一场好大好大的雨，牧民真的他们一起跑到街上去，可开心，
1: 去庆祝一样哈。
0: 哦，
1: 越是这样纯净的人哈，纯粹的人，感恩的心啊，就会越虔诚，是不是？真像你说靠天吃饭，那我这一场雨解决了好多问题，解决了生计的问题，是吧？
0: 最起码羊它可以长得肥一点，
1: 嗯，
0: 大一点，它不会那么干干瘦瘦了，对不对？
1: 嗯，
0: 到最后一头羊值多少钱，它也要牧民也要称重的呀。
1: 是的，所以我说这，嗯，其实这一场雨是解决了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问题。
0: 是啊，
1: 嗯，所以才会那么高兴，那么兴奋哈。
0: 对，
1: 他们的快乐是不是特别有感染力？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有一次我去牧民家，那个我们走在路上，我通常都是住在旗里。那次，是
1: 要住那种蒙古包吗？
0: 牧民家里有蒙古包，但是他们现在也都是政府给他们盖的房子。
1: 嗯，
0: 现在也是住在房子里面了。
1: 嗯，
0: 原来是游牧嘛，
1: 嗯，
0: 游牧都要住蒙古包的。
1: 嗯，
0: 去他家的时候，然后我们路上就下雨了，然后他就可高兴了，
1: 嗯，
0: 他说以后你要经常来我家。他
1: 为啥呢？
0: 他认为这样的人很吉祥，能给他带来雨。他家之后，他家可热情了，
1: 可热情了啊！
0: 哦，
1: 你是被需要了，
0: 也是碰巧。其实当时，
1: 嗯，
0: 但是真的就是你在那一刻，如果赶上一场雨的话，就是会很兴奋、很开心的。
1: 嗯，
0: 这时候你就会第二天草的颜色都会不一样，
1: 是吧？就是那么明显哈。
0: 嗯，对，
1: 你记得曾经有人说看到这个草啊，它都是笑的。
0: 嗯，每次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你会觉得空气都是香的了。就到那时候，
1: 嗯，就跟人的这个心境的变化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0: 人的心境在变化，
1: 嗯，
0: 环境也会影响心境的变化，
1: 嗯，
0: 我觉得。
1: 那你觉得就这么长时间哈，你在长春啊，还有这个草原来回这么奔波，这样行走，
0: 嗯，
1: 你觉得你接触到草原，然后深入的去跟它有链接之后，
0: 嗯，
1: 你的变化是啥呢？
0: 我觉得如果你说心胸开阔吧，
1: 原来也挺开阔，
0: 但是你说大山大水确实都在咱们中国有很多，
1: 嗯，
0: 可是在这个草原，你比如说锡林郭勒草原也好，就是我们整个内蒙的草原，
1: 嗯，
0: 实际上在全世界来讲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有人说新西兰，可是新西兰一个国家才多大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也有人说哎，哪哪哪的草场比较好，什么澳大利亚或怎么样，
1: 嗯，
0: 可是你真正看到中国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
1: 嗯，
0: 原来我们的草场有这么大，地大物博的感觉，
1: 嗯嗯，
0: 所以你说我个人的变化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越去越爱这片草原，越就希望把更多好的肉带过来，
1: 嗯，就是你的变化就是更加的，
0: 嗯，更执着了，
1: 更执着了，更加的热爱那片大草原了，
0: 哦，对，是这样的，
1: 嗯，然后也愿意是把我自己在这片草原上的所有的收获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那刚刚我们说到现在可以认养一只羊这样的活动哈，是从现在就可以吗？
0: 今年做一个尝试吧。
1: 嗯，
0: 然后客户到草原之后呢，我们吃的手把肉啊，
1: 嗯，
0: 你想吃烤羊排啊，烤羊腿啊，
1: 嗯，
0: 还是想吃火锅啊，
1: 到草原都要吃，
0: 都要吃，那我就都免费。我们是提供四顿餐，
1: 嗯，
0: 就是作为我们领养羊的这个户主，
1: 嗯，
0: 是不收钱的，
1: 嗯，那这个活动怎么？

0: 参与呢？
1: 这个活动可以联系到咱们的电台，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都可以下单。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会有银行给咱们的收款码，就直接转到这个账户，直接到监管账户。
0: 就是如果现在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他想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一个是可以跟我们电台来打电话报名嘛，是吧？
1: 可以
0: 那另外呢，还可以直接关注到你公司的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来下单。
1: 对。
0: 那如果大家呢想要通过我们电台这种方式来参与这次活动呢，您可以拨打我们导播的电话是0431-858-1537和858-1538，同时呢还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公众号来在节目当中报名，我们都会跟吴同取得联系的。您可以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关注之后呢，可以打字留言。那如果想要直接跟吴桐的公司取得联系，可以直接关注到吴桐公司的公众号，是吧？
1: 可以
0: 啊。这个公司的公众号是怎么样来关注？
1: 先留一个电话吧。
0: 啊，可以留个电话哈，可以的。这个是直接打电话预约就可以，是吧？
1: 是，可以。
0: 所以说这样呢，也是方便了我们大家来参加这次活动哈。号码呢是18143141319。18143141319哈，这个如果大家想要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想要去体验一下大草原是一个怎么样的震撼，想要知道在草原吃上一次羊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味道哈，都可以来参加这次活动来体验一下。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吴桐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哈。我们也希望以后我们能够组织大家到草原去看一看。
1: 好啊，欢迎大家到来，我在草原等大家。
0: 那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是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也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爱吉林。

0: 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宇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长。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独立，
9: 是胜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7: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好的时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开河总管马叔谋逼孟海公得拿出100万两银子来，拿不出来我就抖落你们家的祖坟。孟海公确实急了，往朝中递了3道折本，没回音儿，怎么办？孟海公一咬牙，就告诉看坟的王老汉：“你呀，去告诉马叔谋，我没钱，他爱怎么办随他便。”王老汉哆了哆嗦，跪倒在马叔谋面前，实话实说：“我家大帅说实在没钱。”下边这话还没说呢，马叔谋站起来了：“来呀，把他们家祖坟给我刨干净了。”马叔谋一声令下，就当着看坟的王老汉，就把孟海公他们家的祖坟给刨了。王老汉流着眼泪跑到孟海公面前，孟海公一咬牙，回到了曹州帅府：“来呀，擂巨将鼓。”巨将鼓一响，众战将全都来了。孟海公就跟大家伙说：“没办法，今天我立反旗反隋朝。”这些文武官员全都愿意，就奉孟海公之命到处张贴告示，扯起了反旗。孟海公就自立为曹州顺义王，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要推翻大隋朝。孟海公咬牙跺脚：“马叔谋，马叔谋，你等着，我非要你小子狗命不可。”马叔谋狂啊，毁了孟家的祖坟，在这儿折腾1个多月了，带着人往南走，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曹州地面。他骑着马遛弯，他找找着找着，呵，他可发现目标了，前边一座大庙，这座大庙前后7层大殿，后边还有藏经楼。来，到庙前头看看。他催马到了庙前一看，山门上有块立额，上边3个大字“铜佛寺”。嗯，一看下边的落款，哦，这是汉朝修建的。冲这庙的气派，这里边可衬呐。再说它叫铜佛寺，里边的铜佛就少不了。这铜要是化了也能来钱，这铜佛这么多，里边的佛藏可就害了。好，来呀，在这庙前边给我撒上白豆，把庙门给我叫开了，告诉里边的小和尚啊，这庙啊与开运河有爱。这当兵的上前啪啪啪一叫庙门，时间不大，小和尚把门开开了。把小和尚吓一跳，这么些当兵的，阿弥陀佛，这老爷您有什么事儿啊？告诉你们老当家的啊，我们奉旨挖运河，你们这座铜佛寺正在河道正当中，限你们3天拆庙搬家啊，如果你们不拆，我们有人给你们拆。小和尚一听吓坏了，拆庙，撒腿往后就跑，来到老方丈的院子里。师父，了不得了，有人拆庙来了。啊，老方丈一听就急了，何人敢拆庙？师父啊，挖运河的总管大人来了，说咱们这座铜佛寺正在河道正当中，如果咱们不拆庙不搬家，他们给咱们拆。哎呀，这是从何说起呀？

0: 哪位是官长啊？马叔谋手下的亲随用手一指马叔谋，老方丈，这位就是当今万岁传圣旨奉命前来挖河的总管马总管。哎呀，马老爷，阿弥陀佛，您是说我们这座庙与河道有碍吗？老和尚，我可是奉旨挖河啊，赶紧搬家，在我面前念阿弥陀佛是不管事儿的，你敢抗旨不尊吗？老方丈一听，扑通一声就给麻叔谋跪下了。阿弥陀佛，老爷，我给您磕头了，您是奉旨挖河，我不敢抗旨不尊，难道说佛爷也跟着遭难吗？这座古庙前后七层殿，有跨院，有藏经楼，所有的佛像都是铜的，甭说三天搬走，您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也搬不完，再说我往哪儿搬呢？总管大人，请您到庙中看一看，您给想个办法，千万千万不要毁坏佛祖啊。呵，马叔谋一听可高兴了，这么多佛，这回我得搂大发了，来呀，进去瞧瞧。他甩灯离鞍下马，老和尚跪在地下砰砰砰给他磕头啊。马叔谋迈步往里走，我说老和尚头前引路。马叔谋跟着往这庙里走，一边走他一边叨了，三天之内给我拆庙啊，不拆是不行，不拆那你叫抗旨不尊呐，脑袋就甭要了。马叔谋到里边一看呐，回头就问这老方丈，我说你搬还是不搬呢？
1: 哎呦，总管大人，请您千万千万不要毁坏佛祖啊。
0: 老方丈带着徒弟们砰砰砰的给这马叔谋磕响头，来呀，明天就拆庙啊，把佛像给我拉倒了，用大锤把铜像给我砸碎了，就在这大殿门口架上炉啊，如果说佛里有佛像给掏出来，掏完了之后就把这铜给化了。
1: 老和尚一看那没办法了，等麻叔谋带着亲水人走了之后，老方丈就把庙中的七八十个和尚叫在一起，徒儿们的，这庙一拆，你们赶紧走吧，到别的庙去也可以，实在不成你们就还俗归家吧。
0: 师父，您让我们走了您怎么办呢？
1: 我呀，我跟马叔谋拼了。
0: 老方丈把庙里的福财拿出来就给这几十个徒弟分了，这几十个徒弟劝师父，师父不听，只好含着眼泪离开了铜佛寺。老方丈看着徒弟们走了，泪流满面。第二天马叔谋就来了，唰的一下用兵就围了铜佛寺。他带着手下亲随带着兵走到庙中，让着当兵的就在每一座大殿前头，就是每一个院子里都架上炉。这兵啊，闯到各层大殿，能拿得动的佛就往外搬，搬出来掏出佛藏就往炉里头扔啊，拿不动的用大锤就砸，如来佛像一丈来高，太沉了，他们就把这佛像拉倒了，然后抡起大锤来乒乓乓这么一砸，把佛像的脑袋砸下来，然后把佛像的终身砸开，把这佛藏掏出来了，真是不少东西呀，珍珠玛瑙翡翠宝石。马叔谋坐在旁边一样一样的收，看一样拿一样，装在麻袋里头都装不下了。好，来呀。

0: 烧。当兵的拉起风箱，点起火炉，融化佛祖金身，这烟雾腾腾。老方丈跪在院子中，闭目合掌，阿弥陀佛，佛祖啊！常言说得好，国家将兴必出真祥，国家将亡必出妖孽。这隋朝出了无道的昏君，派来这样的匪徒，愣给佛爷的家给拆了。佛祖啊，您马上显灵吧，让这些乱臣贼子、各路妖魔早早走跑啊！
1: 马叔宝一听气坏了，好啊你老秃驴，怎么着早遭遭报，好好好，和尚们全走了你不走，难道说你能让佛祖显灵吗？
0: 老方丈气不过，腾一下站起来了，两只眼睛一瞪，喷出怒火，用手一摁肋下的戒刀，把戒刀就拔出来了。马叔猫啊，马叔猫，我有几句话告诉你，你要听了。
1: 看起来你还有良言相赠啊，
0: 马叔猫啊，你本来是奉旨挖河，没想到你这一路之上拆了多少庙，平了多少人家的祖坟啊，毁了多少个村子，你恶贯满盈，十恶不赦，今天我跟你拼了。老方丈蹭下跳起来，手拿戒刀扑向麻叔谋，这刀往下落，麻叔谋手底下这么些亲随能让老方丈得手吗？唰的一下举起刀来，就奔着老方丈来了。麻叔谋一声令下，大家伙全都停住了。这麻叔谋他是武将出身呢，一抬脚，腾腾啷啷啷，他这脚就踢到老方丈的手腕上，老方丈借刀就掉到地上了。好啊
1: 好啊，我就让你现实现报吧，老秃驴。
0: 麻叔谋往上一窜，一把抓住老方丈的胸脯，然后一只手攥住老方丈的脚脖子，噌，他把老方丈举起来，来到火炉旁边。老方丈，
1: 老秃驴，你呀跟佛爷一块殡葬吧。
0: 嗖的一下，他就把这老方丈扔到炉里去了。这炉火正旺啊，可怜这位老方丈死在麻叔谋之手。麻叔谋带着手下兵拆了铜佛寺，还真从这上边就开了河道了。这天晚上，麻叔谋躺在床上睡得挺香，睡着睡着就觉得有人叫他，麻叔谋啊，你给我睁开双眼啊。麻叔谋睁开双眼，他刚要坐起来，阿弥陀佛，麻叔谋，我要你的命！
2: 哎呀，我的姥姥！
0: 麻叔谋看见了，铜佛寺的老方丈站在自己的面前。
2: 你要我的命？
0: 我让你来偿命！
2: 我活不了了！
0: 麻叔谋一害怕，他一滚，呱唧一下又打床上摔到地上。醒了，哎呀，原来是噩梦一场。马叔谋出了一身冷汗呐，坐在地上愣了半天，慢慢才明白过来，然后爬到床上。这后半宿马叔谋可睡不着了，熬到第二天清晨早起，
1: 来人呐，我饿了，快给我端饭。
0: 这麻叔谋他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他留着心眼呢，他老怕人害他，所以他从来不敢吃外人做的饭。他出来挖河，他就带着自己随身

0: 的厨子。这个厨子手艺特别好，做什么吃的这麻叔谋都爱吃。可是这个厨子有个怪脾气，只要他犯起脾气来，他就不好好做。麻叔谋就派人打他，麻叔谋亲自拿着鞭子抽他，哎，他脾气顺过来，他才好好给麻叔谋炒菜做饭呢。这厨子呀，脾气宁不爱挨打，手艺还很高。麻叔谋就爱吃他的饭，没办法，老得用他。话传下去了，时间不大，这个厨子赶紧给他端上四个菜一壶酒。麻叔谋端起酒来喝了一口，然后夹起菜来往嘴里一搁，刚要往下咽，突然间想起昨天的噩梦来了，想起老方丈，他心里恶心，哇，麻叔谋就把菜吐出来了。把厨子给我叫来。手下亲随赶紧到了厨房。大师傅，总管叫您呢，您是不是又没好好炒菜呀？八成你有个乐吧，总管大人把这菜都吐了啊。这厨子呀赶紧跟着亲随来到麻叔谋面前。
1: 总管，您吃这菜怎么不好吃的？
0: 好啊，你是不是又犯脾气了，不好好给我做菜，给我打。麻叔谋手下的亲兵都知道，马上就把这厨子摁倒在地上，拿着板子啪啪啪就打他屁股。有一个亲随就把这鞭子递给麻叔谋了，麻叔谋举着鞭子，还犯不犯？再犯他们打你不过瘾，我抽你。
2: 哎呦老爷，我今天没有犯脾气啊。
0: 没犯脾气，为什么我吃你的菜我就吐了啊？这个厨子挨了一通板子，又回到厨房重新给麻叔谋做菜，端上菜来，麻叔谋吃了还吐，又打了一顿厨子。这厨子回去重新好好给炒菜，等端上来之后，麻叔谋吃了还吐，气得麻叔谋索性这顿饭不吃了，还让人打这厨子。到了下午呢，这厨子做好了饭，麻叔谋吃了一口还往出吐，就这样一连三天是吃东西就吐，吃东西就吐。这厨子呢也就连着挨了三天打呀。哎呦，厨子心说，我好好给他做饭，我没犯脾气，怎么还打我？他怎么了呢？什么病啊？他心里憋得慌，他就到营外头遛弯，走着走着走到大道上，看东边来了一个老叫花子。这个老叫花子身上背着一个小木头匣子。这个厨子脑子一转呐，没错了，这个老叫花子这么晚了背着一个小木头匣子，肯定这匣子里是死孩子。厨子就迎过来了，我说这位大哥呀，你背的是什么呀？哎呦，你要问呢，是东村一个两岁的小小子死了，得的暴病，人家呢让我背到西边乱石岗子给埋了。
1: 哎，新死的吗？
0: 啊，今儿早晨死的。
1: 哎，行了，怎么办？我给你十两银子，你把这匣子卖给我吧。
0: 老叫花子一听，十两银子。我说这位大爷，真的假的？
1: 我不会冤你啊。
0: 好好好，您给我钱，我把这木匣子给您，您得赶紧藏起来，后边本主可跟着呢。待会儿这小孩的爹妈要是看见了可不合适。
1: 哎，行啊。
0: 这个厨子掏出十两银子给这老叫花子，老叫花子接过十两银子，赶紧把这木盒子放到地下，老叫花子撒腿就跑。厨子就把这木盒拾起来，下了大道进了树林子，把这木盒放在树林里，汤汤两脚就把这木盒子踹碎了，把这死孩子夹起来，用这大肠一抱，回到了营房。到了厨房，他就拿这死孩子给麻叔谋煮肉吃。麻叔谋饿得正嚷呢，哎呀，我三天都没吃东西来呀。

0: 叫来，赶紧给我摆酒摆菜啊！今天的菜我吃的再不对味，我就宰了他。亲水赶紧把话传到厨房，厨子说：“别忙，你们先把酒给送了去，这菜呀随后就到。”好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厨子烧好了一盘肉，撒上五香面，就端到了麻叔谋面前。这麻叔谋嘁哧咔嚓就给吃了，一点都没吐。这厨子愣了，他真是有病。麻叔谋跟着又吃了一个菜，又喝了一碗汤。好啊好啊，今天这菜太香了。马总管，今儿这菜您吃的香，哎呀，香香香，以后你可别犯脾气了啊，再犯脾气让我饿着我就宰你。好了，可有意见，马总管，这菜可太贵了，每个菜十两银子。甭说十两啊，
1: 一百两我也花得起啊，给你钱啊。
0: 就这样厨子回去了，这个死孩子勉勉强强才给麻叔谋吃三四天的。等把这死孩子吃完了，还得用牛羊肉做菜呀，麻叔谋只要一吃马上就吐。把这厨子叫来又打这厨子，厨子没有办法，整天出了大营绕到各村各市，到大街上去找这死孩子。后来死孩子找不着了，只好买了活孩子，说大营里头给管着给养着。就这样营里的人慢慢的可就知道这件事了。麻叔谋手底下的亲信可就琢磨，这厨子大发了，一个菜十两银子，这么多天他得多少银子，咱们讹他钱去。几个亲随商量好了，来找这大师傅。大师傅，哎，什么事儿啊？一个菜十两银子，一天四个炒菜，俩汤菜，一天呢，您就来六十两，怎么样？别一人吃独食啊！啊，分给我们哥几个一点吧。这厨子呢是又毒又倔，分你们一点，挨打的时候可是你们揍我啊！哼，屁股都打肿了。你们谁替我说句好话，这板子下来这么重，现在呀跟我要银子没有？这几个小子可就跟这厨子较上劲儿了。怎么办呢？哥几个一商量，就到了大街上集镇上茶馆酒肆里头，把这件事给他倒出这么一说，老百姓听了可就传开了。没有几天，好几百里以外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个麻叔谋吃小孩。这天呢，这厨子又出去找孩子，刚一进村就听见村子里头人念叨：我告诉你们，这麻叔谋的厨子好不容易动起来了，到处给他买孩子，说是营里头养活着啊，当儿当女，感情全让麻叔谋给吃了。咱们什么时候逮着这小子，非得一刀一刀把他剐了不可。说这话的这个老头呢，无意中一抬头，正好看见这厨子，哎，就是他，他把小孩买走了，都给做菜了，逮住他。这厨子一听撒腿就跑，跑到营中他再也不敢出来了。可是麻叔谋的他不吃药不行，这回麻叔谋可惹出麻烦来了。麻叔谋吃小孩逼反了高谭胜，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

0: 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威像
10: 后代的事情，已经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上文书讲到，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等得胜还朝之后，我把您接到天伯阳府以度晚年。啊，不，我可不去。
1: 同样长的项链，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
0: 人家好，但愿得早息干戈呀。老人家，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
3: 啊，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哎，我听这个信儿来的，我认识。
0: 哦，您怎么认的呀？
3: 嗨，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中了毒了，眼看要死，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干什么就爱惜什么，牲口这一死啊，我的心难过，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嘿嘿，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是个出家的老道，他给了我点药，我给这匹马吃下去，这匹马可就好了。哎呀，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一问他的名字，他说他叫李天威，我又说我是边北人，哎，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哎呦，好大的地面，奇花异草，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我都不想走了。完了，李真人说，你回去吧，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该着急了。就这么我就走了。就那个地方，别看这么多年呢，记忆犹新。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南北两下合兵，我去趟太行山，您要能信得过我就去，您要信不过那您再另请高人。杨六郎很受感动，老人家，那您就辛苦一趟了。一走，迎面正碰见杜金娥。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别忘了，桂英现在回孩了，倘若有个好歹的，这可就两条人命了。沈娘，您放心吧。这两人除了银盘，打马如飞，直奔太行山，越走越远，越走是深山老林。凭着金色的记忆力，真不含糊，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一看眼前奇花异草，香味不比藤萝倒挂，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又转了半天呀，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双扇门关得登登的，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啪啪啪，宗保敲门，时辰不大，里边有声音：无量天尊，谁呀？我。
0: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到这来找李真人。
0: 等等啊！双扇门，呀呀呀呀

肩盖岗，灰布道袍，水火刺刀，白袜道鞋，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瞧瞧金色，你们哪的啊？我是宿营的先锋官，我叫杨宗保，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啊。见我师父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是用毒药暗器打的，没有解药，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小老道听这话点点头，哼，我知道，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一个岳胜，一个杨兴，还有个穆桂英，对不对？
1: 哦，对呀，小师傅，你怎么知道？
0: 嗨，这还瞒了我了吗？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我去了，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穆桂英啊”，早叫人宰了。我告诉你吧，江德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大师兄，你还来找我们要解药啊？你怎么想的？论道理应该把你们抓住交给我师兄，但是我是出家人，不能那么办，饶你们不死，逃命去吧。宝和金四都傻了，哦，闹了半天，李天威是江德的师傅，江德用毒药飞刀打的我们战将，找李天威弄解药，那不是白来吗？毛病出在这儿，应该把他送给拆了。来扫兴而归，这个道童啊，就是在疆场劝江德的那个小老道，名字叫海宁。是对是不对呢？师兄用毒药飞刀打的人，我应不应该救呢？师父也不在家，我也做不起主，反正师兄这个祸呀，惹得不小，师父回来准生气。就听洞门啪啪之响，有人高喊：“开门来！”接二连三的来人，谁呀？使劲的叫门，所以他一边生气一边往外走，嘴里嘟囔着：“谁？使那么大劲拍门干什么？把门给砸碎了！”随后哗啦，侧门栓。是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2: 像海洋无敌安静，大嘴巴同样长的响亮，
3: 结果一双小翅膀，
0: 细高条大高个，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背不驼，头发像银丝一样往着，有酸炸大小个小揪揪，胡须像马一样，这是鹤发童颜，二目有神，手拿拂尘，背后背着药葫芦，还夹了把雨伞。他一看呢，不是别人，正是师傅李天威。海宁一看又惊又喜，跪倒磕头：“师傅，你可回来了，你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怎么才回来呀？”李真人面沉似水，一抖袍袖：“蒲团着坐下，这个海宁在旁边吹手立战：“师傅，你看守这座乾坤洞，你看得怎么样啊？”“挺好。”海宁心的话，有什么看住看不住的，反正这个洞也没跑。那我来问你，震动之宝，我那六把飞刀还在不在呢？”“哎，师傅，丢了。”“啊啊！我叫你看着震动之宝，你怎么给我看丢了呢？”“师傅，您别怪罪我，他是这么回事。师傅，我有罪。但是这事儿不是我把他弄丢的，您走之后，我那个师兄江德 来了，他说给我做饭，就在我这住了三天，等他走了之后，飞刀就没了，我可吓坏了。我知道这飞刀是您自己打造的震动之宝，我到后山找那几位师兄商量看怎么办吧。他说你别着急，我们替你找。他们晚间出去各处转悠，后来给我送信的说，我那个江德师兄啊，把这飞刀拿走了，带到前敌投到大辽国，现在在两军阵前和老杨家开兵见仗，他用飞刀打杨家将呢。我一看这不行啊，师父您走的时候有言在先，第一别把这震动之宝丢了，第二咱是出家人不能伤害生灵，我就到前敌去了一趟，找我那师哥江德江飞雄，正好他拿飞刀打人呢，我劝他他不听，他说了我跟老杨家有仇，等把这家仇报完了再回动情罪，再见老恩师，再把飞刀送回来。他是师兄我是师弟，我也拗不过他，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回来了。为这事着急呢师父，是我一时的不慎把飞刀给丢了。

0: 真人，能掐会算，方才来人他都知道。其实哪是能掐会算呢？这李真人呢，先到的后山，前山是他的山洞，这个山洞很少有人来，就是这个小徒弟看洞门，一切贵重的药品东西都在这洞里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都在后山，什么冶炼呐、炼丹呐、练武，他先到后山都打听个明明白白，也碰见有两个人打他的山前一过。李真人就明白这两个人准是到我乾坤洞来了，所以问了一句，海宁不知道啊。飞刀上有毒，把人打伤之后昏迷不醒，没法治，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说到这儿找您就行。嗯，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我不能弄解药给老杨家人呢，要是给老杨家人，我师哥知道还不得师兄弟反目啊。李天威听这话可气坏了，你这个东西太没用了，叫你看着我镇洞之宝，叫你给丢了，那将得到外边杀害生灵七罪在你的身上，你要是看住能叫他盗走吗？再说我那飞刀上没有毒药啊。这江德心狠手黑，偷偷把飞刀用毒液给喂了，这不是叫人骂为师吗？为师这一辈子炼丹铸剑，为的是普救众生，今天徒儿到外边造孽，其罪都加在我的身上，尤其是伤了穆桂英，这还了得？穆桂英一死，何人打天门阵呐？大宋朝的国土要是断送在了江德之手，其罪可落在为师的身上。哥呀，你这个奴才，本来想留你在山上多学点艺业，江德这一下山，你也下山去吧。祝您一辈子我没离开过师父。你要听为师的话，记住。北国打中原，
1: 师父我不去，我到那儿找谁呀？我谁也不认识。
0: 哎，你不能老在山上啊！啊，为师出家，哪能叫你也出家呢？你小小的年纪。

0: 也应该认祖归宗，结许香烟后代，回去找你娘去吧。哎娘啊，我就有师父啊。哎呀，为人在世哪个没父母啊。那我爹 我娘是谁呀？是为师把你带大的不假，不过你也有爹你也有娘，你的满门都得朝中为官世袭王爷。那我姓什么？你爷爷乃金刀令公杨继业，杨继业有八个儿子，你父亲排行在七，杨七郎名叫杨艳思。公叫杜国显，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刚才到山上那个杨宗保，他是你的叔伯哥哥呀。
1: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0: 到山上跟了您了呢，孩子。想当初，韩昌兵进中原，杨门女将出征，在黄土坡前。异常的恶战，你娘杜金娥出马临敌，就把你生在了疆场之上，因为无法抚养，把你扔在荒郊野外，留下了血书，上边写了你的名字叫杨宗英。偏巧为师访友打那路过，看见一婴儿啼哭，就把你抱到了山上，把你抚养长大成人，教成异业，屈指一算是15年呐、啊。你是我关门的老徒弟了，这点能耐都教你了，回家吧，你们母子团聚去吧。要记住，到疆场之上劝说江德投降归顺，共保宋国。随后李天威就把杨家将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杨宗英如梦方醒。我今年15了，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叫海宁。要知道我是杨门之后，我把杨宗保留下多好啊，我和他一块走啊。师父，那我是非走不可了。你得下山。那我什么时候走呢？现在起身。我师兄要不听我的，和我反目怎么办？不能，他偷走飞刀，没带走刀鞘。我这有飞刀的刀鞘，你带着。他实在不听劝，你把刀鞘拿出来，如师父道，可把他的飞刀收回来。哎，师父，那几个受伤的又该怎么办呢？我给你带点解药，到那手到病除，就能把病治好。好了，一看呢，脸都气青了，浑身都哆嗦了，嘴里还念着佛号呢：无量天尊。你师兄把我的药刀偷走了，我用一丈青眼镜蛇这种东西喂出了毒液，他偷走了，怪不得飞刀上带毒吧。还有包葫芦里的丹药拿的一点儿也没剩啊。哎，现配解药也得功夫啊。宗英啊，我对不起老杨家人，解药叫你师兄都拿走了，你先下山快去，随后为师就到。哦，师父，那您领我去得了呗。不行，你走后洞中无人照料，怎么能行呢？后山还有事，等我办完再去，我再处置这个大逆不道之人。好。随后把刀鞘给了宗英，又给带点吃的，叫他连夜起身

0: 东英也着急，要走还舍不得师父，有点为难了。老人家，哪为您把我抚养成人，教养之恩今生报不了了，又不能在您的洗钱敬孝，我给您磕头了。磕了仨头。孩子不要难过，以后师徒还有见面之日。走吧。东英下山连夜启程，一路上撒腿如飞，不吃不喝，拼命的跑，怕去晚了。路上无事，简短接说，来到了宋营的营门外，止住了脚步，冲着上边高喊：那道童来找人来了，来认祖归宗。宗英一想，找谁呀？你是哪儿的？乾坤洞的道童，来找杨宗保。好了，往后站着啊！我告诉你，不许往前来，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等着我们送信儿。说完，军兵往里边送信儿。宗保啊，比杨宗英早回来少半天，吃完饭正和父亲杨景商量怎么救人呢。八贤王也来了，寇准也到了，还有杨门的女将，一个个哭哭啼啼。哦，说要找您。宗保一想，小灶头谁呢？父帅，我看看去。杨景一摆手，那意思你去吧。也没工夫顾这些，宗保可就出来了。三步并作两步走，展眼之间来到寨门的门前，登高往下观瞧。这不是乾坤洞开洞门的那个小道童吗？他到这干什么来了？难道给我们送解药来了？不能啊，他是江德江飞熊的师弟呀。到这儿也和我们为仇作对来了。洞开洞门的那个道童吗？杨宗英抬头一看，哎呦，正是杨宗保。又惊又喜呀，说不清怎么那么近呢。哥哥，是我，我来找你来了，来认祖归宗，看我娘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4: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宇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

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性专家。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次你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1: 季范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2: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 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馨、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温烈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北京时间的16:0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的16:00到17:00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也随时的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大家记好16643596968，16643596968。老幸福了，真诚的欢迎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也祝福我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早日顺利脱单。

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总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每天不同的天气呢，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心情。此时此刻，长春正在下雨哈，希望大家在路面行走的时候，无论您是行走、骑车还是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明两天呢，受到高空层的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强对流的天气，来临，包括东南部雨势呢会显著的增加，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也会有明显的降雨，另外各地区的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下，低温在20度上下，所以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秋天，早晚比较凉一点了，所以呢体感比较舒适，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进入秋天的这个时候呢做好养生。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小雨，其中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中北部以及延边西部的部分地方会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8到29摄氏度之间。长春市

0: 23号，这位女士呢，她的要求信息要重播，还有一位先生要求他的信息要重新上架，所以今天的情况较比复杂一点点哈。那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388和8581-5399，欢迎您积极的参与节目，稍后进入马上就播。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好，16:07，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相亲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这么我一直播到半，好，按照我们节目的顺序，今天呢第一位会员要给大家介绍的是368号的宋先生。宋先生今年47岁，属羊，身高1.78米，体重160斤，月收入是6000，有双保，目前呢是一个公司的主管，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宋先生身体很健康，很好，个人的情况呢是名下有房子，孩子现在归女方，没有负担。他的择偶标准是身体健康，性格善良，收入有就行，哎，没说多少哈，有就行，身材适中，有眼缘，如果有孩子最好是女孩。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这是368号的宋先生的信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369号钟先生，他今年是57岁，属鸡，身高1.73米，体重148斤，每月的收入呢是在8到10万元，因为自己呢是在开一家农牧公司，现在他居住在沈阳，婚姻状况是丧偶。钟先生的要求要公开他的电话，13654954116，13654954116，13654954116，这是钟先生的电话，是要求公开的。在这里，我们提醒所有公开自己电话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会员，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的隐私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钟先生呢很有才哈，他会中医，而且呢会说日语和俄语。个人情况，名下有房子，有育苗基地，而且本人不抽烟，偶尔会喝一点酒，儿子现在正在读高中。择偶标准，女生要求在1.65米以上，40到50之间，容貌好，离异或者是短婚未育，哎，带孩子也可以，只要是真心过日子的，有眼缘，为人正直善良，有事业心，最好呢要有经商的基础。好，这是369号钟先生的个人信息，我们接下来继续哈。接下来呢，这两条信息呢，他们是母子关系哈，母亲呢也给儿子报了名。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儿子的信息。789号的窦先生，今年40岁，属虎，身高一 米76，体重130斤。

他目前的月收入呢是7到8千，而且有五险一金，是一位软件工程师哈，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窦先生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哈，目前是跟母亲生活在一起，名下有房子，偶尔抽烟，不喝酒。我们来看一下窦先生的择偶标准哈，他要求是年龄相仿，而且为人本分，是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人，而且女方呢一定要孝顺父母，外形看眼缘。他的有一个必须的要求，就是女方要求是未婚。

好，这是789号窦先生的个人信息。接下来是窦先生的母亲哈，793号金女士，她今年是63岁，属兔，身高1米55，110斤，每个月有2700块钱的退休金，有双保，目前也是居住在长春。个人的婚姻状况呢是丧偶，身体很好。他的个人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名下是有房子的，跟儿子目前一起生活。要求择偶的标准是年龄要相仿，本分过日子。他不接受男士抽烟和喝酒，地区不限，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必须要有房子，男方必须要有房子。好的，这是我们793号金女士的个人信息。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位我们的新的会员哈，昨天节目当中呢刚刚登记的795号赵先生，他今年是40岁，属虎，身高1米7，体重170斤。每个月的月收入呢有7000元，而且有五险一金。目前呢是在一家企业工作，居住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是未婚。赵先生呢也要求公开他的电话哈，所以在此我们要提醒赵先生啊，公开电话以后呢，接到陌生的电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以及人身财产的安全哈。他的电话是138-4497-8439，138-4497-8439，138-4497-8439，这是795号赵先生的电话。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三点。赵先生呢，平时喜欢散步，偶尔也会逛逛商场，喜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个人情况是自己的名下有车有房，而且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他的择偶标准呢是一定要年龄相仿，那么如果女方要是大呢，可以大1-2岁。能够接受，要求女方一定是一个好好过日子的人，月收入可以在2000元以上，有没有工作都可以。要求对方呢，如果是离异的话呢，不能带孩子，最好是单身，农村城市的都可以。还有一条最重要的，要孝顺双方父母。好了，这就是我们昨天节目上呢，报名登记的795号我们的新的会员赵先生的个人信息。好的，今天呢，一共是有5位会员，重新公布了信息啊，还有新加入的，跟大家在节目上初次见面哈，也请大家多多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了，北京时间16:16，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的16:00到17:00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同时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也随时的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同时也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大家电话就可以打起来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一些要求，我们逐一的来满足大家哈。首先昨天633号任女士是要求她的信息要重播一下，我们一起来关注。633号任女士今年是66岁，属鼠，身高1.61米，体重125斤，退休金每月3300元，有双宝，目前呢是居住在长春，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任女士也要求公开她的电话138431068941384310689413843106894。提醒任女士以及所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公开电话的会员朋友们，一定注意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保护好人身以及财产的安全。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任女士的信息哈。她的个人爱好有很多，游泳、乒乓球，身体状况良好。她的个人情况呢是目前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已经独立了。咱们看一下任女士的择偶标准，要求对方要有房，而且为人要这个身体健康干净利落，真心过日子的，要求男方要在73岁以下，地区不限，月收入要在4000元以上，其他的一切都看眼缘儿。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任女士要求重新播放信息，633号任女士。

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位331号的金先生是要求他的信息重新上架的。那节目上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331号金先生，今年73岁，属蛇，身高1.72米，体重165斤。退休金每月4200元，有双宝，目前生活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那金先生也要求公开电话，14743116193，14743116193，14743116193。金先生喜欢散步，身体状况良好。他的个人情况，自己住，名下有房子，而且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他要求呢，女方要在65岁以下，最好有双宝，要求有眼缘，1.6米以上，身材适中，要求对方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好，这是今天331号金先生要求重新上架他的信息，请大家关注331号金先生。

好的，那我们480号的牛先生这两天一直在联系我们哈，他要求呢想和342号的陈女士取得联系，看看对方是否有意跟他进行交往。我们昨天已经给陈女士发了信息，陈女士也回了话。今天那他说呢，之前跟牛先生已经联系过了，觉得呢不太适合。嗯，也希望牛先生呢能在我们的其他的会员的信息当中捕捉到更好的信息哈，更适合您的。另外呢，我们的群呢里面不光是有我们的会员朋友，还有一些要求加入到群里面交友聊天的朋友，所以大家呢互相之间呢一定要做好鉴别哈，真假信息大家自己来做鉴别，那我们呢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但是对于我们的会员群哈，无论是男会员还是女会员，我们是从头到尾要对大家负责任的，直到您有一天真正的脱单。

这里呢，我也要给762号的王女士回复一下哈，因为从上周五的时候我替了一天班，然后一直到昨天下午节目当中呢，这个王女士一直在给我发信息哈，那我也在这里给她做一个回复，谢谢您对我的欢迎哈，也希望您在我们节目当中早日的找到您的理想的伴侣啊，早日脱单。

我们的200号会员龚先生在微信里面问到了，说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节目组在农博园的几号展厅现场直播，今年我们是没有现场直播的，给龚先生做一个回复哈。558号的周先生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中华主持的不错，真好，无忧无虑，活力四射，轻松快乐会越来越好。好的，谢谢周先生，希望您早日脱单。

好了，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呢，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里，每天的16点到17点来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呢，也是随时的欢迎大家来记录并且添加我们为好友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那如果您说不方便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打电话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成为会员，享受这个脱单的整个的流水式的服务哈，那您也可以加到微信里面，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的个人婚姻状况那一页以及自己的照片发给我，经过我们的节目组审核之后，如果这个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您的个人信息，帮您脱单。

0: 那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加了一位新的会员哈，796号的季先生，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审核他的一些证件，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他，以及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们新的会员的信息。好了，咱们来接电话哈，看看88线上的7631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你好，啊，对，是我，您自报一下家门吧，我现在这个对于大家的信息呢还没有完全的熟悉哈。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1: 新加入的，我想要那啥。
0: 哦，又是一位新人，太好了，欢迎您啊。举双手双脚欢迎您。嗯，那这样，那我们就这个来登记一下信息好不好？
1: 好。
0: 那我问您答。
1: 那好。
0: 好的好的啊。您贵姓？
1: 我姓肖。
0: 姓焦。
1: 肖。
0: 肖啊，肖女士。好的好的，肖女士。稍等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龄？
1: 我今年属马的，60。
0: 肖女士。肖女士。60。
1: 嗯。属马的。
0: 属马的，然后身高体重。
1: 我身高是165，
0: 162斤。嗯，哎呀，太标准了这也，165，然后120斤。
1: 嗯，
0: 好的。
1: 我是择偶标准是我是丧偶。
0: 哦，那这个婚姻状况是丧偶。
1: 嗯，对。
0: 嗯，丧偶。然后有一些信息我问您一下哈，像您现在是属于退休了吗？
1: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那么每个月的退休金大概有多少？
1: 我社会交的那个，我的少1000多。
0: 一千多哈，这样登记就可以，1000多就可以，是不是啊？
1: 嗯，那就可以。
0: 嗯，然后呢，有双保吗？有保险吗？
1: 有，都有。
0: 都有哈，双保都有。
1: 嗯。
0: 然后您现在是在长春居住还是在哪个城市？
1: 我长春居住。
0: 长春市。
1: 嗯，我现在也打零工呢。
0: 啊，也在打工哈。
1: 嗯，对。
0: 长春市。嗯，好的。还有，我看看啊，那您的电话是要求公开吗？还是不公开？
1: 不公开，
0: 不公开的话，您稍后加一下我们的节目组的微信，好吧？我现在告诉您，您方便进啊？我加您，就按照您这个电话就是微信，是不是？
1: 嗯，对对，可以。
0: 好的好的，那我稍后的时候一会儿加您的微信啊，然后您把电话同步信息给我。然后您个人的兴趣爱好有哪些？
1: 我不打麻将，不抽烟，不喝酒。
0: 我说您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旅游啊、游泳啊。
1: 我不好，就是挣钱。
0: 就是挣钱啊，那您的个人爱好就是挣钱呗，这个爱好可太好了，所有人都喜欢。那您这个就是这个爱好的话就特别好找对象。身体怎么样？
1: 身体
0: 很好哈。嗯，好的，那再说一下您的个人情况啊，比如说您名下有没有车呀，有没有房啊，然后目前是跟谁一起居住啊？
1: 我自己住呢。
0: 嗯，自己住。
1: 有房子。
0: 有房是在您名下是吗？
1: 嗯，对。
0: 嗯，
1: 没车，刚卖不长时间。
0: 嗯，好的。然后您是自己生活。
1: 嗯，对，孩子独立了，自己成家了。
0: 嗯，孩子已经成家了，孩子。
1: 我就一个女孩。
0: 独立啊，而且是女孩哈。然后您本人是没有不良嗜量，不，这个
1: 不良嗜好
0: 是吧？嗯，好的。
1: 没有。
0: 嗯。然后你要求的对方的择偶的标准啊，说一下。
1: 必须有房子。
0: 必须有房子哈，这是第一条，必须有房。嗯
1: 嗯，必须有房。
0: 然后年龄呢？
1: 年龄跟我相仿就行。
0: 年龄相仿。嗯
1: 嗯。
0: 然后
1: 其他看眼缘吧。
0: 年龄相仿啊，其他都没有要求了吗？那个什么工资啊什么的，收入啊，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这些都没有要求吗？
1: 没事，抽点烟喝点酒我都能
0: 去。看眼缘哈。
1: 嗯，对
0: 啊，其实是不用那么那个就是具体的要求，说不抽烟不喝酒，偶尔的抽点小烟喝点小酒，对，也算一个小爱好吧，是不是？也能缓解一下生活的小焦虑什么的，对，释放一下，可以。好的，那一切看眼缘，是不是？
1: 对，
0: 好，那就是必须有房，然后是年龄相仿，然后其他的就都看眼缘。
1: 必须工资得达到5000以上
0: 啊，月收入在5000以上。
1: 嗯，对，
0: 月收入，对呀。月收入5000。

0: 以上。
1: 嗯，
0: 好了，您还有什么信息需要补充吗？
1: 没有。
0: 那行，那稍后的时候我加您的微信啊，然后您把您的电话给我留下，还有我要需要您的什么啊？身份证的照片以及户口本儿，能证明你婚姻状况的那一页拍个照片，还有您本人的一张近照照片就可以了。这三个发给我微信就可以了哈，稍后我加您好不好？
1: 好。
0: 嗯，那好了，那我们就到这里啊。好了，小女士，拜拜。
1: 谢谢。

好，明天时间呢16:32，咱们来听一首歌曲哈，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也整理一下大家的信息，来听一首费玉清的《我心深处》，一会儿回来。

0: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了，北京时间呢16:38，欢迎您再次回来，这里是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想脱单的，想找对象的，想找到人生的另一半的，或者呢您想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我的节目时间里16:00到17:00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来参与节目。我是否就是为另外呢，我们节目组也是有一个微信的哈，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哎，我们成为好友了呢，也可以，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我们有一个互动群哈，但这个群呢，由大家自己来辨别里面的真假信息，因为这个里面不全部都是我们的会员，还有一些非会员只是为了交友聊天的这样一个群，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好自身的安全保障啊，不管是人身的安全，还是财产的安全，还是您个人的隐私，一定要做好鉴别哈，提醒大家。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会员朋友们的一些信息哈，给我发的。今天我们的新的会员795号的赵先生发来了信息哈，如果真的能成功，我交点钱也可以，也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啊，助助力，也麻烦你。他说我一直在听你们的信息啊，给我播放了，这段时间每天都在听你们的节目。放心啊，这个赵先生，如果有合适的，您看看我们这个群里的一些会员的信息啊，每天还会发朋友圈，你来关注。注意一下哈，密集的关注一下。如果您觉得哪一条信息，哪一位女士是您的理想的这个型的，哎，您就告诉我，我好给您做联系哈。但有一点，我们声明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完全是公益的，不收费，免费。像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在刚刚打进电话的肖女士哈，您的这个会员号码就是797号。稍后时间呢，我已经加了您的微信，需要您把您的身份证的照片以及户口本，有能证明你婚姻状况的那一页拍一张照片，还有您一张非常漂亮的美女照片发给我。

0: 就齐活了。那经过我们的节目组审核呢，明天就可以把您的消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迎进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一位是5399的听众朋友，7107尾号，您好。
2: 你好，中华。
0: 哎，您好。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快乐池塘在中央，
0: 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什么歌曲？
2: 我要点播一首歌。我要点播一首汪菲和陈奕迅唱的那首《因为爱情》。
0: 因为爱情哈。因为爱情，这个我应该觉得大概率我们的库里面会有的。因为爱情，我马上就给您看一下啊。如果有的话呢，我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在16:50以后给您播放，好不好？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2: 好的。
0: 是正在听吗？现在？
2: 好听，再见。
0: 好的好的好的，声声再见啊。好嘞，拜拜。
2: 嗯，拜拜。
0: 这位女士有点羞涩哈，想点播一首歌曲。没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和这首歌太契合了，因为爱情。对，我们所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会员朋友都是来寻找爱情的。多说一

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哈，我们的节目库里确实有这首歌曲，因为爱情，陈奕迅和王菲演唱的。好的，稍后的时间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啊，就跟大家来播放这首歌曲，喜欢的朋友们一起来欣赏。

其实呢，我们每天呢，在这个群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会有点歌的一些需求。我们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如果能找到的歌曲呢，都会给大家进行安排。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相亲的节目，不是一个点播的这个歌曲的节目哈，所以请大家多多理解。我们但凡有时间能找到的歌曲，都会在节目当中陆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听众朋友的电话。爸爸线上的啊，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342号陈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中华。
0: 哎，
1: 你
0: 好，看看我这个，哎，我这个业务是不是慢慢的熟悉了？我都知道您是342号陈女士了。
1: 对对。
0: 好的，这两天我们在微信上连的也联系的也挺频繁的。你有什么需求？
1: 对，我这个看着这个是239号啊，
0: 啊，您想看一下239号他的信息是吗？
1: 不是，跟他联系一下了。
0: 239，
1: 嗯，对，
0: 李先生。线上的对对碰，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嗯嗯，那好的，那好，我们下次见啊，好嘞，拜拜。
1: 好的，谢谢。

好的，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为大家开通着哈，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85815399，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呢，我和佳怡，哎，或者是我或者是佳怡都会守候在直播间哈，为大家提供相亲的服务。如果大家哎看哪个会员的信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个什么哈，这个审美，哎，是您喜欢的那一型的那一个类型的，那您就发微信告诉我，哎，我跟对方取得联系，如果对方也同意，哎，这就成了，大家就可以试着先联系一下哈，慢慢的联系一下，看看性格啊各个方面适不适合。我现在呢为了这个提醒自己，已经开始给自己发信息了，我刚才就这样记录的，342号联系239号发给自己了，不然一会儿下节目一准儿忘。那我们就在今天下节目之后哈，我要替这个342号陈女士联系一下239号的这位先生的电话。好了，797号，我们今天新加入到我们队伍当中的肖女士已经把她所有的信息都发给我了。那经过我们节目组的审核呢，我们会在明天的时候呢给您播出您的信息，也希望您早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到您的另一半。一看肖女士就是一个雷厉风行哈，嘁了咔嚓的这样一个人，刷刷刷刷刷哈，好几个信息一起发过来了，所有的这个信息和材料我们所需要的一步到位。109号的赵先生已经问好几次了哈，说大奥呢大奥呢因为他有另外的工作需求，暂时调到了别的项目组去工作了，所以目前呢老幸福了节目的主持人只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佳怡，另外呢就是我叫中华。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的群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会员朋友以及非会员朋友给我发来信息啊，很多很多都是欢迎的信息，我就不一一在这里跟大家复述这个事儿了。那大家所有的欢迎我都收到了，谢谢大家。

但是有一条信息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们老幸福了听众的互动群里的说真话哈。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他是真的每一天每一天都在群里会发送一些信息。刚刚呢，他说听中华主播三天了，感觉到越来越好了，声音非常好听，不比央视的主持人差。点赞，实话实说，哎，这话我特别爱听啊，谢谢您。好的，那795号赵先生，我们今天的新会员也想加入到我们的会员的互动群里，是不是？稍后下了节目，我就把您邀请进去。好了，时间来到了16:50哈，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在每天的16:00到17:00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早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脱单，找到理想的另一半。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中华。明天的16:00，我们不见不散。

0: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馨、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声音都有些哑了，
4: 听出来了是吧？
3: 听出来了，最近累着了。
4: 我最近的嗓子吧，就可能是有点上火
3: 啊，上火了，
4: 确实是有点着急，有点上火。这两天呢，给大家伙忙了这个牙膏的事儿啊，而且这两天我承认，就是确实晚上有点失眠了。
3: 嗯，
4: 我告诉你，小雨啊，我这个人实际上很少失眠的。这个10分20分的就醒，心里边吧，这种惦记的这个事儿，就一手托两家。
3: 嗯，
4: 你说这两天呢，大家伙都知道哈，一边呢，是咱们场外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订购热线的，说的都是打爆了啊，都在抢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3: 嗯，
4: 大家伙每个人呢就。不但是想得到，
3: 还想多得，
4: 对，还想多得啊！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厂家那边这个货呀，供不上。
3: 所以说，您夹在中间啊，肯定会上火，而且呢，还是为了听众朋友们的事儿。
4: 对呀、啊， 毕竟呢，我这两天一直在强调，国品优审健康购咱开办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给老百姓选择最好的啊，而且呢，价位最低的，能够让大家能够用得起的高端的好产品。
3: 嗯，
4: 啊，我总觉得，既然答应大家伙的事儿的，尤其是在节目当中，啊，你说出来的事儿，咱吐个唾沫就得是一个钉儿，你得办。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不然的话呢，咱就别答应人家。
3: 但是昨天咱们已经说了限购了。
4: 是啊，昨天开始限购了，昨天一天订出去了6万支的牙膏。
3: 嗯，
4: 今天晚上我还得上火，我估计我还得失眠。
3: 热情也是件好事儿。
4: 他们那边每天都盯着库存呢。
3: 嗯，
4: 实际上速企那边的负责人今天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了。就说目前啊，咱们这款速企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库存已经是完全不够了，就按照这个架势，今天这个活动啊得提前结束了，甚至说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场外可能就没有了，就库存就已经没有了。
3: 哎呦，

0: 二天告诉大伙又限购，今天要告诉大伙快没有了。你让刚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再怎么想，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上火这个事儿。但是呢，就谁也没想到，就现在这随时随地这个活动它就得面临结束，因为货没有了。
1: 要不怎么说呢？啥事儿啊都要先下手为强。
0: 那咱们大家伙就吃一堑长一智吧。啊，如果说今天呢，要是活动提前结束的话呢，我先在节目里边跟大伙说声对不起啊。啊，咱们大家伙也别怨我吧，啊，因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1: 嗯，老师现有态度了。
0: 嗯，因为按照速企那边的想法呢，就是想通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吧，把他们这款用做药的品质监管出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它在国内的这个宣传力度
1: 啊，推广出去。
0: 因为头两天呢，小雨你不是牙疼吗？
1: 嗯，
0: 我就顺口我就说了一下，啊，我说我现在的正用的这个速企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啊，你说你也想用用啊，结果呢效果立竿见影了。
1: 是的。
0: 那然后你当时说这么好的功能性牙膏，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个活动？
1: 对呀，好东西我们得让大家一起享受到、受益到。确实呢，在官网上我也买了，挺贵的，78元一支。
0: 其实原本呢，我就是建议你上官网上买一支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说先用用。结果你说官网是78块钱一支，看我能不能说给大家伙搞这么一次活动。
1: 对。
0: 然后我就跟速企那边我就联系了一下，哎，一拍即合。速企那边也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实话啊，
1: 嗯，
0: 也是想借助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给他们在国内啊大力的推广一下，原本就是这么想的。
1: 对
0: 啊，我说你要是想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里边推广也可以，毕竟它的产品呢，我们背后的团队早就已经深入到他们生产车间去考察过了啊，不管是从原料啊、工艺啊，还有成分、功效啊、安全呢，就性价比，我们真的就是果品优选的六维甄选的标准都符合。
1: 嗯，
0: 那毕竟呢，我自己包括我的家人也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都用了十来年了，所以他们这个品质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但是关于价格这方面，我说了，我说你要是想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里边去推广，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咱也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啊，你也明白，要想在我们这个健康购推广的话，那这个价格你必须你得给我出厂价，那你得让我这些老百姓得用得起呀。
1: 对呀。
0: 结果速企那边答应的非常痛快，啊，他说要给我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出厂价。
1: 八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49.9块三支，这么算下来价格何止是压倒了市面的四分之一啊，这都压倒了五分之一了。49.9块三支，那合到一支才16块钱。
0: 是啊，当时厂家那边还觉得呢，就让我们使劲用，他们那边肯定能保证你这个量是够用的。
1: 嗯，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要。
0: 所以说他这个牛是吹出来了，但没想到这么多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用这款这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其实按照这个价格，咱说一支16块钱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
1: 对
0: 啊，人家就是想推广一下，所以这个价格对速企那边可能连成本收不回来。嗯，你这三天的活动说白了他们是赔钱赚吆喝了啊，但是今天早上人家啥也没说啊。说我就当贴钱，我当做广告了，我来一个极力的推广，在国内我让更多的人了解。
1: 是的。
0: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速企呢他们也是想希望吧啊，通过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次活动的推广啊，能够让所有普通老百姓体会到他们做这款牙膏的用心。
1: 嗯，
0: 他们是用做药的这个良心来做的这款牙膏，那能够给咱们国人的口腔啊、牙齿啊，甚至是咱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毕竟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1: 嗯，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 他们呢包括

0: 我在内也是真没想到，仅仅三天的时间啊，现在这三天还没套呢啊，整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库存就已经完全见底了。
1: 是的，也是见识到了我们的力量。关键是听众朋友们确实都听懂了，说我一天要刷两次牙，为什么不用功能性的掩护牙膏呢？顺带着把我口腔的问题也给解决了。那点点滴滴的坚持下去，我们就不用去花额外的钱，不用再去看牙医了，不用再去买消炎药了，也不用再去买去火药了，这多好啊。
0: 这就对了，
1: 有的时候有口腔问题，不要等到说重了我再去看，我们一定要先去看，不要等严重了再去拔牙再去看医生，那就晚了。要从点点滴滴的日常小事儿把它做好。你看呢，这两天老师跟大家伙聊了不少的牙病，牙龈肿痛、出血、牙齿松动、残缺、牙根牙龈的萎缩，还有糜烂性的口臭、蛀牙等等，老师都给我们科普了。老师要是不讲，我们可能还真不知道这些知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细菌、这么多的问题来去侵蚀我们的牙齿，为什么我们不用含有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呢？直接把这个隐患给它清除掉，牙不疼了，我们也就不遭罪了。
0: 说不是吗？所以说小雨这两天的节目你听得很仔细，今天呢你总结的也非常好。我说了，这个人身体上最脏的组织、最脏的器官呢，就是口腔。
1: 对，
0: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过多、繁殖过剩造成的。但是牙齿上的病啊，你看它表面上遭罪的是我们的牙，遭罪的是我们的口腔。但是咱们如果深究它的原因，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全身的健康。
1: 对。
0: 亲戚朋友，但凡牙口不好的这些人，一般他的身体都特别的弱，特别的消瘦。
1: 还真是，就比如说我大舅，他50岁之前呢是1.75米的个儿，那个时候得180斤，挺壮实的。上了岁数之后呢，牙不好了，刚开始啊也是天天吵吵着牙疼，就是发炎、牙龈萎缩、肿痛。后来他就说了，怎么老了还得蛀牙了？后面啊，他这牙就开始烂了，就拔掉了。等到60多岁的时候，牙也就剩下10多颗了。关键是体重还急剧下降。我记得今年我看见他的时候，好像就剩90多斤了。
0: 女胖哥，要不怎么说呢？牙齿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它一定会影响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健康问题。
1: 嗯。我还说我大舅这些年很少吃肉了，他总说牙缝大了吃肉不行，塞牙。
0: 为什么说我们这岁数大了之后，牙齿的一个缝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呢？
1: 因为牙龈萎缩。
0: 对了，牙齿没有变化，而我们这个牙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越来越多，它就开始萎缩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你刚才说了，为了不塞牙就不敢吃一些肉食了。
1: 对，
0: 虽然我是学中医出身啊，很多人说我们应该以素食为主，我这个是特别不赞同的。因为素食它是植物蛋白，它永远代替不了肉食。
1: 对，
0: 肉食呢是动物蛋白，动物蛋白要是摄入不足的话，除了我们人体会消瘦之外，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会极度的低下。因为动物蛋白是我们人体免疫功能合成的一个最主要的物质。
1: 嗯，
0: 牙口不好的人，他先是消瘦，然后变得是萎靡，有个风吹草动的话，别人没感冒，他先感冒了，他先发烧了。
1: 是啊，我还跟我大舅聊过，他说他不能吃硬的，说上了岁数之后啊，这个牙脆，有一回啃排骨就崩掉了一块牙，那个牙他咽肚子里，就像石头子儿似的，拉嗓子。而且呢，牙齿有过敏的情况，凉的酸的都不行，有嚼劲儿的猪蹄儿也不行，它嚼不烂啊。天天就吃点什么面糊啊、土豆、茄子，也就是这点东西呗。
0: 有这些东西咱说有营养吗？
1: 那有什么营养啊？
0: 有动物蛋白吗？
1: 没有。
0: 动物蛋白是直接合成我们免疫细胞的最主要的物质。
1: 嗯。
0: 没有这个动物蛋白的话，我们免疫细胞就没办法合成。但凡上了岁数的人，牙齿不好的人啊，你看他这个免疫系统包括他的营养他都跟不上。 啊，那这个人慢慢的就会有很多的疾病就找上门来了。而且我告诉你，小雨，
1: 嗯，
0: 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一些长寿老人，我们做过一个普查。普查的数据发现呢，全世界范围内长寿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90岁以上的人到100岁之间的人，平均每个人嘴里面都保证最少20颗健康的牙齿。啊，你看我们这个调查结果它是有这个数据显示的，这就证明了一个问题啊，没有好的牙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进行治疗了。我告诉你，人家从小到大用的这个牙膏都是功能性的养护牙膏，
1: 嗯，
0: 人家从小到大每天早上晚上都刷牙。实际上就属于保护自己自身的健康。
1: 对
0: 啊，但是呢，咱话得说回来，不过咱们也不用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实际上，小雨这两天我跟你提到的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就这款牙膏，如果说我们大家伙要用好了的话，那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它能够保障你的口腔的健康，是守护住了我们人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你第一道关卡守护住的话，你想一想，咱们是不是就守护住全身的健康了？
1: 对，
0: 只要大家伙坚持用，它就能够改变咱们身体微环境的状态。
1: 对，改变从现在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用上功能性的牙膏，保护口腔健康，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解决了牙齿口腔的问题，也就是掌握了长寿的密码。
0: 哎，牙齿的问题、口腔的问题你解决了，就是掌握了长寿密码了。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人过中年之后吧，刚才你说你舅舅这个牙缝变大了，牙龈开始出现萎缩了，
1: 对，
0: 我吃点肉不好咀嚼，马上塞牙了。嗯，这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牙龈萎缩和牙齿缝隙过大呀？菌刚开始是附着在我们的牙齿上，然后顺着我们这个牙齿就开始腐蚀我们的牙龈，就造成了牙龈的萎缩。啊，它这个就等于说是一点一点的腐蚀我们的肉啊。啊，那你这个牙龈萎缩了，你牙齿的缝隙它就越来越大了。同样长的项链，借我一双小翅
1: 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很多。
0: 那牙龈的炎症开始出现了，牙根这儿就开始红肿了，就开始疼痛了。甚至有的人呢，他就莫名其妙的会出血。一旦出血呢，麻烦大了。
1: 嗯，
0: 因为这些有害菌，它就等同于顺着茬就入血了。它一旦入了血了，它直接就刺激我们牙龈当中的神经了。啊，这就更加的加速了我们神经的萎缩。
1: 是的。
0: 啊，你牙齿之间这个缝隙越来越大。更主要的是它入血了，它进入我们血液循环，形成更多的细菌感染呢。
1: 嗯。
0: 啊，很多人搞不懂，说我吃点东西怎么就容易塞牙，就堵牙啊。他们也刷牙，有的人恨不得刷四五遍，但是你刷完了以后解决问题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你再刷呀，牙还臭还塞牙。
0: 啊，为什么说我们甚至说刷四五遍的牙也没刷干净，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武器不行啊。你用的是普通的牙膏，普通的牙膏最大的问题，对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它起不到清除的作用。
1: 对
0: 啊，所以有害菌照样在你嘴里边扎根滋生，还在不停的破坏你的牙齿、你的牙龈、你的牙根。但我们那个年轻人的免疫力强，体内的益生菌呢，它有一定的数量啊，能够保证这个菌群的平衡。不适合再用普通的日化产品了，就包括这个牙膏啊。我们知道刷牙它有一个功效叫做牙齿的美白。
1: 对。
0: 你看很多人刷牙就追求的是美白的效果，但是记住了，年轻人你可以追求美，

0: 入了很多的固体小颗粒，这些小颗粒是在你刷牙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一样，在一点一点的打磨你的牙釉质啊。那你这个牙釉质给你打磨掉了啊，你这牙是白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个牙釉质就伤害特别大的。而且秀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呢也有非常好的美白作用。机理是不同的，就原理不一样啊。为什么我说让大家伙自己做实验呢？因为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刷完牙之后，你就等上一段时间，你用自己的舌头你舔一舔你的牙齿，你就不会有这个原来那种牙齿的干涩感。而普通的日化牙膏你刷完牙之后你舔一舔它有干涩的感觉，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刷完之后用舌头一舔没有干涩的感觉啊，而且你用舌头舔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好像有一层保护膜附着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一样。这就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独含的蜂胶提取物能够在你牙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安全卫士。
0: 对了，安全卫士形成保护膜之后，它不但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还起到了美白的效果。而且这个美白它不是摩擦导致的美白，
1: 原理不同。
0: 对了啊，你看那普通的牙膏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岁数的人就我不建议大伙用呢？薄的话你的牙神经它就容易露出来了啊，稍微有点刺激受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上了岁数的人凉的热的酸的都不敢吃啊，因为牙釉质薄了神经漏了你就开始有疼痛感了。
1: 对，太敏感也不好。
0: 知道那咱们有的人说了，说还有一个叫脱敏牙膏呢，那不那个不能脱敏吗？我告诉你，牙疼了我们就用这个脱敏牙膏它依然它没办法止疼。因为这就是一个伪命题。
1: 那怎么是伪命题呢？
0: 所谓的这个脱敏牙膏实际上是在牙膏当中加入了一些麻醉剂。你不是牙疼吗？疼了吗？哎，就像咱们这个人骨折了一样啊，你马上给他打上吗啡杜冷丁他就感觉不到疼了，但是我问你骨折好了吗？
1: 没有。
0: 所以说脱敏牙膏用完之后只是暂时性的让你感觉不到疼，它是把你神经麻痹了。那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的牙釉质已经变得非常薄了，甚至都没有了，你的牙龈里边的神经还在外边暴露着呢啊，而你这个神经暴露了但是你感觉不到疼，你暴露的情况是不是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叫掩耳盗铃了。
1: 就是说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加重你牙齿的伤害。而且这种神经的暴露它最怕的就是有害菌一直在上面寄生啊，它会不停的去腐蚀你的牙齿，加速我们牙齿的老化啊，然后呢你的牙齿就会变得越来越脆，那它的那个裂缝怎么样就越来越多，
1: 对，
0: 就越来越脆了。
1: 是
0: 啊，你比如说家里头这个木头放的时间久了朽了，用手一捏怎么样，我稍微活动活动牙，这牙都能捏碎了，就残缺了漏洞了。甚至有一些食物的残渣在我们这个牙洞里边反复的发酵，它会膨胀啊，你这么一膨胀把你整个牙齿都给你就崩碎了啊。而且这些有害菌顺着我们这个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这是最可怕的。
1: 还真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要处理好它。
0: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我不管是哪个品牌，我一定让大家伙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所以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当中，我经常号召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选择一些功能性的产品，不仅仅只是这一款功能性的牙膏，还有我们每天洗脸要用到的香皂，一床被子，一瓶食用油，一罐锋芒浆，我们从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品当中啊，我们改变我

0: 们从前的这种生活习惯，我们把它变成功能性的产品。可能会解决我们未来将要出现的大问题。所以选择功能性的产品，这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了节目之后，就从改变这个牙膏这种生活习惯，从这第一步咱们先迈出来。
1: 嗯，所以说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老师啊也是替大家着急，不要让自己后悔，那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抢到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的牙膏，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有问题打个电话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 43%。 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 50%， 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 40%。 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易老师啊，我要订6支，今天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你说我着急，我就怕把我落下。
0: 您这样啊，先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有记录啊，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到那个时候吧，你把你的详细的联系方式啊跟工作人员说就行了啊。
3: 哎，好好好，那太好了，易老师啊。我跟你说呀，这几天呢，你说我一直在听您节目，但是呢我不好意思哈，我没给你打电话，你说我就寻思啊，我想看看大家伙有啥反应。这不有句话讲的好啊，群众的眼睛不是雪亮的吗？

0: 哎呀，我就寻思随大溜，本来也不限购，但是我昨天突然我一听限购了，结果今天我这一听这活动又结束了，哎呀，就再我就着急了。
1: 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个中老年朋友啊，得分事儿啊，你说有些事儿随大溜是好事儿，但有些事儿啊咱就得自己做主。
0: 是
1: 啊，你谁的身体健康都不如咱自己的呀，对吧？
0: 哎，对
1: 啊，你看别人，你别人人家用上了，人家好了，那是别人的；别人用上之后，人家不好，那也是别人的。咱们自个儿适合，这是最主要的。你说你昨天你没听啊？你说哎呀，限购了，今天这最后一天了，你明儿你再试试，没了。
0: 是是是，啊是，啊对对对，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你说我这个人呐，哎呀，怎么说呢？眼皮子浅。这别人干啥呢，我就愿意跟大溜。之前呢人家都说洗牙好，能把牙上那个脏东西都洗干净了。结果啊等我洗完，我这牙是干净了，但是有好几个牙都松了。现在我就是稍微吃点硬一点的东西。
1: 牙都活动了，掉下来那就是早晚的事儿。不改变生活习惯，这牙是保不住的
0: 啊！你说这牙根呐、啊，就是底下都露出来了，不管吃点啥，就得往那窟窿里塞。完了呢，还总发炎，刷牙呢也不敢使劲儿，就怕不注意再把那牙再扒拉掉了。你说我一个月呀、啊，我换了四款的牙膏，这牙膏换了。但是还照样发炎红肿的，你说我正闹心呢。这不听咱们节目吗，我就寻思早点定上。要是今天这个没赶上，那我一下子不又得花150多吗，那我就更上火了，这牙不就更疼了吗。
1: 你是多花150多呀。啊，你正常来讲的话，咱们官网价格是78块钱一支。现在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49.9块能得到3支，这合下来一支才16块钱。你说这中间差了多少钱？
0: 哎呀，是啊，是。
1: 要这就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优势。所以说你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也打得挺及时的。因为今天过去了，咱们这活动就结束了。
0: 嗯。
1: 啊，你现在定还能有机会。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上之后吧，什么牙周炎的问题、牙齿松动的问题，就不是说你嘴里边说那牙不是不干净的问题吗？我告诉你，你的牙齿不干净，不是你清洁不够，是我们这个用的牙膏用的不对了。啊，你还洗牙，洗牙越洗牙越薄，啊，洗牙越洗牙越糟，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把这个牙膏换了。平时要不然的话呢，你也得刷牙。这回同样的价格用牙膏，把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啊，你这就对了，明白了吧？
0: 哎，好好好好，那个我跟你说，易老师啊，就你说咱们老百姓，你说哪知道这些呀？我就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哎呀，说道还挺多的呢。你说我这才明白呀。
1: 其实普通市面上的牙膏呢，叫日化产品，它不具有功能性。而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现在这很多的牙科诊所啊，就包括国外的这个医院的牙科诊室啊，它都会拿它当药去给病人来用。其实我们常说哈，牙膏它是日化产品，我们每天刷牙用的，它没有办法代替药品。我们有口腔问题了，我们说我们治牙去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想一点，我们为什么会口腔有问题啊？是我们每天吃的食物不对啊，还是我们自身的口腔内里的菌群失衡了，细菌病毒在口腔内滋生导致的？一定是后者啊。后者结合前者，导致我们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们牙齿松动了。
0: 嗯，
1: 那你说我吃半个月药，我吃一个月药啊，它能解决得了我这后半生几十年的这个问题吗？很显然是解决不了的。
0: 嗯嗯嗯。
1: 所以说我常说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是药，你别拿它当药用啊，它没办法代替药品啊，但是药品同样也代替不了它。日常的生活习惯，我们口腔的健康就保持住了。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放心的把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上就行，这个品质绝对还给你一个健康的口腔。明白了吧？
0: 哎，明白了。哎呀，哎，易老师，我听你这么说，你说我这心里面就算落底了。那我

0: 这就算定上了，是不是易老师啊？
1: 没算。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到时候呢导播会问你留下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咱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您就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哎，好好好好的，那谢谢您了易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 43%， 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 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 40%。 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3: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3支。 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叶老师，我要订那个牙膏六支。
1: 订六支，张嘴就来。
4: 对对对，叶老师。这个老头子手也慢，眼睛也不行，到现在哈都没过上名。
1: 别着急。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我这儿就有记录。一会儿呢，我会把你的资料给咱工作人员，我让导播给你，就放心等着就行，等电话，好不好？啦啦啦啦啦，自信强壮，有你相伴，你不说。行啊，
4: 我就是这个牙不好，到医院检查完说是牙龈萎缩，就是个牙龈根子的神经体，一旦哈着急上火，这个牙还肿。说几天就下去了，
1: 那你下去了吗？就吃消炎药啊？
4: 没有啊，
1: 没有就。长时间吃的话，给你身体都吃坏了啊！消炎药，我是肝肾代谢的话，肯定不好的，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常说，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代替不了药品，但同样药品代替不了它。咱这牙膏可以天天用，24个小时守护我们口腔健康，但药不行，天天吃对身体只有伤害了。
4: 对对对，我经常就是半拉脸肿。
1: 不了你这事儿啊，
4: 天天吃，常年吃。
1: 你看我就说什么来着，消炎药一定要记住，那不是天天吃的东西。消炎药属于抗生素类的药物，虽然说抗生素它是治疗各种各样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细菌造成的感染，但是你要是常年不断的天天用这个抗生素的话，不但能够杀死致病菌，连带我们身体当中的有益菌它也会杀死。买得到，这抗生素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说大家伙得明白这个道理啊。
4: 易老师，但是你说不吃吧哈。副作用太大了，但是不吃还不行。
1: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但是我给你讲个真事儿哈，就这个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小孩20多岁，他没什么毛病，就是洁癖。洁癖到什么程度呢？他认为吃抗生素不是能杀菌吗？他的洁癖就是天天吃这个起到杀菌抑菌的作用，没啥事就吃抗生素。最后你知道这小孩到我们医院之后的什么情况了？我在临床上我亲眼见到他身体当中有了严重的耐药性抗药性，当时到我们医院就一个感冒一个发烧，临床的医生把医院里边最好的消炎药给他用上都不好使，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作用。话治标不治本，咱一定得从根儿上解决你这个牙疼的问题，你这个脸肿的问题。
4: 李老师，我现在哈，
1: 治标不治本。我跟你讲啊，我们人的牙髓的这个神经啊，它特别的细，牙髓里边这个血管和神经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200，你想想它得细到什么程度。而且我们血管当中的血流是一股一股的，但是牙髓当中的血管这么细，它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的过去。那你想想你吃的消炎药，那都是大分子的药物，它要通过这么细的血管传到我们牙根部的这个病变的位置，它还来得及吗？早就过了药物的半衰期了，你得吃多少消炎药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牙疼得到兴许一点的缓解呀？
4: 哎呀，是啊，叶老师，要不咱们说你厉害了，你真是啊，说到我的病根上了。
1: 所以说治病啊，一定要找到根儿。 啊，有的病是用药物得治，有的病是改变日常生活习惯。你这种情况一定要把咱们这个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给用好了。我告诉你啊，你就用上就行，因为它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而且这款牙膏能够清除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包括最顽固的幽门螺旋杆菌，同样能给你除掉，更何况其他的致病菌啦、炎症啦，同样都能给你消除了。而且我告诉你，这款功能性的养护牙膏它是专门给牙科诊所配备的啊，它当药物来使用的，所以说它的效果比咱们市面上买的那些日化产品要强太多了。而且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连翘提取物啊，哎，能够修复我们的牙损伤，能够快速的清除口腔内里的炎症，来修复我们的牙齿，修复我们的牙龈，改善牙龈萎缩，包括我们牙齿有裂纹啊、裂痕都能够快速的给你修复了。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就你现在脸肿的问题，根儿就在你的口腔里边，你牙疼的根儿也是细菌病毒感染导致的，一定要把这个菌给杀掉，就用咱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来就可以，明白吧？
4: 哎呀，这回我倒是听明白了，易老师，谢谢你啊。
1: 日常生活当中，你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就起到了一个治疗的作用了啊，我告诉你，很多我们身上的一些老年性的问题啊，它都不是靠药物解决的，大多数都是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解决的，明白了吧？
4: 哦，明白了。那我这回收到牙膏，我就好好用。
1: 行了，你这样，一会儿呢，我把你的电话切到导播间，然后跟导播联系就行，好不好？
4: 好好，哎呀，你可就解决大问题了，一个老师。
3: 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 就用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0: 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喂，哎，你好，哎，叶老师你好啊。哎呀，电话可算是打通了。哎，叶老师，我呢想订24支的那个素启牌的蜂胶护齿健那个牙膏，行吧？
2: 对，别着急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您这样啊，别着急，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3: 哎哎，好，哎呀，叶老师，我跟你说。其实呢，我呢这也不算是什么大的毛病，哎，就是哎呀，我感觉这个真的太折磨人了，哎呀，这个嘴巴就是三天两头它就烂。有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下，那个喝口粥啊，哎，都感觉就是刺得慌，哎，我呢为。他给我开的那个维生素呢，就是那个贴膜，还有那个漱口水。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病呢，折腾来折腾去呢，哎。
4: 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兔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
2: 啊，其实很多人呢，以为口腔溃疡就是上火，想着吃点去火药啊，补充点维生素啊，就能好。但是我告诉你啊，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它这根根本就不在这个上火上。啊，而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它对我们的口腔造成的伤害。
3: 哦，
2: 你想一想，咱们口腔里头的温度适合、湿度适合，还是天天吃东西的地方，这简直就是细菌的天堂。普通人的口腔里边大概有200亿到300亿的细菌，正常人的这个菌群平衡没事儿。可是一旦有害菌过多了，它就会在我们口腔黏膜最薄弱的地方开始挖坑了，这就是溃疡。它不光长在舌头上、腮帮子上，严重的时候连牙龈呢、上牙膛都长，啊，你越吃去火药啊，越是刺激性的漱口水，反而把口腔里的有益菌给杀了，那有害菌没了天敌了，它就反复发作了。根上解决问题，就把素启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坚持用好，很快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因为它跟普通的牙膏它不一样，普通的牙膏呢只管清洁美白，根本杀不死这些致病菌，而素启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它里边的核心成分是蜂胶提取物。蜂胶在自然界里被称之为叫天然抗生素，它能有效清除口腔里的有害菌，包括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啊、链球菌啊，这些导致溃疡的元凶。更关键的是，蜂胶还有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它能促进口腔黏膜愈合，在溃疡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能有效防止溃疡反复发作。所以说你拿到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坚持好每天早晚两次刷牙，这样蜂胶就能够渗透到黏膜深层，把有害菌一点点的清除干净，基本上用上一个礼拜到半个月，溃疡发作的频率就降下来了，坚持用下去，基本上你的溃疡就不会再发作了。
3: 哎呀，叶老师，你这么说我这个心里这下一下子就有底了啊，真的太谢谢你了
2: 啊！你这样啊，咱们这个电话呢打得也非常及时，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也没剩多少了，你要想要24支还不一定够。稍后呢，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看看现在剩多少啊。要是太少，咱们就少订点，先用上，这是最主要的。要是还多的话，那咱就多备点啊。毕竟牙膏咱每天都得用。
1: 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
0: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 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2: 2、1，
1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1: 时光如酒。

0: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了？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还记得庾澄庆吗？一位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厚一笔的音乐巨匠，他的传奇一生呢，就像是音乐一样，充满着跌宕起伏的旋律，还有深厚的歌词情意。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他的世界，探寻他背后的故事和他的音乐魅力，来听《快乐颂》和《情非得已》。
1: 5 4 3 2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庾澄庆的音乐事业呢，起步于80年代，当时呢是华语乐坛崭露头角了。好多歌不仅展现出他独特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更是让我们看到他对于音乐的执着和才华。随后他相继推出好多个人专辑，每一张呢都取得了非常棒的成绩。他的音乐风格很多变，有抒情，有动感，但依然深受人们的喜欢。来听《热情的沙漠》和《春泥》。

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7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百态人生，来听庾澄庆的人生故事。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不快乐的笑容，刚才说呢，快乐颂以自省的视角探讨了个体在混乱里边寻求精神慰藉的过程。歌词通过贝多芬留着一首快乐等等的语句，将古典音乐精神和现代社会完全的关联在一起了，展现出了一种很浓重的思想沉淀。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庾澄庆除了在音乐领域的辉煌成就之外呢，还积极尝试跨界挑战。他曾经在电视节目里边担任主持人，展现自己幽默风趣的一面，而且还涉足影视圈，参演过好多电影和电视剧。这些跨界经历不仅让他在事业上取得更加好的突破，也让人们看到了他更加多才多艺的一面。来听《海啸》和《梦中注定》。

0: 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雨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

0: 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已经读了，
8: 是圣人所制。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来接听96110。
1: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得了，亲统大兵300000，带着上将36员要征讨西岐城。
5: 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4: 哎呀，这道路太难行了，只好就驻扎下来，在这儿要歇兵2天。有人正在练兵呢，哎呦，这阵法练得太漂亮了，文太师越看是越高兴。停止训练，队伍停止训练，此人把3尖2刃刀往后一背，抬头观看，啊，安好心，他二话没说呀，拨马顺着盘山道可就上来了，把大刀横端，呀哈哈，呆，老匹夫，你是个谁呀？因何偷看某家眼阵？你活腻歪了不成？朋友，休得误会。我是经过此地，贪恋此处的景致，无意之中走到贵宝地，发现阁下正在习演阵法。少要废话，你到底是个谁？我是谁不是谁那无关紧要，年轻人呢，能跟老夫交个朋友吗？我是求之不得呀！啊呸！他催马抡刀过来就砍呢。文仲心说，这年轻人呢，一点教养都没有。你给降住了。不降住你，你是不能听话呀。老太师一摆手，亲兵卫队都撤下了，一拨这麒麟把刀给躲过，两个人就在山头上斗在了一处。老匹夫，你因何不还手？年轻人呐，你先别打，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哎，发现你演练阵法颇有才干，因此上想跟你交个朋友。既然你不听，那也就算了，因何要动武呢？大子恐怕还是不行啊。哎呀，那你能把我怎样？能把你怎样？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你信不信？我不信。 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鸡，可了不得了，眼前是金光闪闪呢，一团金雾把这个将官就给围绕住了。有金盾，有木盾，有水盾，有火盾，有土盾，哎，今天用的就是金盾。都是金元宝大金条，可是伸手你又摸不着，缠的哈喇子直流，脑袋是嗡嗡直响啊，辨不出东西南北，想走也走不了，他是东一头西一头啊，瞅哪儿都是好东西，可是瞅哪儿眼睛都发花呀。这年轻人被金盾可就彻底给盾住了。就是要憋憋你的性子，愿意跟我交朋友，愿意投降你就说话，不愿意的话呢，我就把你炖死在里边。
5: 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4: 打的这位将官呢，他不是一个人呢，手下还那么多当兵的呢，军兵一看这不好啊，撒脚如飞就报信儿去了。的山洞，哎，他们的总部就设在这地方，其中有两员大将，一黑一白，正在这儿啊商议军事呢。被一个老头子用手一指，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出不来了，你们赶紧救援去吧，要是去晚了，哎呀，恐怕就得出事儿啊。特点，它是三只眼睛，哎，厉害的。

邪乎啊，好啊，太刀备马。他们大哥可是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啊，就瞅见有一个红脸的老头子，哎，厉声一目是三只眼啊，那就是他了，老匹夫，往哪里去了？你使用的什么妖术邪法呀？哟，文太师一看这俩人也行啊，心说最好啊，我把他们全部收降，在我手下使用，我现在是缺兵少将啊，不把他们制服了，他们是不听话呀。也就是十几个回合，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水遁，方才是金遁，现在变成水遁了。哎呦，这两员大将周围全是水墙，哎呀，四面都是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水立方吧，可要了命了，俩人蒙灯转向啊，在里头就拉开墨了。前呀有一块大青石，他往那一坐，手捻虚然呢，心里头就琢磨，好啊，趁这个机会我歇歇脚肉，人家手下还有兵呢，哎，又报信去了，还有一位二老爷呢。老爷长得可太凶了，尖尖的嘴，山峰的耳朵，背篓头翘下巴，满脸都是大疙瘩呀。输的是后背上长着两只翅膀，这俩大翅膀啊，要一伸开了都得有一丈多长。差不了多少，这时候报事的来了，报二老爷可了不得了，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都叫一个老头给收拾了，也不知道使的什么妖术邪法，命在旦夕呀，二老爷快去瞧瞧吧。啊，在什么地方？哎，就在那个老人峰那山头上呢，闪腿一旁。这二老爷一伸手，在墙上摘下他的兵刃，一把锤子，一把凿子，他一只手抓住一个，倒在了洞外呀，说了一声起，脚底下一纵两翅展开，就跟一只大鸟一样，就飞到山头上来了。呜啊，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落在了面前。这个二老爷东瞧西看，找他的三位兄弟。先一看，坐着一个老头子，后边啊站着一伙军队。老匹夫，我且问你，我几位弟兄都到哪里去了？人才，别看相貌丑陋，太师啊一点都不烦他。朋友啊，姓我就是不告诉你，你把我三位弟兄都交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置你于死地呀。嘿嘿，我发现你们这儿的人呐，脾气都挺暴，哎，也不容旁人说话。
就不想知道老头子我是谁吗？

哎呀，我不想知道，你爱谁是谁，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就拿命来。我又闪，心说这可不是倒着玩的，他身法太快了，他在空中飞着，我在地上。把手一伸，口中念念有词，黄金力士何在？神仙打工的傻大个，他们是光干活不要钱，就跟那志愿者呀差不多少。搭手施礼，太师爷哪旁使用？文仲啊，用手一指，当初啊，出家学过道法，赶不上一位大仙的水平啊，也差不了多少。五十多吨呢，就把这个长翅膀的这位给压到底下了，就是脖子和脑袋留到外头，其余的部分呢全都给压上了。力士再给你加加工，在这大石头上头再摞一块二石头。那还真不错，心里头就琢磨，今天我要是不认输，哎呀，非得把我压死不可呀。哦，那可是太鲁莽了，老人家饶命，老人家饶命啊，我服了，嘿嘿。地，我就怎么地，我呀想把你收为我的弟子，让你听从我的差遣，你可愿意呢？哎呀，师父在上，弟子我是求之不得呀，我愿意愿意呀，您就是我的师父了。好啊，那就把你放开，你可要啊，鸡！喊了一声鸡，这大石头肉飞起来了。上下这一摸，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啊，看起来这老头子给我手下留情了。弟子参拜师父，啊，棒棒棒棒棒棒棒，磕了八个响头，起来起来呀！哦哦啊啊啊！知道我是谁吗？哎呀，弟子眼睛太拙了，我不知道啊。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好好的想想啊，这个朝中有一位掌朝的太师，就叫文仲。哎呦，多有得罪呀，死罪死罪！啊，哭通，他又跪下了。起来吧。我名叫心环。哦，心环，你怎么在这儿呢？年月刀兵四起，东西

南北都在打仗啊，哪有一块安乐的土地呀？我山的名字呢叫做黄花山，我们呢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都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啊、可万万没想到今天遇上师父您了。哎呀，我正好弃暗投明，以听驱使啊。这是世道混乱把你给逼的，谁愿意落草为寇呢？同样长的项链，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哎呀，多谢师父。师父啊，我还有个要求，我们一共是弟兄四人呢、

恕他们不死，我敢担保他们跟我一样愿意拜您为师。越念咒，能能能能能收收，连喊了两个收字儿。大将心怀一看呢，连忙就喊叫：“大哥，老三、老四，快过来，过来！”阿超可就围过来了：“二弟、二哥，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过来吧。”文太师文仲他领兵带队要兵伐西岐呀，误走咱们黄花山。石方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宇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慌乱中逃到了一个村口，这儿正想要进村啊，找个人家要点水喝，忽然听见村口旁边这院子里边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
6: 站住！
5: 把这主仆二人吓了一跳。包兴定睛往那边一瞧，这个小篱笆院有三间草房，这三间草房屋里边点着灯光。包兴说：哎呦，这家人家没睡。三公子，我上这儿瞧瞧，说不定他没睡啊，家里有什么事儿，咱找这儿就要点水喝就行了。包公说：你去瞧瞧吧。包兴就进了院了，来到上房屋这儿，轻轻一敲这门，里边有人吗？这门开了，借着灯光映照，包兴一看，由打里边出来一老头，这老头有60多岁，头发都花白了。这个中屋里头，也就是外间屋里头，有一盘磨，一头驴啊，正在这拉磨呢。磨眼的漏斗里边呢，装的有黄豆。看来这老头是磨豆腐的。包兴一看这老头，哎呦，老大爷，您这是磨豆腐呢？
6: 是啊，磨豆腐呢。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5: 哎呦，老大爷，我们是走道的，走到这儿了，我们口渴，旁边那是我们公子，我们公子要进京赶考，渴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想到您这儿啊，要点水喝，您这儿有吗？
6: 有啊有啊，进来吧进来吧。
5: 这功夫包兴就把包公招呼过来了，主仆两个人进到这外间屋，老头呢把这门一关。
6: 哎，要水呀，我这其实啊缸里有凉水，你们这走道口渴了，要喝这凉水，别闹肚子。大锅里边啊，我这正熬的有豆浆，我给你俩呀盛两碗豆浆得了。
5: 包兴一听，哎呦，那感情好了，谢谢您。说着话，老头又打这碗架柜上就拿下两个粗瓷碗来， 拿个水舀子掀开锅盖，热气腾腾就盛了两碗豆浆递给他们主仆二人。人们不都是说吗，饿了吃糠甜如蜜啊，饱了吃蜜蜜不甜。这主仆二人昨儿晚上在那庙里边那晚饭就没怎么吃好，再加上提心吊胆一夜没睡，现在啊估计是已经到了这过半夜，天要快亮了。是这一见着这豆浆往嘴里这么一放，呵，这豆浆这好喝就甭提了，这豆浆带甜味的。为什么说那么好喝？一个是他们饿极了渴极了，再有一个宋朝那个时候种的那豆子没有化肥，那全都是精制出来的绿色食品，那么能不好喝吗？主仆两个这一碗豆浆喝完了，老头再来一碗，包青说又再来一碗，那就喝多了。哎，不多不多，我看出来了，没喝够，一人再来一碗。老头又给盛一碗，第一碗下去打住底儿了。这包公才注目观瞧老头这屋，说老头这屋里感觉怎么这么亮啊？

点的是什么灯啊？一看还不是油灯，点了一支蜡。嚯，这蜡可够粗的，有胳膊那么粗。这蜡呀，就在这旁边墙上钉着一个牌，在那上边插着。包公一看这蜡，这蜡身上还有俩字儿，什么字儿？明路。冥府那个冥啊，就阴曹地府叫冥。

0: 包公就明白了，这蜡呀是在坟地里捡来的。一般上坟的人都把这个蜡插到坟上，这叫长明灯，这蜡一着就能着个三天两天的。看来是这老头到坟地里边把这蜡吹灭了，拔根来了。包公可以想见，这老爷子也是个穷困人家。包公说：“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
1: 哎，姓孟。”“
0: 哎呦，您姓孟，看来您是孟子的后代。”“
1: 嗨，什么孟子孟子，我跟你说呀，我这梦啊跟那孟子啊他不是一个梦，我这个是做梦的梦，那孟子人家是圣人那梦。”
0: 包公就笑了：“老人家，这姓孟没有姓做梦的那个梦的，都是孟子那个梦啊。
1: 哎，我跟人家怎么能是一个梦呢？人家是圣人，人家是读书的，你说我是个磨豆腐的，我家里边穷的就剩四旮旯了，什么都没有，瞅见这蜡没，这都在坟地里捡来的。哎，我自己呀，就是孤身一人。”
0: 包兴说：“老爷子，您是不是从这屋里边就看见我们俩了？要不怎么刚才喊站住呢？”“
1: 什么？
0: 啊，我没看着你们俩。那您刚才喊站住，那是喊谁呀？”“
1: 嘿嘿，嘿嘿，小伙子，我告诉你呀，我呀，老伴早死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过这孤独日子，过了有20来年了。家里边没儿没女，就这么一个老绝户头子。哎，再就是这头驴跟我是个伴儿。我跟这个驴啊，没事就说话。我这个驴啊，能懂人话。所以我这个驴拉磨的时候，我从来不喊驾窝驴。我就喊站住，他就站住了。我说走，他就走。哎，我说左边，他就往左拐，右边就往右拐，那是出去的事儿。蜡墨我就喊站住走。所以刚才我说站住，我那是喊驴呢。
0: 包兴一听，嘿，得，我们跟这驴一块站在这儿了。包兴说：“老爷子，您这挺有意思啊，啊，哎呀，跟您说呀，我们昨儿晚上啊住到那金龙寺里头了，住到金龙寺里边，那金龙寺里边和尚不是好人，吓得我们朱仆两个人马上就跑出来了，这不嘛跑到您这儿来了，想要点这豆浆喝，我们还得继续赶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啊？”“
1: 什么？你们住到金龙寺里了？哎呦，你们胆子可真不小。那金龙寺能是随便住的吗？啊，
0: 哎呀，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金龙寺里边那俩和尚那就是土匪，官家呀还治不了他们，老百姓还惹不起他们，我们只有躲着。”哎，说着话，这老头把这门开开了，往金龙寺那个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老头就说了：“哎呦，金龙寺起了火了。”一说这句话，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同时出来了，往远处一瞧，十来里地儿，晚上看得清楚，远处正是金龙寺的方向，红光映天。
1: 包公心想，十有八九是这展雄飞把这恶僧杀了，最后放了一把火把这庙给点着了。
0: 这火一起来，包公分析的果然是对的，就是这么回事。包公跟包兴说：“看见没，这庙起了火了。”包兴在旁边瞅着：“对，庙是起了火了。三相公，瞧这意思啊，咱那马也完了，咱那入套也算没影了，银子钱更别提了，我那还有个包袱呢。我那小包里边有换洗的衣服，俩裤衩，还有三双袜子，看来都得让那火烧着喽。哎呀，咱们两个算是利索了。”
1: 包公说：“不管怎么说，这几个恶僧被铲除了，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损失点东西算不得什么。”朱伯两个人又进了屋了，跟着老头又问了问，说：“再往前行是什么地方？”你。

个地方叫什么地名？老头说，我这个地方叫沙窝，离我们不远呢有个沙屯。包兴说，您这地方怎么都带沙字儿？这你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沙土地，沙土地种花生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穷人也多。你看这个村里头嘛，有好多人家都没在家，都上外面要饭去了。包公听到这里，心中为之一动，心想大宋国朝，皇上治理天下就治理到这样啊，这么一个村子里边好多老百姓出外乞讨，这说明大宋国朝你这个国政治理的并不出色。唉，再往前走什么地方？哎呦，再往前走可有一个大地方。哎，你们再往前一直走吧，过了这个村再走十几里路，有个庄子叫隐逸庄，又叫隐逸村，过去叫村呐，现在叫庄了。据说这庄啊比村就大点儿。哎呀，人家那个地方啊跟我们这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这个村里边竟出要饭的，人家那个村里边出当官的。据说有好几个当官的。那村里边有个最大的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上来。有的家里边趁着几百亩地，哎，你说这老天爷多不公平啊。我们这瞅着人家那个村就那么阔，人家那个村瞅着我们就这么穷。嗯，包公说，老人家谢谢您吧，我本应该给您撂俩钱儿，但是我们从这金龙寺出来之后什么都没带出来，都撂在那庙里头了，我没法给您钱了。哎呀，小伙子，流落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给什么钱呢？你看我这把年纪了，我给你们两碗豆浆喝我还给不起吗？别看我说穷，我不至于穷的连豆浆都舍不得了。好，那我谢谢您了，老人家，那我们继续赶路了。好好，你们走路啊要小心点，现在这年头不太平啊。哎，包公和包兴两个人由打这老孟头这走出来了，穿过了这个沙窝村，又往前走了十来里路。这个时候包公就看在东方天边现出了鱼肚白色，好像这个天呐要亮了，可是还没亮。远远的看见这个隐逸庄了，这个庄子比那沙窝村大多了，黑压压的一片房宅。当快走进这个庄口的时候，就瞅见有一个灯笼在那来回之晃。包公说，这么早就有人提了个灯笼在那晃什么？包兴在旁边一看，嘿，这玩意儿还行，有起早下地的。包公说，起早下地还有打着灯笼的吗？啊，包兴说，就是呢，要不就是啊谁家里头有病了，晚上出去请大夫。包公说，请大夫怎么这个提着灯笼的人不往前走呢？包兴说，可说呢，咱们到跟前就看明白了。主仆二人就走到了跟前，提着灯笼这位直接就奔着包公和包兴这走来，来到他们两个面前，把这灯笼往高了一举，照了一下包公，又瞧了一下包兴。啊，二位您来了。包公一瞧，啊，我来了，您是哪儿的？二位，您是法官。啊，法官？包公说，不不不不，哦，我不是法官，我是走路的。不对，您二位就是法官。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隐逸庄里头的，我们李大人告诉我，在这儿迎候着二位，我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好不容易盼您二位来了，快快快跟我走，快点上李大人家里去。包公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哎，这位老兄，我跟您说，我不是法官，我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路经此处，您怎么管我叫法官呢？跟您说，您这套我早就知道了，人家讲了，
您越说不是，您就越是。今儿个我见着您二位了，干脆咱就走。说着话，领着这二位就要往村子里边走。这包兴在旁边瞅着，一听说李大人，包兴心想，要叫李大人，那肯定是个当官的。这村子里边有好几个当官的，据说还有一个当的最大的官，是什么官不清楚。包兴心想，现在我们主仆两个由打金龙寺里边逃出来，身上分文皆无，马匹也丢了，入套也没了，钱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合计呢，下一步得怎么办，是回去呀还是进东京。不管是回去还是进东京，寸步难行，既然有这么个李大人要找我们俩，咱先去看看吧，说不定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跟他一说，唤起他的同情，他资助我们点。对，包兴是这么想的，所以跟包公就说，三公子，咱先去看看完了怎么回事咱再说。包公心想，你知道什么呀，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我们怎么是法官呢？什么法官？包公在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跟着这个人就往前走，就进了这个庄子了。进庄子以后，这天可就亮了。走到庄子里边，正当中有这么一处宅院。包公一看这个宅院，哎呦，这可是大家主，一片青堂瓦舍，瞅那个样子得是两进的院子，后边还得带花园。门口黑漆的大门，盯着碗口大小的风魔铜菊花钉，下边七凳条子石台阶，左右有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就代替拴马桩了。在宋朝，一般的门外边都得埋有拴马桩，那个拴马桩就拴马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停车场一样。有拴马桩的这个宅子，那都是大宅院。包公一看这两溜龙爪槐，这说明这不是一般的人家。就看前面滴落灯笼这位迈步上了台阶，一敲门，扣打门环当当一响，大门开了。这门一开，里边出来这个人就先问，把法官请来没有？请来了，请来了。包公一听还是法官，我是法官，我是什么法官？就看这位滴落灯笼的一转身，二位里边请，里边请。包公跟着上了台阶，就进了院了。进到院子里边，往前一走，一看方砖铺的甬路，两旁边是左右配房，这房子修的都是奇脊翘角，下边的门窗是硬木雕刻，一直走到正当中就是客厅。到客厅这儿，前面这个人一回身，二位请到客厅里边坐，我去叫我们李老爷。好。包公一看，既然已经进了这院子了，我到底看个究竟，到底瞧瞧是出了什么事了，为什么管我叫法官。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一看，这客厅非常的宽敞。包公一看这个客厅比他们家的客厅都大多了，迎着客厅门，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李白独酌图，画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联是湖中隐姓因明月，下联是江上题诗未晚霞，横批四个字静观自得。调案机上陈列着古玩，什么翡翠的蝈蝈、玉白菜，很多的东西，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包公坐在这面，这包兴就坐在那面了。往两边一看，两边陪衬的还有桌椅，瞧这个意思，客厅里边经常有朋友相聚。两侧的墙上还挂有名人的字画。包公一看，这可是个大家主，这是什么人的家呢？
他们两个人落座之后，

0: 大灯笼这位就说了：“二位，您稍后啊，我们老爷估计已经起来了，到后边我请他们到前面来跟您二位见面。”转身这个人出去了，客厅里边就剩了包公跟包兴了。哎呀，在这个环境里边一坐，这包兴有几分惬意。哎，三公子啊，我看出来了，您可是有福的。你别看咱们什么都没有了，您瞧吧，咱上这地方来了。包公说，你先别高兴，咱上这地方来是怎么回事，还没搞清楚呢。包兴啊，他管我们叫法官是什么意思？包兴说，法官呢？那您法官呢？您执法之官呢？包公说，我还没敢考呢，我哪来的官？嗨，咱们呢走一步看一步，这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您别老先合计，合计那个事儿定法不是法。包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一点钱都没有了。包兴说，我就正为这事犯愁呢。三公子，您说，我听您的，咱是往回走还是往东京走？包公说，反正我这个心意已定了，我是进京赶考的，既去赶考，我就一定要走到东京。咱没钱呢，没钱，没钱，我们这一路上乞讨也得到东京。嘿，对了，三公子，您只要有这个决心，那我就听您的。从现在开始，咱们从明天咱就开始要饭，这要饭不用您去啊，三公子，我是您的仆人，这仆人就应该为您效劳，您是公子，您是赶考的举子，要是要着饭上东京，那多丢人呢，没面子。我呢什么不在乎，我给您要饭，我要来您吃，您放心，肯定咱们能要到东京汴梁，要到东京汴梁之后，您赶考得中，最后当了官了，嘿，衣锦荣归，让老家的人都看看。你说咱们要是这样要着饭要回去，那老员外都瞧不起咱们，是不是？包公说，是啊，要饭咱俩一块要。哎，别，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要饭，要饭我替您要。你说这二位坐到客厅里边在这商量要饭，正这功夫听见外边脚步声临近，有人咳嗽了一声，走进一个人来。包公一看，走进了一位老员外，头戴方巾，身穿对花铠氅，这老头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进来之后，包公站起身来抱腕拱手，老人家，我们两个人到府上打扰了。老头一听满面带笑，哎呦，二位请坐请坐，你二位是我家中请来的法官呐，何言打扰二字。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
13: 心，好与不好，
12: 其实就是
13: 一种
12: 一直都
13: 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
10: 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包公一看外边进来的这位老员外，气度非凡，谈吐不俗。老员外让包公跟包青他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包公本来要把这个上座让给老员外，这个老员外偏偏让包公他们在这儿坐着，以贵客相待。包公坐在这儿了，这老员外刚坐下，又在外边又进了一老太太。这老太太身上穿着鹅黄缎子团花开裳，手里边拄着一个拐杖。这老太太长得四方脸，肤色白净，一瞅那眉目五官，年轻时候就是个漂亮人。说为什么说年轻时候是个漂亮人啊？那就说现在瞅着这老太太五官都很端正。这老太太老了以后要是五官端正可不容易。老百姓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像样的老太太，就是这个道理。说年轻时候漂亮不算漂亮，到老了以后瞅着还风度犹存，这是最不容易的。凡属老了风度犹存的，年轻时候必然是漂亮，这老太太就是这个样子。包公一看这老太太进来，包公跟包青又站起来了，说这不老夫人。员外也跟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夫人，她到这来特意见见你们。哦，好好，这老太太冲着包公点了点头，二位法官呐，你们今天来了我就高兴了。老太太也坐下了。包公就更纳闷了，心想怎么我是法官连这老太太都知道。包公说，老人家，您把我们两个人给领到这里来，不知有何吩咐呢？老头说，哎，怎么说呢，这个话，请问这位公子贵姓？包公说，我姓包，名整，字西人，这是我的仆从，叫包兴。这一说这话，包兴自动的站起来了。包兴打坐在这儿，自个儿心里边就觉得不对劲儿，心想屋里没人，我们这三公子坐这儿，我也坐这儿行。这人家老头老太太也来了，尤其一介绍我这身份，我还在这儿摆着，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包兴站起来，就站到包公的身旁了。哎，二位老人家，对了，我是他的仆人，我叫包兴。老头说，哦，跟你们说呀，今天到村头接你们二位到我家中来的那个人，是我这府里边的一个管家，他叫李宝。这个李宝啊，打昨天后半夜就出去了，为的是就等你们二位来。包公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呢？老头说，当然他也不知道你们要来，但是这里边有个前因后果呀。这个话怎么说呢，哎，让我这夫人说吧。夫人，你跟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这夫人一听，哎，二位法官呐，跟你们说，他是这么回事。我们老两口子膝下有一个女儿，就这么一个孩子，所以我这女儿啊就视若掌上明珠一样。我这个女儿啊从小到大没离开过我们这个家，长到16、17了，前些日子要回老家去一趟，套上车把她送去了。回来的时候，这车走到半路上，漫妈野地里，突然 在树林子里边窜出一条大黄狗来。这个大黄狗啊，可能是从那个烂葬岗子坟地里边出来的。黄狗的嘴里边呢，还叼着一个死人的骷髅。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呢？啊，这个黄狗就在这车前边横着路跑过去了。他这一跑过去，我女儿坐在车里边那轿车铃撩着，观看外边的景色，一眼看见那黄狗了。黄狗跑到跟前，他看他嘴里边叼着一个骷髅。我这女儿一害怕，哇呀的一声喊了那么一嗓子，结果他这一声把这牲口啊就给吓坏了。驾辕的这牲口当时就毛了，惊了，拉着这个轿车就跑。我女儿在车里边就更害怕了，一个劲儿的叫。她越叫啊，这牲口就越跑。幸亏赶车的车把式还有随着那小丫鬟一直裸着这个缰绳，跑出一段路来，这牲口啊才算被拢住。拢住之后，我女儿回到家里，倒在自个儿的绣楼上，躺在床上就昏迷不醒了。哎呦，就一个劲儿的昏睡呀，也不吃也不喝。完了，我们老两口子到后边去看他，就问他怎么地了，他也不正面回答我们的问话，嘴里边胡说八道，一会儿说我死的去呀，一会儿说我死的冤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当时我们就请大夫，大夫来了之后给他看了看，大夫说这个病我们治不了，反正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夫啊，这个水平也不高，大夫治不了。有人就说了，说在路上被那黄狗叼了个骷髅吓着了，是不是中了邪了，说那就找法师吧。于是我们就打听，我们这个庄子里边还真没有法师，上外地请了一个法师来。这法师来了之后说，他呀是冤死鬼附体了，我必须得做法，做法到把这个冤死鬼赶走喽，然后他就好了。这不是吗？

前儿晚上就在我们后院给他搭了个法台，他就登台做法。哎呦，拿着宝剑，又有黄标纸，又烧的香，又在那画符，他折腾了半天。最后我那女儿啊，她也没醒过来，还在那昏睡。完了之后，这法师就说了，他说呀，看来我这道行不行，我呀撵不走这个冤死鬼，我给您出个主意吧，明儿早晨一大早，您派府中人打着灯笼就上村头，在那儿等着，第一个碰见的人就是法师，他就是法官，这个法官比我道行大，您就让他来，如果他说他不是法官，他那是谦虚，他越说不是他就越是，您就把他请到您的府里边，让他在这儿驱魔降妖，最后你女儿这个病他就好了。如果说他不行，您再问他，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辙，再请别位。这不吗，他走了以后，我们就按照他嘱咐的，打派这李宝到这村口那打着灯笼，就在这等人，结果第一个就等上您二位了，所以就把您二位请来了，您二位必定是法官，那法师都是那么说的，他说您二位是法官，比他法师这道行大多了。老太太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包公一听，这是哪跟哪儿啊，风马牛不相及。哎，包公想啊，干脆吧，我就实话实说吧，这活我可干不了。包公说，二位老人家，我跟您实说吧，我不是法官，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叫包拯，包西人，刚才给您说过了，我从小到现在就是个读书人，从来不懂得驱妖降魔，这里边肯定是产生误会了，那位法师说这个话，他肯定是另有所指，绝不是指的我。那么今天早晨我们主仆二人先来了，被李宝把我们请到您的府上，这里边肯定是一个误会，二位老人家，干脆吧，您放我们两个人走，我们治不了令爱的这个病。包公一说这句话，这老头瞧了瞧这老太太，怎么样啊，我跟你说了没说，那个法师他纯粹是胡说八道，感情因为这个事儿啊，这老两口子吵过一架。这老头呢，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曾经在朝中官居吏部尚书，吏部尚书那个官级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呀，吏部管官的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这吏部尚书就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就这么个级别，高级职务。所以老头从来不信迷信，女儿这个样了，老头认为是病，主要是得找大夫，老太太认为这是邪，得找法师，因为这个争起来了。争的结果呢，老头得屈从这老太太，为什么？这老头啊，惧内，惧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气管炎呐，就是妻管严，说这老头吏部尚书还怕老婆呀，哎，说这里边也有个道理，就是职位越高呢，就是知道的道理越多，心胸越开阔，那么对自己的妻子方方面面就有一个容让，所以说怕老婆是男性的一种美德，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反正这个老头呢，他是怕老婆。因为这么一争吵，最后老头屈服于自己的妻子，老太太就主张请法师，请了法师就闹了这么一个结果，把这包公给整来了。包公一说这番话，老头就跟老太太说了，你听了没有，人家这二位是读书人，不会降妖驱魔，这怎么办？可老头这么一说呀，这老太太认准了法师说那话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们二位呀，我知道您二位呀，

这是谦虚，这是客气。谁能说自个儿会这个会那个呀？您越说不会，您就越会。包公一看坏了，这事儿啊，我说不清楚了。心想这个法师太可恶了啊，肯定这个法师是个江湖术士，他在这做完了法，骗完了钱，没把姑娘这病治好喽，他没辙了，就在这妄言一顿，结果把我们俩整来了，把我们俩弄来之后他走了，他还说我要没辙就得让我再推荐别人。老太太这番话说完了，包公心想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包兴站在旁边就说了，嘿，二位老人家，其实吧，我们这公子啊，降妖驱魔这个倒不见得会，要是看个病什么的他还真行。因为我们这公子呢，跟老师念书的时候什么都学过啊，不光是五经四书，包括什么黄帝内经啊，啊，什么孙思邈的千金方啊，哎，这都看过。包兴怎么说出这话来呢？的的确确包公跟这宁老师读书的时候学过这个东西。这宁先生博学多才，什么书都看过，跟包公也传授过医学方面的知识，甚至于号脉、看病、药方子都传授过他。包兴怎么知道？你看包兴是包公读书的伴童啊，他学什么他都记着呢。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为什么说这几句话？包兴有包兴的想法。包兴心想，三公子您可千千万万别稀里糊涂的在这一告辞就走了啊，告辞一走那咱俩饭门没了，咱往哪儿找钱去？怎么着在这儿得给人家帮个忙，哪怕治不好这病，最后这老员外怎么得给咱们点钱呢？是包兴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了。这几句话一说出来，这老太太一听好，更逮了理了。你看看您这个仆从都说您会看病，我说法师啊，法官呐，这样吧，到后边绣楼上先给我女儿看看病，您看如何？包公心想，包兴啊，看来你是进了这个院就不想走了，你非得把我推出去让我看病不可。包公一想，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看看病。跟着宁先生曾经看过病，但是今天这个小姐这病是什么样，包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包公说，这样吧，老人家，既然您有一番盛情，那么晚生我就贸然到令爱的楼上去看一看，这个病我可不保证他能看好。行啊行啊，您一看肯定就见好，走吧。包公说，请问老人家您尊姓大名啊？老头自个儿就说了，他姓李，叫李文进。这个老头也报出了自己在朝纲中的官职，吏部尚书。包兴一听，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是个大官，心想，三公子，你碰上这个吏部尚书，这个老头要是知道咱们两个要是进京的，让他给您写封信，到吏部府里边找个大官走走路子，弯弯门子，嘿，您是非考中不可呀。包兴想，这是神差鬼使，天意安排，让咱们到这儿来了。包公一看这老太太非得要让他到那绣楼上给他女儿看看病，那就去吧。于是一会儿跟着就来到了后边的绣楼。来到绣楼之上，老头老太太一会儿陪着他们进来了。病榻上躺着的正是这位李小姐。这个病床上的幔帐往下撂着，包公在那个幔帐前面一坐，丫鬟把这小姐的玉幔由打这个帐子里边就给伸到外头来了，放一个凳子，上边放一个枕头，小姐这玉幔往那枕头上一放，包公脸朝着房门，伸出三个手指头来按在了小姐的这个寸关尺上，说包公会看脉吗？其实他平素当中不会看，

宁先生给他讲过卖里，就这个卖怎么跳动是怎么着，这包公啊脑子里边还有点印象，所以今天逼到这份上了，把老师教给他那个东西，他就想起来了。三个手指头往这一搭，包公眼朝着房门外边，在这闭着眼睛，说为什么闭着眼睛，为什么不往帐子里边看，男女授受不亲。那个时候那一个劲儿瞪着眼珠子往帐子里边看，看看人那姑娘长什么模样，这就是非礼的行为。包公啊把这脉按了一会儿，按照这个脉象，包公就说了，包公说，老人家，令爱呀是有点病，我倒没看出来是什么邪魔，应该说内热体虚，寒邪入侵，形神不和，阴阳错位，造成这种状况。我看我给您开副药吧，马上去抓了，熬完了给小姐喝进去，看看能不能见效。如果要是见效呢，就再抓第二副；如果要是不见效，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明天我就告辞了。老员外在旁边瞧着，好吧，那您就给开副药吧。包公啊，在宁先生那里寄来了一些成方子，治这种病，他偏赶上跟宁先生一同去看过，包公就把那个方子记着呢，拿过纸来，笔墨都备齐，包公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开了个方子，告诉他们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老头老太太马上吩咐，让包公和包兴两个人到后院给腾出一间房来，在那住下，好酒好饭款待着。这包公跟包兴两人也不喝酒，但是那也把酒给上上。主仆两个人晚上就住在这儿了，住这儿之后，转过天来，这老头派人就请他们两个人到前面客厅里叙话。两个人来到前面客厅坐下，包公就问这位李大人说，老人家，令爱昨夜把那药喝了吗？老头说，喝了，昨天把这药抓回来又把它熬了，熬完之后给他喝下去，而且还喝了第二浪，喝完之后我女儿在那躺着这一夜没怎么说胡话。包公说，看起来他是见点轻。今天早上还不知道如何呢。正在这话说到这儿，一个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了客厅，袁伟爷，袁伟爷，快点您去看看吧，小姐没气儿了。哎呦，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包兴在旁边一听，呀，坏了坏了，心想，三公子啊，你给抓的什么药啊？开错了吧？啊，宁先生教过你的方子，是不是你记错了？我听说这个抓药有十八反，错了一味药要是反了，那就死人呐。包兴心里边当时就揪起来了，但是包公此时倒很沉着。包公说，不能吧。老太太当时把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哎呦，我说法官呐，您这药是开的什么药啊？啊，包公心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真要是这个小姐吃完了我这个药她就死了，那得我就在这打着人命官司吧，活该，我就有这一步运，这就是倒霉的运。包公说，好吧，咱们到后边瞧一瞧吧。老太太拢不住劲了，老头还挺沉稳，走，一起来到后边绣楼上。到了后边绣楼上，这阵那幔帐已经拉开了，怎么着，小姐没气儿了。包公就来到他的床榻前，坐这之后，先让把小姐这胳膊拿过来放到脉枕上，三个手指头往上一搭，包公使劲往下一按，感觉这脉呀没断，脉如游丝。

脉如游丝啊，就是非常的微弱。包公感觉到这个脉没断，这心里就有了底了。一看小姐这个脸色煞白，在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老太太瞅着，女儿啊，女儿啊，你这是怎么的了啊，女儿啊。包公说，您别吵，小姐并没有死，现在可能是药的作用，她呀得慢慢的缓，缓过来她就会好的啊。我再给您开副药，马上去抓，抓完了之后立即熬了给她喝了。我女儿现在这样还能喝吗？包公说她能喝，把嘴撬开，一点点的给她灌进去。你们下点功夫，这副药下去恐怕就见效了。是吗？那好，你再开吧。包公提起笔来，立即又开了个药方子，让他们抓药去。当天晚上，朱婆两人又住在这屋里边了。包兴说，三少爷，您这副药怎么样？包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阔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 原来是你。
2: 汪曼春的脸上露出几乎不可置信的目光。
1: 你这只毒蝎、害虫、人渣，终于被我逮住了，原形毕露了。
3: 汪曼春，你摆了这么大一个场子来欢迎我，我不来，你岂不是会很失望？
2: 明台眼神嚣张，气概云天的把手中铁锹往黄土堆上一插，继续说道：
3: 我今天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2: 说着当众解开上衣衣扣，露出捆在身上的炸弹。特务们一声惊呼，齐齐往后退去。明台脱下外套，俯身将于曼丽包裹起来，把她平放在一个小坑里，继续铲土覆盖于曼丽的尸体。黄土纷纷洒落在半空中，又纷纷落下。
4: 明台，放弃吧。
2: 一个熟悉的声音穿过明台的耳膜，明台浑身打了一个冷战。这是他最不愿听到的声音，也是他最不愿意承认和看到的敌对场面。王天峰站在汪曼春身边，看上去很颓废和压抑，不再是威严训道的模样，缓缓道：
4: 我给你的炸弹是假的，放弃吧，明台。
2: 明台大笑起来，笑声凄厉、刻薄、尖锐。
3: 你是你，原来真是你，你竟然害我，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杀了我？为什么？为什么要叛国？
2: 明台身体内一股气血膨胀。
3: 没人支援，没人掩护，没人摆渡，你他妈的王八蛋，你怎么忘了告诉我，有人出卖，而这个出卖我们的人就是你自己。
2: 明台抬手踢

0: 一枪就要打。王天峰眼疾手快，先开一枪，明台的枪被打落在地，手腕处鲜血直喷。76号的特务一拥而上，明台怒吼：
1: 你怎么可以出卖我？你这个叛徒，我他妈真该死，我为什么不杀了你？我应该一枪毙了你。
2: 因为我是你的老师，你赢不了我。
0: 王天峰收起枪：
2: 你是我正式送给76号的第一份有分量的大礼，我并不想叛国，是戴老板逼我的。他眼里根本就没有兄弟，只有一群狗。他们上层走私牟利，一样勾结新政府，我们呢为他们卖命。我的把兄弟宁海宇因为失了一批货被枪决了，你知道吗？戴老板以分权为重心，把我们当成蝼蚁，他想怎么踩就怎么踩，一旦违背了他的命令，马上就会变成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予以清除。放弃吧，明台，你跟着我干，跟着新政府一定大有前途。
0: 明台吼叫起来：
1: 我真是瞎了眼，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教我做人的人竟然是鬼。这里躺着于曼丽，躺着一个烟花女子，就是你口中常说的婊子，她死了，马革裹尸，壮烈殉国。你在她面前跟我谈分权谋利，跟我说放弃叛国，你这个连婊子都不如的东西。
3: 明台，
0: 汪满春想制止，却被明台喝止住：
1: 你住口。
0: 明台指着汪满春说道：
1: 这是我跟他的一笔血债。
0: 汪满春吼叫：
3: 你不要一错再错，明台，你别傻了，你有什么呀？你就像苍蝇撼大象，你出了一腔子血，你还有什么？明台，别傻了。
1: 我们的的确确只存一腔热血，因为满目山河都被你们给弄丢了，折毁了。我们的热血不会白流，永远也不会被罪恶、被侵略者打垮。我们的一腔热血是火，是燃烧的烈火，浇不熄，扑不灭。过去是一腔热血，被出卖后依旧是一腔热血，将来刑场上还是铁骨铮铮的一腔热血。
0: 明台彻底亢奋起来：
1: 你们怕死的尽管怕死，练拳的尽管练拳，出卖灵魂的尽管出卖灵魂，国家不会因为你们而摧毁、瓦解、衰亡，就因为还有我们的一腔热血，中华民族有一颗不死的雄心。
0: 王天峰脸色苍白，汗淋如雨，整个人就像被鬼魅施了符咒一样，动弹不得。汪满春嘶叫道：
3: 把他带走，
1: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热血点燃的复仇火焰永远也不会熄灭。
1: 明台一路狼嚎，声音穿透云霄，刺破黑雾，喊亮整片坟场。明台向王天峰扑过去，又被人拉住。

0: 淹死你。王天峰，你这个败坏师德、摧毁信任、卑鄙无耻的无良禽兽，你一定会遭到天谴，受到应有的惩罚，永世惊魂，不得安生。
1: 王曼春企图让王天峰避一避，王天峰却摇摇手，一步一步走向明台。明台奋力骂着：
0: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王天峰你死有余辜，王天峰我们等你下地狱。
1: 王天峰走到明台面前，出手一拳打向明台面门，明台不必反应，一头猛扑，嘴里的刀片吐出半截，锋利的刀锋一刀致命。
0: 王天峰你去死吧。
1: 王天峰的动脉遭遇致命一击，由于力量过猛，刀片插在了王天峰的颈动脉上。明台想往回衔刀片都拔不出来。王曼春尖声大叫：
2: 把他拉下去。
1: 王天峰眼前一片漆黑，形如枯草般倒下了，就是滚落在明台替于曼丽挖的坑里。黄土坑很挤，他的脸就贴在于曼丽一只苍白枯萎的手心底。黄土落下，稀泥裹着落叶无情地滚到王天峰的脸上，他的眉目就如他的人生一样谜一般的埋葬在乱坟岗上。一双军靴踩在高处，王曼春看了看转身走了。阿成进言道：
3: 虽然失算，却坐实了王天峰的叛徒之名。王曼春正好落入大哥你诱敌深入的陷阱，
4: 一定得让王曼春先入为主。
1: 明楼用断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三条不连贯的线，一条实线，一条虚线，一条粗线。实线断了落了空，虚线即命悬一线，粗线必须有新的生机出现，否则。阿成看着三条线懂了，
3: 我去找梁处长。
1: 说完转身就要走，明楼叫住：
4: 阿成不要急，要让他急，还有记着。
1: 阿成答：
5: 量才气使。
1: 明楼颔首挥手示意他出去。待阿成离开后，明楼站在办公室的玻璃窗下，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影子，他厌恶自己，从来没有如此的厌恶自己，从来没有。清晨的曙光投射到玻璃上，流利彩虹般的光圈发散在明楼的发梢上，眼镜片反射出一

0: 个金色的亮点。明楼深知真相也在他的背后。坚持，无论怎样苦难都要咬牙熬住，无论怎样痛苦，再怎么厌恶自己，也要保护好自己，因为责任重大，光明就在黑暗的背后。明楼期待能蓦然回首。敲门声传来，明楼语气平静地说：“
1: 进。”
0: 刘秘书推门而入，面色仓皇地说：“
2: 明长官，日本特高课冈田方正来了。”“
1: 知道了。”
0: 明楼说：“
1: 他是我请来的客人，我亲自去迎接他。把贵宾室的门打开，泡好茶。”
0: 一面说一面大跨步地走了出去。
2: 是，明长官。
0: 刘秘书的气色略有好转，赶紧跟上。人流攒动的大街，明镜一身娴静打扮，缓步地向一家优雅的小茶楼方向走去。走到门口，停下脚步，回望了一会儿，观察了片刻后，才走了进去。茶楼分上下两层，楼下有评弹说唱，琵琶弦声如玉珠入耳，琴韵悠扬。有看客一边喝茶一边听曲，楼上挂有竹帘，雅间很是幽闭，而且楼上可见楼下，清晰明了。明镜独自走上楼口。
3: 您好，客人正在等您。
0: 一名清俊的服务员替明镜掀开竹帘，引领着他直入包厢。明镜看见了黎叔和董岩，相视一望。
4: 明董事长，您来了。
0: 黎叔站起来招呼，董岩跟着他站起来。
2: 你们久等了。
0: 黎叔走到门口，小心吩咐着那位服务员。服务员点头，将包间的门守住。黎叔走回包间，走到明镜和董岩面前，笑着说道：“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为我党工作，常年提供地下经费的红色资本家明镜同志。”
0: 明镜微笑颔首。“
4: 这一位是上海地下党的董岩同志。”“
1: 您好，明镜同志。”
0: 董岩与明镜握手。“
1: 我是久仰大名，我一直负责红色杂志的运作经费，去过您的货，只不过都是分头行事，没有见面。”“
2: 您好，董先生。”
0: 黎叔移动竹椅，请二人同坐。明镜坐下，董岩替明镜泡好了一杯茶，双手递了过去。明镜双手接过，道了一声谢：“
1: 明镜同志，我非常抱歉的在这个时候。”
0: 董岩的话略作停顿，

0: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再对您说一些有关您家庭的真实情况。明镜的眼光直视着董岩，问：
1: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大弟怎么了？
0: 黎叔插了一句话：
2: 是您家里的小弟。
0: 明镜心里咯噔一下，有些局促不安。
1: 我家小弟还是个孩子，
0: 突然间冒出这样一句话来，很明显表现出了内心的慌乱，急问道：
1: 他怎么了？
0: 黎叔接过了话题：
2: 您听我说，明台同志。
0: 明镜的眼睛睁得溜圆，放射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他的心砰砰直跳，嘴角蠕动了，险些就要将荒诞两个字说出口。黎叔道：
2: 明台同志，他很优秀，是一名非常出色且勇敢的战士。他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在湖南加入的军统训练班。
0: 明镜的耳中一片轰鸣，脸上一阵青一阵红，不知所以，从未有过的被蒙骗的感觉涌上心间。董岩和黎叔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谁也不说话，房间里陷入一片宁静。宁静冷却了半晌，双手交叉着抱住自己的胳膊，脸朝竹帘外看了看楼下的做客，缓缓转过头来说道：
1: 我要知道你们所知道的，我小弟在外的全部经历。
0: 黎叔点点头：
2: 我们是通过一条极其秘密的渠道得知令弟的部分经历，也许不全面，也可能不完整，还有可能不是真实的事实。我们只能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讲述他的故事。
0: 黎叔和董岩相互交换着把明台所做过的一些壮举向明镜娓娓道来，明镜静静地听着，眼睛里泪光闪烁，神情凝重。听完明台的故事，明镜一开口就是很冷静的一句话：
1: 需要我做什么？
0: 黎叔道：
2: 上级通知我们，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对日寇的背水一战，国民党的情报部门拟定了一项死监任务，任务代号敲响丧钟。令弟在这个计划里走的是一步死棋。我们上海地下党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将这步死棋走活，我们要竭尽全力救出您的小弟。
0: 明镜问：
1: 明台现在在哪里？
0: 董岩说：
3: 76号王曼春的手上。
0: 明镜的气血一下冰凉，脸色

0: 煞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 遗书缓缓道：
2: 我们知道你与汪曼春的过节，我们也知道明楼先生的身份特殊，所以我们希望你能给明楼先生施压，请求他的帮助。
1: 其实即使黎叔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明镜这股气也会撒在明楼身上。可是明镜太了解明楼，如果明楼是布局的人，自己就算打死他也无济于事。纵观眼下的局势，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而非搅局。如今局面，宁静必须迫使自己置身事外来看待这个问题。可是他能想到却做不到。如果此刻明楼或明台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他连一脚踹死他们的心都有。自己呕心沥血为国为家，换来的竟是他们的欺骗和伪装，甚至连一句对自己的真心话都没有。同样，他愤慨为什么连自己信任的组织也不相信自己，偏偏要到了致命的时刻才告诉自己真相。他想不明白
3: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1: 明镜终于问出了心底的话：
2: 因为您的身边藏有日本特务。
1: 黎叔回答的毫不犹豫：
2: 我们不能贸然告诉您真相，您的性格刚烈，眼睛里不揉沙子，喜怒哀乐几乎都在脸上，这也是组织上迟迟不能启用您的真正原因。您以左倾资本家的面貌为党工作是最安全可靠的，因为您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您就是您，本色出演。
1: 李叔的这段话的确一语中的，击中明镜的要害。
2: 我们从银行保险柜被暴露这件事来分析，您身边一定有汪曼春派出的眼线，不然他们不会清楚到保险柜的号码。

0: 吗？及使用时间。
1: 董岩道：“我们一方面中断了跟您的联络，另一方面却加紧了策反明台的工作。”明镜微微感叹了一声：“
0: 明台是您最疼爱的弟弟，这个我们都略有所闻。当日我们就是担心，你一旦知道他在从事秘密工作，您会……”
1: 李叔不忍再说下去。“
2: 担心我会不接受，是吗？”
1: 明镜苦笑道：“
2: 唉，我的的确确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他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他牙牙学语，看着他长大成人，我之所以这样疼他、爱他，一方面出于姐弟本身的感情，另一方面，我曾经答应过他的母亲，我会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人。其实，他并不是我们明家的孩子，他是我恩人的孩子。一个不知道姓名的母亲遗留下来的孩子。”
1: 明镜终于讲出明台的身世，李叔静默地听着，可心已经剧烈的疼痛。他强制自己不露悲情。董岩身子前倾，很认真地听着明镜的讲述。明镜道：“
2: 20年前，我刚刚接手家族生意，为了抢占金融市场，我们明家和汪家成了生意场上的死敌。汪福渠当时是金融业的龙头，他为了一己私利与日本商人合作，设下陷阱，害死了我父亲。我被迫当家后，他又派人来威逼利诱，我宁死也要保住明家的一份产业，不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坚决不合作。他派出杀手，想置我于死地。是明台的母亲救了我和我的弟弟。可怜他为了救我们，惨死在车轮之下，丢下了自己的孩子，就这样撒手去了。”
1: 李叔心如刀割，低下了头。“
2: 就这样，这个孩子被我抱回了家。我当时就向警方报警，第一，请求捉拿凶犯，第二，请求协查孩子的父母。我们想找到这孩子的父亲，可惜我们虽然在户籍簿里找到了孩子母亲的照片，但是他用的全是假身份、假地址，也没有孩子父亲一丝一毫的信息。我当时就想到，孩子的父母一定有什么难以告人的苦衷和秘密，所以出于保护孩子和孩子生父的安全，我拒绝了警方的继续调查和登报寻人。为了避开仇家，我选择带着两个弟弟回到苏州老宅。我们在乡下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1: 李叔的眼眶渐渐湿润，得而复失的孩子会在一眨眼的功夫再次消失吗？他不知道。李叔的脑海里一片混乱。

0: 我在掩埋孩子母亲的时候，我对恩人发过誓，明台就是我最亲的亲人，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给他最好的生活，最美好的未来。我会保护他，爱他，疼他，加倍付出关心和亲情，不让他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我发过誓，我做到了。不，我以为我能做到。
1: 宁静，泪水长流。
0: 我不是自私，自家的兄弟舍不得他去抛头颅洒热血，我是羞愧，我连一个孩子都不如啊。
1: 沉默，茶室里一片沉寂。
2: 宁静同志，希望你坚强起来。
1: 董岩终于打破了寂静。
2: 我们今天约你来的目的，就是想让你全面了解真相，并且让你和黎叔的地下党小组成为一条战线。我代表党组织向你正式宣布，你这条隐秘战线开始启用了。
1: 明镜抬起头，表情严肃。董岩继续道，
2: 希望你能配合这次死监行动，挖出你身边的日本特务，全力营救明台。具体细节隶属会和你再做详谈和布置。
1: 明镜点点头。董岩又说，
2: 你们之间的联络员就是程锦云同志，他作为明家未过门的弟媳妇，可以正大光明的出入明公馆，为你们彼此间的联络搭就一座牢固可靠的桥梁。
1: 明镜的表情漠然，这让敏感的黎叔有些莫名的担心。临走前，黎叔握住了明镜的手，说了一句肺腑忠言。黎叔说，
3: 感谢你，感谢你的付出，我一定要救他出来，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1: 走出茶楼，明镜心绪不宁地漫步在街上。他知道自己必须学会克制自己，控制情绪，否则就会害人害己。明镜站在街边，仰头望了一下天，心想着卷天袭地的风涛即将来临了。阿成把公文包往梁仲春的办公桌上一放，当着他的面打开，里面全是金条和美金。阿成道，
4: 全部是现钱，稳稳当当，这只是一笔预付的款子。
1: 梁仲春看着阿成，又看看钱，推心置腹地说，
3: 老弟，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4: 保你家小少爷一条命，
3: 对吧？我跟你说，王满春根本就不让我碰这个案子，你家小少爷从昨天晚上押到76号，到现在。
1: 他抬手

0: 看看表，
1: 已经12个小时了，我连人影都没看到。
0: 你是76号第一把交椅，又兼着行动处处长，王满春怎么样也得卖你一个面子。
1: 你第一天认识王满春啊？啊？
0: 阿成无言。
1: 你们跟毒蝎有没有什么牵连？
0: 兄弟间怎么会没有牵连啊？
1: 你装傻，装傻别在我这儿耗着。
0: 梁先生，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如果有可能汪主席这边靠不住。话还没说完，梁仲春立刻接道，
1: 打住，现在是你求我，威胁我。
0: 你太太最近给你写信了吗？
2: 梁仲春的笑容慢慢收敛，眼光也凶恶起来。阿成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眼光也变得极其和蔼可亲。梁仲春盯着阿成问，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是想帮你处理好76号内部事务。你也知道，如今战场的格局在变化，欧洲战场变幻莫测，欧洲战场反法西斯的胜利会直接影响到亚洲战场。汉奸的下场是什么？哼，王满春不过是一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女流之辈，她看棋顶多看3步。梁先生，你可千万不要跟他一样一条路走到黑。
1: 我现在就可以逮捕你，甚至枪毙你。
0: 罪名呢？
1: 你企图策反，
0: 空口无凭。
1: 这满袋子的现金就是你意图贿赂的证据。
0: 这是我和你长期勾结走私所赚取的暴利。日本人如果知道你跟军统局是走私的合伙人，你会有什么下场？汪曼春正等着看你吃枪子儿呢。
2: 阿成用力地把梁仲春摁回到座位上。
0: 梁先生，我们彼此都很了解，我知道你最怕什么，你却并不知道我怕什么。小少爷和明先生跟我都没有血缘关系，我的养母曾经虐待过我，他们的生死都构不成对我的威胁。你就不一样了，你有多久没跟嫂夫人联系了？
1: 梁仲春啪的一拍桌子，
2: 嘘。阿成顺势做了个嘘的手势，
0: 千万别冲动，至少先看看这个。
2: 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梁仲春狐疑地接过来一看，竟是自己的太太和孩子的照片，不过照片的背景不在武汉，而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梁仲春一下子就急了，咬牙切齿地吼道，
1: 阿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现在还不能说。
1: 你，
0: 我要是你就先坐在这儿好好想想。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千万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0: 这些钱你先拿着，抽空给家里打一个长途电话。
1: 阿成准备要走，又回过头来说，
0: 对了，我想你需要这些信息。
1: 随即掏出派克金笔，在梁仲春的日历牌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把日历牌撕下来递给他。梁仲春尽管脸色很难看，还是把日历牌接了过去。阿成依旧满脸笑容。
0: 电话号码非常可靠，不过不要在76号里打这个电话，以免坐实了你是军统局内奸的罪名。
2: 你不怕我杀了你？就现在。
0: 找个理由出门打电话吧。嫂夫人等这个电话已经等了很久了。走了。
3: 你不用送。我还会来。
1: 阿成说得轻松自在。阿成出门的一瞬间，梁仲春立马站起来，把一大堆钱都放到公文包里，把公文包锁进了文件柜，然后整理了一下仪容，背熟了日历上的号码，用打火机烧毁了日历牌，转身出门。梁仲春一头扎进了公用电话亭，拨打电话。街头停着的一辆汽车开过来，阿成冲着电话亭里的梁仲春摇下了车窗玻璃，给梁仲春比划了一个等我电话的手势。梁仲春还没来得及破口大骂，阿成开车扬长而去。阴森潮冷的刑讯室，明台被铁链锁在刑架上。汪满春审视着面前这个干净英俊的大男孩。
4: 我真的希望能够看见你体面的离开。
1: 汪满春靠着审讯桌，两手支在桌面上，面对面的俯视着明台。在他看来，搞定眼前这个大男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看着明台衣衫凌乱，他知道明台是一个很爱干净爱面子的人，于是走上前主动替他翻好衣领。
4: 你穿的衣服很名贵。
1: 微笑着暗示明台本身是一个名贵的瓷器。明台笑了笑，
0: 可惜被你的脏手给弄脏了。
1: 汪满春给他顺衣领的手忽然停在半空中，挥手一拳打在明台的脸上。明台倔强地昂着头，从嘴里吐出一口血来，神态很不屑。汪满春的手指划过明台的面颊、脖子和精美的锁骨，说道：
4: 你还不清楚你的处境吧？
0: 正好相反。
1: 与此同时，在隔壁的监听室里，冈田方正和明楼正在监听着刑讯室里的审讯过程。
4: 你都不为你大哥着想。
1: 明台冷笑：
0: 哼，我大哥做汉奸，有没有为我着想？

0: 坚两个字一出口，便触及到汪曼春的痛处。
1: 你认为和平救国就是做汉奸？
2: 你别给你自己脸上涂脂抹粉，贱就是贱，鬼就是鬼。上一次我精心部署好猎杀计划，听说是你心血来潮改变了他的行程，算他命大。
0: 明台怒目而视，口气冰冷，寒气嗖嗖。
2: 不过感谢你把南云造子送到我的枪口，算起来你我还算同谋。
0: 汪曼春感觉到明台在偏离话题，他已经要把该说的话都说清了，至少他要让自己的心无愧于明楼。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很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

0: 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后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 他是你大哥，你也能下手？
2: 大义当前，兄弟照杀，不然他为什么不出面叫你把我给放了？他在等着看我上刑场，看我在他面前咽气。呜呼哀哉，他比我更凶残。
3: 汪曼春急道，
1: 你误会你大哥了是吗？
2: 哼，但愿你没误会他。
1: 明台，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应该选择这条路。还有，我希望你清楚一点，在这里我说了算，只要你合作，我一定善待你。你不肯合作，你大哥真的是保不住你。
3: 明台讥讽的一笑，阴森森的冷笑道：
2: 你弄死我，我大哥一定感谢你一辈子。
3: 监听室里，明楼听着明台最后那斩钉截铁的话，彻底明白，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自己，
4: 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1: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只要明少肯认罪，愿意跟我们合作，你还是会有出路的。
3: 汪曼春还在为能够将明台拉拢到自己身边而做着努力。
2: 出路？
1: 当然，只要你能够说出谁是你的上线。
2: 我的上线？我的上线是谁你会不知道？哎呦，曼春姐呀，我是被上线出卖的，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有病就去看病嘛。
3: 汪曼春被气

0: 的一口闷气堵在胸口。
1: 那我们换一个问题，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0: 谁指使啊？哈，这个名单有点长，怕你记不住。
1: 你说。
0: 卫青、霍去病、李广、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王满春断喝住：
1: 够了。
0: 明台不紧不慢：
2: 还有一个，花木兰。
0: 王满春忍住怒火，从口袋里甩出一张照片，正是明台和于曼丽的结婚照。
1: 她是你口中的花木兰吧？
0: 明台低头看了看，
2: 随便就摔人的结婚照，真没教养。
0: 王满春气急败坏，眼睛里喷着怒火：
1: 你明少爷有教养，家里有了未婚妻，外面还要霸占自己的下属。
0: 明台不以为然：
2: 你都了解了，那还问什么？
1: 明少爷，你想让我花多长时间在你身上才能解决问题？
2: 依我看，满春姐就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直接杀了，所有问题都不存在了，不是吗？
0: 王满春笑起来：
1: 你才多大呀，明台？虚岁也就22，你懂什么是救国？就凭你这么一个无知的毛孩子，能扛下所谓救国的重担？哼，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太愚蠢了。你以为死是什么？你不懂，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你看看这些被执行死刑的照片。
0: 说着抛下一叠死刑犯被执行后的照片：
1: 你睁大眼睛仔细看看，看看这些抗日分子的下场，你想跟他们一样吗？像个畜生一样让我当活靶子打？
0: 明台冷笑不语：
1: 你跟别人不一样。
0: 王满春还在极力劝说：
2: 是吗？
1: 你是名门骄子，你精致富有骄傲，就像一个典藏的青花瓷器，一不小心碰碎了，就再也扶不起来了。就算是扶起来，沾沾补补，沾也沾不牢了。
2: 哈哈，
0: 明台笑起来：
2: 你一定很害怕吧？
0: 王满春一愣：
1: 你说什么？我会害怕？
2: 你一定怕得要死。
0: 汪满春一拍桌子：
1: 明台，我提醒你，在我好声好气跟你说话的时候，请你好好跟我讲话。你以为你在跟我作对吗？你是在跟日本人作对。
2: 知道你为什么会害怕吗？因为你也不是在跟我作对，你

0: 你呀、啊，简直疯了。
1: 明台铿锵有力道，
2: 我是一尊千刀万刻烈火锻造的铁佛，我的眉目怎么会不精致？我的富有就是我用生命去护卫我的祖国。
0: 你在这个地方喊口号，你不觉得幼稚吗？当你浑身上下体无完肤，死得像条狗的时候，谁会记着你？没人记着你。
2: 我干嘛要人记着我？我富有，我自己知道就够了。你在我面前就是一个乞丐，不仅是你，还有我大哥，你们在我眼里就是一群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1: 汪满春气急，
0: 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死得很惨？也许生不如死。你还有疼爱自己的大姐，对吧？你死了可不比剜了他的心割了他的肉还要狠毒。
1: 这几句句句是道，割到明台的痛处。突然明台哈哈哈的狂笑起来，咬牙切齿的一阵狂笑。明楼放下监听用的耳机，脸色凝重，同时冈田方正也放下耳机，脸色难看道：
3: 很遗憾明老君，我会将令帝的案件呈文大日本军部以待定夺。我希望令帝能够迷途知返。
1: 边说着右手按住明楼的肩膀，身替他惋惜。
3: 我知道你现在的内心一定非常痛苦，面对一个连大哥都要杀的冷血杀手，你要撑住，维持现在新政府的金融局面，实属不易。
1: 明楼极力掩饰着内心的痛恨，故作平静道：
4: 多谢冈田君的信任，到了这个时候，信任比一切都重要。
3: 我先回军部了。
4: 好，您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这里的一切。
1: 明楼站起来目送他出去。冈田方正前脚离开，汪满春就走进了监听室。汪满春叹道：
0: 哎，我尽力了。
1: 明楼看着他：
4: 我知道。
0: 我很想帮他。
1: 汪满春顿了顿：
0: 其实不是帮他，我是真心想帮你。
1: 明楼很难过：
4: 满春，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仍抱有一丝的希望，虽然希望不大。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是这样的一种结局。
0: 我明白。
4: 尽管他想杀了我，我还是盼着有朝一日他能幡然悔悟，回到我们的身边。

0: 明楼再也讲不下去了，突然站得笔直，深深地给汪满春鞠了一躬。汪满春顿时难过起来。
1: 师哥，你干嘛？
2: 我求求你，满春。
1: 师哥，
2: 他犯了死罪，我无话可说。不过，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都怪我疏于管教。我大姐一味的宠溺娇惯，才有今日之祸。不管他对我如何，对明家如何，我都难以割舍骨肉之情。我拜托你，满春，你救救他。
0: 汪满春一时不知所措。
1: 我当然想救他，也要他配合才行啊。师哥，进了76号，不死也得脱层皮。不过明台自幼娇生惯养，我想他一定会配合的，只是时间问题。师哥，你别太担心，交给我吧。
0: 明楼理解汪曼春话中含义，他料定这娇生惯养的少爷熬不住酷刑，一定会从实招来。明楼继续请求道：
2: 满春，明台还是个孩子，你别弄得太难看。如果他真的顽抗到底，如果我救不了他，满春，你记着，他去的那天，我要亲自送。
1: 明白。
0: 汪满春长叹了一口气说：
1: 你放心。
0: 程锦云愕然，脑海里一片空荡荡，他没有回答。
3: 你知道吗？曾经有一个16岁的女孩子，就像你现在一样，站在我家门口。她告诉我，她要嫁给我弟弟。我告诉她，行，除非我死。你知道她怎么回答的？她说，行，我就等到你死的那一天。所以那个疯女人到现在了依然没有嫁。我厌恶那个疯子的一切，唯独承认她爱人的勇气。我欣赏你的一切，唯独……
0: 她在措辞，毕竟不想把关系搞僵。
3: 唯独不相信你会爱他到永远。
0: 程锦云有些难过，长长的睫毛耷了下来，泪水盈眶。他只有一句话，还是那一句：
1: 我真心爱他。
0: 顿了顿，抬起头，眼神坚定，
1: 直到永远。
0: 这句话多多少少让明镜找回了一点心理平衡。他伸出手来说道：
3: 来吧，锦云， 我们需要同舟共济。他把程锦云拉进了屋。
0: 明凯被绑在刑架上，浑身上下一片血污，连头发上都沾着血迹。每当他临界于生死，模模糊糊的时候，汪曼春就给他注射清醒药剂，让他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残酷的炼狱。每当他被剧痛强迫的撕裂神经，张开眼睛，他所面对的就是汪曼春那一张冷艳骄横的面孔。
1: 你叫的太难听了，真该让你那个嚣张跋扈的大姐来欣赏一下你明少的风采。
0: 汪满春奚落着，卯戏弄老鼠般的羞辱。明凯冷笑相对，
1: 哼，我知道面对新政府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强求观点一致。
3: 满春姐，
1: 嗯，
3: 你长残了。
0: 王满春气道，
1: 你说什么？
3: 你以前不这样，自从你当了汉奸，越长越残。你都不敢照镜子。
0: 明凯边说边讥笑着。汪曼春一把将明凯的头塞进水缸，又从水缸里拎出来。明凯痛苦地吐着水。
1: 呀，明少，你的肺是不是已经快炸开了？你有没有想过求求我，让你死得像一个男人？
0: 汪曼春一副恨人入骨的模样，明凯就像死了一般，没有生气，没有声音。
1: 慢慢考虑，我们有的是时间。
0: 明凯的头被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塞进水缸里。看着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的明凯，汪曼春露出了些许不忍。
1: 对于我来说，你大哥就是我生命中的另一半，我真的不舍得你受罪。
0: 同时，冈田方正的办公室里，明楼虽没有像明台一样经受着肉体被摧残的折磨，但心里被煎熬着。这份折磨比明台并不轻松到哪里去。冈田方正给明楼倒茶，明楼正襟危坐接受内部调查。冈田方正说道，
4: 明老君在经济战略谋划上的确非常能干，想不到在特务工作中却很不称职。
0: 明楼颔首叹道，
2: 不是不称职，是一败涂地。
0: 冈田方正直接问，
4: 你认为你弟弟是毒蝎吗？
0: 明楼斩钉截铁地回道，
2: 不是。
4: 明台身上 的确有第二战区的防御情报，这非常重要。
2: 我认为他身上的情报存在太多的疑点，太多的不确定性。明台还是个孩子，你相信一个孩子会承担第二战区的重要情报传输吗？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受了蛊惑的所谓的爱国青年，他就是一个靶子，用来打击我的活靶子。
0: 冈田方正拿出一沓王天峰、于曼丽、郭麒麟的死亡照片，放到明楼面前，一脸严峻道：
4: 你对毒蜂怎么看？
2: 有没有可能是苦肉计？
4: 出卖自己的手下，投靠新政府，有可能是苦肉计，可是他不会连自己也杀死吧？他是被令弟亲手杀死的，他投靠了我们，出卖了兄弟，高官厚禄在手，怎么可能舍得去死？
2: 唉，
0: 明楼叹了口气。
2: 是啊，对于这件事，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0: 话说到一半，突然觉得头疼的厉害。
2: 有阿司匹林吗？
0: 冈田方正让人拿来药片，又倒了杯水递到明楼的面前。明楼服了药，
4: 感觉好点了吗？
0: 明楼抚着额头说道：
2: 不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

0: 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13: 令弟现在也不好，王处长正在严厉地拷问他。
14: 明楼抬起头，
15: 严格的来说，遭受了酷刑且意识模糊的人，他的口供不太可靠，错误的口供会误导情报的甄别。我觉得郭启云和于曼丽两个人身上的情报都要彻查，送到军事委员会去做技术甄别，科学的分析比刑讯逼供更可靠。
14: 冈田方正点着头。
13: 你说的对，我们已经把两份文件都送到了军事委员会了。
15: 明泰只是一枚棋子，用来攻击我的最佳武器。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弟弟是抗日分子更具杀伤力的了。重庆政府是一石二鸟，卑鄙无耻。
14: 冈田方正无言。明楼继续道，
15: 我想知道真相，为什么我养了20年的弟弟会变成冷酷

0: 杀手。越快知道真相越好，我真怕自己会崩溃。
1: 刑讯室里，王曼春还在对明台做着分析。
2: 第二战区的文件我们都分析过了，全都是假的，你们只不过是重庆政府抛弃的弃子而已，何必为了出卖你们的政府而卖命呢？
1: 这段话分明是惺惺作态，代表新政府胸怀宽大，不似重庆政府残忍无情。
0: 我被停职了吗？
1: 明楼诧异。
0: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被限制自由了。我想回政府大楼。我知道你停我的职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可是钢田君，你要知道帮我挺住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我待在政府办公厅，哪怕不工作。
1: 酷刑令明台昏了又醒，醒了又昏，钻心的疼痛让人窒息。明台大叫着，
3: 大姐救我，我还活着吗？大姐。
1: 昏厥的感觉来了一次又一次，他挣扎喘息，他期待死神的降临，仿佛烈火焚身。一长长的噩梦在不间断的轮回。明台不是铁打的男人，但是他是一个把自己当成死人的男人。除了痛楚难当的生理反应，他没有哭过一声。他也从心底为自己骄傲和自豪。在出卖与被出卖的问题上，明台管不了那么多。无论是谁出卖了他，他都心甘情愿地去殉国。不管明楼是黑是白是灰是红，他都执意相信大哥是中国人。明台总是笑，尽管笑得很瘆人。他笑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下一刻是否会挺过来。如果半途受刑死了，他要让敌人看见他的笑，视死如归的笑，胜利者的笑，永不屈服的笑。汪曼春第一次感到明台内心的强悍和可怕。从刑讯室的对峙到特高课里的斗志，明楼明台各自承受着不同程度的煎熬。在煎熬中，除了想方设法地保全自己，就只剩下兄弟间的挂念。明楼再次强调着，
0: 我弟弟他还是一个孩子。
2: 你并不了解他，你心中的小孩子只是你所看到他的冰山一角。
1: 明楼脸色仓皇。
2: 我不得不由衷地感到佩服的是，一个孩子，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到现在了一个字也没有吐。你弟弟铜焦铁铸的英雄，我们日本人是敬仰英雄的，我们尊重这样的敌人。

0: 明楼脑海里渐渐浮现明台狂笑的画面，喃喃自语道：
1: 也许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明楼和冈田方正的目光相接，各种复杂情绪交织。明台被扔在一张门板上，对于此时的明台来说，汪曼春的劝降时间全当是汪曼春给自己养精神的时间，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第二战区的情报真假，一回又一回地注射致幻剂引导他说出实情。在致幻剂的作用下，明台有断断续续的真话流露。明台问：
2: 王天峰为什么要出卖我们？
0: 汪曼春反问：
3: 对呀，为什么？
2: 于曼丽身上的情报是真的吗？
1: 于曼丽身上的情报很重要，比命还重要，宁可丢了命。
2: 郭麒云呢？
1: 郭麒云是谁？郭麒云死了，为了掩护一份真情报。
2: 于曼丽身上的情报是真的吗？
0: 王曼春又问了一遍。明台气息奄奄：
1: 曼丽，
2: 告诉我，于曼丽身上的情报是真的吗？
1: 我爱锦云。
0: 明台岔开话题：
1: 锦云是谁？不知道，不清楚，反正不是我们的人。
0: 明台奄奄一息，汪曼春的身体也扛不住了，困顿到了极致。在消磨明台意志的同时，连自己的意志也在被一点一点地消磨着，几近崩溃。此刻他甚至有一种想踩在奄奄一息的明台背后开上一枪的欲望，攫取明台残存的最后一口气，除掉他，杀掉明台，毋庸置疑的能想到最心痛的会是明镜。可同时他也会想起明楼，他绝不能开这一枪。至于这一枪由谁来打并不重要，关键是明楼将来对于明台的死会不会心生愧疚，进而牵连到自己的感情。梁仲春办公室的电话响起，接起电话便传来阿成淡定的声音：
4: 明台在闸北有一家面粉厂，应该是他的联络站，带人去抄了他。
0: 梁仲春有点懵：
5: 阿成，
4: 你听我的，现在马上行动。
0: 说完挂断了电话。说到此处，话像是被堵住一样哽咽着：
5: 我太可恶，太不是东西，我居然堵到垮掉，我们的目的就达成了。受过酷刑再招供，可信度达到80%。我当他是一枚棋子， 想着他如果垮掉，我就顺理成章的把他接回家，送出国。当然，从此以后，他将不再是一名战士，因为他是一名逃兵。
4: 大哥，
0: 阿成为明楼的心态担忧，
4: 您承受的太多了。
0: 明楼摆摆手，忍住眼泪继续说，
5: 第二，我赌他赢，他战胜了一切，他能熬到刑场上，我们的目的也算达成了一半。从此以后，他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4: 大哥，我觉得是时候下最后一步棋了。
0: 明楼重复着阿成的话，
5: 是啊，是时候了。
4: 大哥，你一定要撑住，成败在此一举。
0: 明楼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说，
5: 成败之数谁也无法预见呐。
4: 中间之判在于天理昭彰，问心无愧。
0: 阿成进言算是安慰明楼。明楼惨然一笑，
5: 下最后一步棋吧，但愿天有忠良。
0: 阿成走到电话机旁，拿起了电话，说道，
4: 喂，接明公馆。
0: 王曼春懒洋洋地从76号西式大门里走出来，戴着一副太阳镜，穿着一身大红色的旗袍，披着裘皮披肩，足蹬一双红色的皮鞋，皮鞋面子光亮无比，一步三摇的哼着江南小调，走出戒备森严的76号大门。一出大门，斜眯着眼睛就看见了明镜。汪曼春一看见明镜那张因焦虑而显得憔悴的脸，竟是发自内心的得意，满脸都是傲气和娇气。
6: 您好，汪小姐。
0: 明镜第一次低声下气的叫着汪曼春。
2: 明大董事长，你知道吗？我刚才接到阿成的电话，说你要亲自到76号门口来见我，我真是吓了一大跳啊，明镜大姐。
0: 王曼春笑了笑，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他不介意自己变成什么样子，他就是要看着明镜怎样哀求他。明镜克制着，隐忍着，强作镇定地说，
6: 王小姐，我原本是不该来麻烦王小姐的，可是我家明楼最近公务太紧，他已经3天3夜没有回家了，我是不得已才来恳请汪小姐的。
0: 他的意思很清楚，我来求你并不是无路可走，而我家里还有用得上的人呢。
2: 是吗？

0: 明大董事长，你究竟是真不懂事儿呢，还是装不懂事儿呢？哼！
1: 汪满春的鼻孔里喷着冷气。
0: 你，
1: 明镜脸皮涨紫，气得手足冰凉。
0: 我告诉你，明镜。
1: 汪满春一字一顿地叫着明镜的名字。
0: 我不怕你，现在是你有求于我，你就该看我的脸色，该对我低声下气，奴颜卑膝，你知道吗？我要是不高兴了，那牢里的囚犯就得去死。你那宝贝兄弟明台，真是一身贱骨头啊，怎么敲打都敲不醒啊。
1: 明镜急道，
2: 你把他怎么了？
0: 我想把他怎样就能把他怎样。
1: 汪满春抬起自己的脚来，红色的鞋跟上沾染着污泥。
0: 你看看，我好好的一双意大利皮鞋，进口的，还是明楼买给我的生日礼物呢，被那个小畜生给弄脏了。你看，全是他手上的污血，溅得一地都是。
1: 明镜被他彻底逼疯，吼道：
2: 汪满春，你这个畜生！
1: 冲上去就要打，汪满春眼疾手快，一下制住他，猛地把明镜推倒在地。
0: 明镜，我汪满春16岁的时候就在你们家门口发过誓，我一定要嫁给明楼，我就等着你咽气儿。你头天死了，我第二天就进门，作为明家的女主人，我亲自给你发丧。还有啊，看在你是明楼姐姐份上，我就馈赠一点小礼物给你，你一定会喜欢，因为那是明台的东西。
1: 明镜的心紧缩成一团。汪满春居高临下的扔给他一块打了结的手帕。明镜难以抑制内心的恐惧，面色仓皇的打开渗透血迹的手帕。指甲，10个指甲盖，一个不少，指甲上的余温犹存。10根指甲俱是连根拔起，甲挂肉屑，鲜血淋漓。这10根修长的指甲用手包裹着，这张手帕明镜认得，是当年汪满春绣的并蒂莲送与明楼的。当年是自己把这张手帕扔还给汪满春，现在汪满春依然用这张手帕包了明台的手指甲赠还自己。这比1000句辱骂、10000遍耳光还要残酷无情。
0: 明董事长，你认得这张手帕吧？想当年是我一针一线绣了一对并蒂莲花送给我师哥的，被你给剪成2半扔还给我。我哭哭啼啼的把这张手帕缝起来了，珍藏到现在，终于

0: 有用处了。这张手帕拿来包裹明台的骨灰可能小了点儿，不过包他的残渣废料还是绰绰有余的，对不对，大姐？
1: 明镜捧着明台的指甲痛彻心扉。
2: 汪曼春，你不得好死。
1: 汪曼春冷冷地说。
0: 是吗？不过你和你的宝贝兄弟
2: 一定死在我前面。
0: 你知道明台在死去活来的时候叫了几声母妈几声大姐吗？我告诉你，他叫了两声母妈，无数声大姐救我。当然救人你是救不了了，收尸还是有机会的，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只要你跪下来求我。
1: 明镜只觉得天旋地转，世界一片黑暗。王曼春微笑着，
0: 我顺便跟你说一声，我是出于一片好心才把这些残渣废料送些给你，
2: 等死刑执行之后你可能连花儿都找不到，
0: 留着做个念想吧。
1: 明镜崩溃了，这是他亲手带大的孩子，看着他牙牙学语，看着他蹒跚学步，看着他宛如朝阳，看着他盖世风华，居然还要看着他淋漓血透，看着他惨死成灰，心被撕裂了，锥心刺痛，当场昏倒在76号门口。汪曼春全然不理，扬长而去。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7: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上回书咱们说到贺天宝奔了前院了，这声音是从哪儿传出来的？是从北屋里传出来的。这北屋是个客厅五间，前出廊子后出上，东西配房各三间，南房呢是三间带书房，院子挺大，四个犄角呢戳着四盏灯，这院子里照的也挺亮。这贺天宝往上一纵身，就到了北客厅上头，到了前坡了，趴在这前沿上就听里边说话。这时候屋中正在划拳，划着划拳，哎，有人说话了。贺天宝一听说话的这人是火龙江中，大哥呀，外边可过了二更了吧？嗯，差不多了。这是方天化说话的。接着火龙江中又说了，大哥，您说贺天宝是个正人君子，平生没说过一句谎话，他可说了，今天夜里三更天到咱们方家庄盗走施大人，让我江中看呢，嘿嘿，他呀纯粹是夸海口，盗走师傅全，连师傅全一根汗毛他也盗不走啊。二弟啊，你可不许小看人，我的恩兄贺天宝可是当时的英雄。哈哈哈，嘿，您这一捧啊，就把贺天宝捧在银眼里。跟您说，他呀，他不是英雄，我看他是鼻子上的带铁圈的。小伯龙方天化听到这就不说话了，金龙谢真搭茬了，二哥呀，什么叫鼻子上都带铁圈啊？老三，你不懂。那鼻子上都带铁圈，他贺天宝就好比狗熊啊。贺天宝听到这儿是又气又恼，心说江中，我贺天宝今天这条命不要了，亮出这口刀来跟你们一死相拼。贺天宝想到这儿，用手一摁房上的瓦笼，他直要站起来了。他刚要纵身往下跳，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人就把他两个腿腕子给攥住了。贺天宝一害怕，他可没敢喊，两只手扶着瓦笼，他回头借着星斗月色光滑一看，可把他气坏了。攥着自己脚腕子的正是儿子贺仁杰。贺天宝一看贺仁杰，慢慢的把手松了。贺天宝借着这个劲儿一直要站起来，右手指着贺仁杰，眼睛都瞪圆了，两道眉毛就立起来了，可是不能说话呀，怕这几个贼听见。贺仁杰一看爹这样，冲爹一乐，用手往这西北犄角一指，贺天宝明白了，爷俩有点防身跳下来，真是青似猿猴恰似狸猫，一点事儿都没有，爷儿俩了就奔着西北后院了。贺天宝这才问，你干什么来了？我听说您来了，我不放心呢，这方家庄您惹得起吗？畜生，你不放心管什么呀？啊，你是个孩子呀，你有什么本事？您瞧，我是孩子，您倒上岁数了，要不是我来了，您纵身跳下去，您就跟他们拼上命了，六七个大贼呢，您打得了吗？您一个人。 你说怎么办？要依着我呀，咱们用一个办法叫抛砖引玉之计，把施大人就能救出来了，爹就把您的脸给圆了。贺天宝一听一愣啊，心说我都五十开外了，我不如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抛砖引玉这个点要是从大人口里说出来不足为奇，可是我这儿子才十五六岁呀，他嘴里能说出这条计策来可不容易呀，不愧我的儿子人称小神童啊。那么贺仁杰说的抛砖引玉是怎么回事呢？有个传说说有一座山呢，叫昆山，这昆山下边有一道逆水河，这逆水也能行舟，坐船的人都知道山中有宝贝，但是没办法得呀，悬崖峭壁呀。后来聪明人想出一办法来，坐着船逆水行舟，有打这船上往上看呢，这陡壁悬崖上都有不少的石头，而且上边苍松翠柏。这山里头有一种猴叫灵猴，它老在山上趴着看过往的行舟。这船上的人想出这主意，他们就带着不少的砖，在船上坐着呢，拿起这砖拿起这石头呢，往这山上打，打这灵猴。这山上的灵猴机灵啊，知道坐船的人用砖打他们，他们呢就有点山上捡起石头往船上打这坐船的人。这昆山可是宝山呢，山上基本上没什么石头，这山中所产的石头不是翡翠就是玉。这小灵猴拿过来往下一扔，他可不知道扔的是翡翠扔的是玉呀。这人呢就拿砖换山上的玉，所以留下一句话叫抛砖引玉，也叫以假换真。这是纯粹的民间传说，跟成语词典上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今天贺仁杰跟他爸爸说的就是用抛砖引玉之计。嘿，贺天宝心说我这儿子行啊，仁杰啊，你说的挺好，咱们怎么办呢？爹，您呐，上北房后坡一趴，我上南房，在南房上我接着几片瓦，我把这瓦往地上一掷，我就喊，我说贼人你们听着，先有我父亲贺大爷已然把施大人救回苏州府，打发我来把你们七个贼捆上，跟我到苏州打官司。这贼一听啊，他们虽然不信，他准得派人到藏施大人那个屋中去瞧瞧。爹，您拉着刀在后边跟着，等他们把您带去了，您再把这人杀了，您不就把施大人救出来了吗？这叫抛砖引玉呀。儿啊，那我救了大人你呢？嘿呦，您怎么那么死心眼啊？我打得过打，打不过我不会跑吧？行，你到时候你可留神。哎呦，爹您放心吧。这样爷儿俩就分手了，一个上南房，一个上北房。贺仁杰上了南房，就把南房檐前的几片瓦给接下来，两只手攥着瓦唰唰唰往地下就摔，这瓦掉在方砖地上得有声啊，啪嚓啪嚓。五龙二鸟这七个人正在屋中饮酒高谈阔论呢，就听见外边啪嚓啪嚓，赶紧把灯吹灭了。还没出来呢，贺仁杰在房上就喊上了，嘿，五龙二鸟你们听着，现在你家老前辈飞山虎贺大爷已然把现任知府施大人救出方家庄回苏州了，打发小太爷我拿你们七个上苏州府打官司。说到这儿，贺仁杰一长腰蹭一下又打房上跳下来了，这哥几个也就出来了，就方天画是在最后。方天画一听就跟前边这几个人说，听见没有，我说我贺大哥是英雄，你们看是不是一条英雄好汉把施知府盗走了吧？火龙江中一回头，大哥他说这话我们全听见了，可是

贺天宝盗走了施大人，谁看见了？方天画瞧了瞧火龙江中，吩咐放路。俩人赶紧过来了，大爷，上后头看看去。这俩家人撒腿就跑，江中高声喊嚷：“回来！”这俩人站住了。众位，咱们哥们儿可都是。

0: 傻子了吗？啊，这是人家贺天宝所用之计，这叫抛砖引玉之法。哈哈，
1: 金龙写着一条大拇哥，二哥，您说的真有理。他们说话，贺仁杰在院子里也听见了，急得直跺脚啊，心说我憋了半天才憋出这么一办法来，嘿，让他们给识破了。贺仁杰这孩子是人小心大呀，他想逗逗这帮贼，他就高声大骂，嘿，别逞能，出来给我受死。这几个人在外头，最后这小伯龙方天画也出来了。大家伙一瞧，这贺仁杰真漂亮，这孩子长得好看，可岁数小啊，也就十五六岁，一个念书的学生，穿着一身宝蓝色的绸子裤褂，红绒绳勒着十字盘，青缎子抓地虎快靴，掌中一对短链铜锤。这火龙江中啊，是又浑又愣，他也不管对方大，也不管对方小，手里捧着这口刀往前那么一窜，照准了贺仁杰，嘴里喊着，娃娃你接刀吧，唰，这刀就下来了。这贺仁杰一看刀奔自己面门，往旁边一闪，左手这锤照着江中的面门唰一下就砸。这江中夜底藏花似的往下一哈腰，他就躲这左手锤，可没想到啊，小神童贺仁杰这右手锤使了一招叫乌龙出洞，奔哪儿去了，唰一打就奔了江中的当口了。这火龙江中刚哈下腰，他不能马上直腰，他没那么快呀，这一锤砰，声音闷，可打的是地方啊，打在江中的肾囊之上，江中疼的呀呀，差点疼死。飞龙小莲花彭莲一看二哥受伤了，拉刀蹭就过来了，一捧刀是分心就刺。贺仁杰双锤往他裆里一插，这招叫双龙出洞。彭莲赶紧往起一纵身，他这手功夫也有个名字叫蛤蟆纵。这彭莲呐，用这蛤蟆纵是有点贺仁杰头上越过去，那么贺仁杰呢，就有打这彭莲的裆底下钻过去。这么一来啊，这两个人是脊背对脊背了，相差呢就三尺来远。小神童贺仁杰的锤啪这么一抖，使了一招望月锤，啪，这锤一撒手，正好打在彭莲的尾巴骨上，啪，这彭莲就趴下了，一大趴虎。那么这么远，贺仁杰这锤子能打到啊？我说过，贺仁杰使的是短链铜锤，他这锤呢有皮碗手在手腕上套着，前面是铁链子，链子前面是锤脑袋，他这链子短，可以撒手打出去，一旦又回来了，所以落下一句话呀，说贺仁杰的锤短链，他这锤就把小莲花彭莲给打趴下。金龙谢珍银龙谢宝一抖三股钢叉，哗啦啦啦，人往前一窜，蹭，一前一后就把贺仁杰给围上。就在这时候，贺天宝在房上抖丹田，高声喝喊，呸，休伤我儿，你家老前辈来也。蹭的一下，贺天宝又打北房上跳下来，手中拿着刀奔着谢珍唰就剁下来了。左边过来铁嘴乌童杜云龙，右边过来追云燕子梁大成，这两个人把贺天宝一围，这贺天宝爷儿俩可就危险了。贺仁杰一看，心说爹您干嘛来呀，他一着急心中一乱，他这短链铜锤这双头就让这个金龙谢珍这插翅子给挂住，这谢珍就用了一招渔翁倒搬增，他这插头呢在前边，插算在后头，这插翅子呢把贺仁杰的锤头给插住了，贺仁杰呢自然要往回

谢震的往自己怀中拉，两个人一较劲儿，就听垂着脸子哗啦一声。怎么回事啊？谢震使劲把这茶往上那么一抖，贺仁杰年轻，他力量不如谢震，而且身量又矮，这一下这么一抖一撒手，贺仁杰一翻身扑通一声就趴下了。谢宝过去拉出绳子就把贺仁杰给捆上了。贺天宝正跟杜云龙梁大成动手呢，一看儿子被火糟秦了，他心中一着急，刀法一乱，铁嘴乌桐借势上去一脚，啪，正踹在贺天宝的胯骨轴上，扑通一声，贺天宝也趴下了。梁大成把贺天宝摁住，叫庄兵就把贺天宝捆上了。小伯龙方天画喊上了：众位，不许伤他父子性命，我跟贺大爷是口蒙的把兄弟，贺仁杰是我的干儿子，按照朋友的交情也不能关上门杀朋友。火龙江中把脸一沉，冲着小伯龙一瞪眼：大哥呀，事事都能由着您，这当事儿可不行，他把我老兄弟都打坏了，嘿，饶了贺天宝也不能饶这贺仁杰。江中根本不听方天画这一套，写着谢宝，把贺天宝捆在东边那棵柱子上，把贺仁杰这孩子给我捆到西边那棵柱子上。因为方天画他们家住的房子是前出廊后出上，所以前面呢有两棵明柱，金龙写真银龙谢宝就把贺家父子捆在这名柱上了。火龙江中手持单刀就来到贺仁杰的面前：妈妈，你也有今日吗？啊！他双眉一挑，两只眼睛瞪圆了，一伸手唰就把贺仁杰的小罐一撕，这刀就要往前扎呀。方天画嚷：二弟不可！他要往前走。杜云龙跟梁大成两边拿刀一夹，就把方天画给夹住了，可把方天画急坏了。贺天宝这么一瞧是破口大骂：将众啊，你真是狠心的贼，你根本不懂得绿林侠义二字。侠客义是不杀忠臣，不杀孝子。我儿仁杰今年才15岁，你要杀，你有能力杀我贺天宝，你也算是火龙江中啊。火龙江中气往上撞啊，舍了贺仁杰迈大步来到贺天宝的面前：我杀了你这老小子，回头再杀那小畜生。贺仁杰一看江中捧着刀要扎自个儿爹呀，贺仁杰虽然小，那说话可能说，贺仁杰嚷：江中，你要杀我父亲呢，就跟杀你爸爸一样，你要真是绿林的豪杰先杀我，你要是畜生你就先杀你爹。我告诉你，从古至今没有儿子看着爹死的道理，你要亮刀先杀我爹，你就骂名千载，死在九泉之下，我告诉你，你也永沉地狱。要杀你先杀我，也算绿林中一条好汉，成全我孝子之名，我死在九泉之下都念你大情。嘿，江中用手一指贺仁杰：你这孩子说话太损，妈妈，你既然这么说，我先把你宰了再杀你爹。蹭的一下他就窜过来了。小白龙方天画高声喊嚷：天哪，二弟啊，你们可不能杀！梁大成一拉刀，他拦住方天画。江中呢，他拿刀过去刚要扎，就听南方上嘎巴一声响，唰打下了一个东西，接着就听见江中哎呦一声，江中疼得缩脖子。大家伙一看呢，这火龙江中耳朵上戴了一只绣线，
江中一抬左手，把这袖剑由他耳朵上拔下来，往南方上一看，由打南方上蹭蹭跳下两个人来，院里头戳着四盏灯啊。大家借着灯光一看，原来由打房上跳下来两个美丽的大姑娘。贺天宝这么一看可吓坏了，这不是自己两个没过门的儿媳妇盖莲珍盖爱珍吗？两个姑娘由打盖家村背着母亲前来救自己的丈夫，来到方家庄，顺着声音找上了南房，正赶上火龙江中亮刀要杀贺天宝。这姐儿俩呀跑得太快了，累得直喘。这江中呢没杀贺天宝，调过来杀这贺仁杰。虽然是没过门的夫妻呀，能不着急吗？盖莲珍一摁胳膊的崩簧，嘎巴一声，唰，这袖剑正好打在江中的耳朵上。两个姑娘一纵身下来了。这两个姑娘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根本就没把这几个贼看到眼里。方家庄除了小伯龙、方天化这几个人，全都是绿林当中的贼。这几个贼一看房上跳下两个这么漂亮的大姑娘，这六个贼心里就乱了。头一个是小莲花彭年，拉着刀就过来了，他恨不能把姑娘拿住，当时就跟姑娘磕头拜堂成亲。这六个贼全都是一样的心情，除了谢珍、谢宝冲着方天化的面子没过来，这几个人唰的一下把二位姑娘团团围住。二位姑娘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很清楚，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十天，
14: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1: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4: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4: 上回咱们说到盖莲珍、盖爱珍二位女侠，为了救贺天宝、贺仁杰父子，就来到了方家庄，被这四个贼江中、彭年、杜云龙、梁大成团团围住了。两个姑娘两口刀上下翻飞，上边护住头，下边护住双足，而且要护住自己的身体。两口刀使出来，削砍皮冻。两个姑娘可够可以的呀，虽然说武艺绝伦，但是两位女侠不常常动手交战呢、啊、这四个贼还是真狠。小神童贺仁杰跟他爹贺天宝被捆着呢，看这两个姑娘时间长了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这爷俩呀比自己动手还着急呢，看着都累呀。这时候在上房屋廊檐底下站着小伯龙方天花，攥着拳头着急。这两个姑娘是他的干闺女呀。小伯龙方天花明白，我要是过去反而没有好处啊，只要我过去，这几个人眼都红了，他们瞧我过去要帮忙，肯定得下黑手吧。我要不过去，我这俩闺女反而能多活片刻。怎么办呢？就在方天化危难的时候，南房上头，呆呆，这几个贼都听出来了，这是赵壁的声音。赵壁要一到啊，苏州府的官人肯定会到了。 就在赵壁喊完这声之后，北房上有人高声喊嚷：房家庄的强盗休得逞强，现在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到了。这几个贼一听，回头往房上那么一看，四外全都是苏州府的官人呐，东西配房上全都站满了。咱们书中交代，自从贺天宝跟黄天霸分手之后，黄天霸就派施安失效准备。施安呢看守着衙门，失效呢马上给大人收拾官服，又让赵壁给教房送信儿，让教斧头预备好轿子，让马号准备马匹，时间不大全都准备齐了。黄天霸众班头老少英雄侠义带好了兵刃，就跟在轿子后头，全都骑着马呢，为的是快呀。这样就来到西门外十里接官厅了，在这儿等着贺天宝把大人给送回来。马呢是刚吃完草料，这人可还没吃饭呢。大家伙下了马在这坐着，一会儿的功夫看不见赵壁了。赵壁哪儿去了？赵壁心说：我才没那么傻呢，等等到什么时候贺天宝也不能把施大人给送回来呀，该吃饭我先吃饭去。一会儿的功夫赵壁回来了，黄天霸就问赵大哥：你干嘛去了？哈哈，我这肚子他不听话，他老咕噜，我得找点吃的，你们众位要饿着他就随你们便。大家伙谁敢走啊？也就赵壁这么大的胆子呀。赵壁明白贺天宝一个人想到方家庄救出施大人，那比登天还难。就这样，众位老少英雄侠义看着这轿子由打午时等到天黑了，这些人全急了，急得黄天霸直跺脚啊。赵壁过来了：老兄弟别着急，俗话说得好，等人钓鱼坐牛车，这三样啊要没有神仙的性情是办不到的。老一朵眉钱大成在旁边说话了：天霸呀，你们哥几个别着急，不过赵壁呢有赵壁的想法，贺天宝一个人想救出施大人不太容易啊，咱们不能老在这等着。如果贺天宝一个人在方家庄遇难了可怎么办呢？让施孝在这看着轿子，咱们大家伙马上够奔方家庄。好，孙玉堂说咱们就不骑马了啊，要走咱们就快走。大家伙把长大的衣服脱下来包在了小包袱里边，往身背后一背，脚底下一使劲，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跟着老一朵眉钱大成就直奔方家庄了。那十里地经不住他们爷儿几个一走啊，走着走着钱大成就把他们带到了一块大坟地里头，大家伙全到齐了。钱大成说：众位看见没有，这块坟地是明朝的孔侍郎的坟地，前边可就是方家庄了。众位你们听，赵壁耳音最好，他头一个听见了。大家伙近听就听见方家庄里杀声震耳，喊杀连天：快走！老一朵眉钱大成说完了，大家伙就要动身了。黄天霸说：老前辈啊，您熟悉地形，您就赶紧派派人吧。好吧，咱们一边走一边说。钱大成说：这么办，我们老哥四个呢走东边，赵壁跟张翔杨秀走南边，又打前面而入。天霸呀，你跟钱亮朱光祖万军赵祝清宁，你们五个人走北边，一龙一虎穆成，你们三个人由西边进去， 李茂雄、孙奇，你们不能上房啊，就在前边把守方家庄，不准放一个贼逃走。行嘞，咱们分头行动。黄天霸说完这句话，大家伙就开始行动了，一个个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就进了方家庄了。咱们单说谢德鬼小脑袋瓜赵壁，他到了南房的房脊上往下一看，嘿，仙仙，俩大姑娘在这动手，外边四个贼。再一瞧，贺天宝、贺仁杰爷儿俩在明柱上捆着。
2: 拜拜，老兄弟，咱快来晚了，打上了。
24: 黄天霸在北房上听见了，高声喊嚷：方家庄的群贼休得逞强，苏州八班大总头黄天霸到了。众位赶紧动手，把这些贼全都打住。黄天霸下了命令，东房上头蹭蹭蹭四位老英雄由打房上跳到院子当中。头一位就是老一朵没钱大成，第二位是李四爷，第三位是鹅掌大王楼寒宇，第四位就是赛叔宝齐立功。大家伙蹭蹭蹭跟着往下跳，黄天霸一看就奔了方天画了，刀举着往下就剁。方天画赶紧招架相还，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赛时迁、朱光祖赶紧过来救贺天宝，八百得着万军赵就奔了贺仁杰了，赶紧把这爷俩救下来。这赵壁一看大家伙全都在这动手，心中一琢磨，这儿没有用我的地方啊，就我这小刀，就我这两下能耐，嘿，我得想办法去救世大人。赵壁可就走了，贺仁杰被救了，从打院子里捡起了自己短炼铜锤。贺天宝找到了自己这口刀，回头再一看呢，两个姑娘盖连针、盖爱针已然纵身上了东墙了。这姐俩为什么走啊？姐俩一看苏州府的官人全到了，知道贺家父子被救没危险了，所以姐俩杀出重围，往上一纵身跳出东墙，姐俩回家了。贺天宝真不放心呢，他追上去了，看着姐俩走出挺老远，贺天宝才回归方家庄。刚进方家庄就听那边有人说话：盖飞杰啊，随某来。哎，贺天宝心说我们亲家怎么来了？说这句话的正是盖天齐。咱们前边说了，这盖天齐有点口吃，他先说话，先说句道白，然后才说话呢。所以贺天宝知道是亲家盖天齐。盖天齐带着儿子由打盖家庄起身，爷俩呀，快步流星赶到了方家庄。这爷俩走的是哪儿啊？方家庄的东墙。方家庄这东墙得一里多地长啊。这盖天齐是个急脾气，他不知道奔后门走，嘿，他愣在这墙上要开个新门。盖天齐两膀履历过人，手使一条冰铁棍。他拿这条棍呢，举起来就冲着这墙砰砰砰哗啦就给杵下几块砖来，把这棍呢顺着墙里头，虽然杵下几块砖来呢还进不去，这墙也挺厚，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呀。盖天吉这位少爷盖黑杰手里拿着一对锤，冰铁压油锤，爹我拿锤砸。他父亲在这举着棍，这孩子两个锤，哒哒哒哒哒哒，愣往这砖里头砸呀。等把这棍砸进去了，这孩子不砸了。盖天齐呀，拿肩膀一扛这棍，噌，他往起蹦。您想想，这砖他还不化了吗？这孩子跟着往起拖呀，这 这爷儿俩使尽全身之力往起扛这个哗啦，好家伙，这墙就塌了一大块呀、啊！
2: 黑门的爹，咱们进去。
24: 头一个穿进去的是盖黑杰，跟着盖天齐也进去了。这里边有家人呢，这家人看见了，哟，砸墙愣进来呀、啊！家人撒腿往里跑，一看内宅里头啊，黄天霸跟方天画打在一起，这些官人就把这些贼围住了。家人想叫小伯龙方天画，方天画那动着手的，正在这时候，金龙血阵银龙血宝就杀出来了。这家人一看，哎呦，三寨主，您赶紧看看去，咱们东墙愣有人给开门，进来一老一少，一个使棍的，一个使锤的。这谢珍跟谢宝哥俩手托三股钢叉，腾腾腾就奔了东院了。他往前走呢，盖天齐带着盖黑杰这爷俩由打东边的月岭门进来。金龙谢珍、银龙谢宝认识盖天齐，盖天齐呢也认到这俩。可盖天齐这嘴笨，他说话特别慢，往这一站，这话还没说出来呢。谢珍说话了：“盖天齐，咱们可是相隔三里地的街坊啊，你为什么帮着官人跟我们为仇作对啊？”他上边说着话呢，这叉就顺到底下来了，照着盖天齐，哗啦啦，嚓！他这叉走下手，因为盖天齐脑子笨，他嘴也慢，他瞧着这谢珍，可是谢珍这叉就奔底下来了。盖天齐他不是真笨，他就是慢，拿棍往出一磕，嚓！谢珍呢，往回一撤。这三股钢叉往上一抖，他蹦起来，哗啷啷就奔着盖天齐面门就扎。盖天齐又拿棍往出一磕，谢宝一看呢、啊，得嘞，我也上吧。盖天齐，我让你帮忙，哗啷啷一抖，三股钢叉噌就过来了。这儿子不敢了，俩打一个。盖黑杰受过一人的传授，他这能耐高级了，他会一手绝招叫地躺锤。他把这左胳膊肘跟这左胯骨轴一使劲，在地上啪这么一滚，唰就滚到谢珍的面前了。右手这锤，砰！哎呦，噗的一下就砸在谢珍的脚面上了，疼得谢珍往后这么一窜，差点趴下。谢宝一看哥哥受伤了，拿着叉就过来了。小子，谢珍心说坏了，我赶紧跑吧，这脚可给我砸得够呛。他一瘸一点就往后边跑。等他到了后院一看呢，全都是官人，没有自己的哥们弟兄了，脚面肿得的疼啊！我跑吧。他忍着疼痛就逃出了方家庄的后门。这后门呢，咱们说了，正是孔侍郎的坟。这坟地呢，前面有牌了，进去呢有四颗把门的门松。好容易往前走，就来到第二棵松树底下。他往这松树这么一靠，右手拿着叉往地下一戳，他扶着叉，右腿抬起来，一看自己的脚面。哎呀！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一看，方家庄火光冲天，嘎啦啦，烈焰飞腾。谢珍虽然脚疼啊，他一看见这火光，吓得他连疼都忘了。那么这把火是谁放的呀？书中暗表，这把火就是赛时迁朱光祖放的。他救了贺天宝之后，他一看大家伙动手拿贼，他想这方家庄到底有多少贼呀、啊、如果贼太多了，我们这些人可不够用的。所以呢，他就出了方家庄的前门，一看前面啊有一大堆柴火垛，这柴火呀足够方天画他们家烧一年的。 朱光祖就找来引火之物，把这柴火垛给点着了。这柴火这么一着，显着火挺大，其实烧的是柴火，可了不得了。烧柴火，这夜里有夜风，风借火力，火借风势，就奔这方家庄前门里头烧来了，把整个方家庄照得跟白天一样。谢珍在方家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看这把火，不由自主的他就出了声了：“苍天哪，苍天，大哥呀，大哥，方天画呀，你不听我的呀啊！你要早杀了这师部群，焉有今天？火烧方家庄啊！天哪！”他心里这么说，嘴也就说出来了。突然间，眼前唰的一下一道黄光，他刚要一躲，脖子就疼上了。往前躲，就把这黄光给碰住了，这黄光就把他脖子缠上了。往后躲是树。那么这黄光是什么呀？不是光，这是这烧的这火照的。其实呢，这黄光是条黄绒绳，正好勒到他脖子上，前边是黄绒绳，后边是树，这绒绳这么一绕，就把他脖子连树都绕到一块了，可把谢珍疼坏了，干着急挣不开。这绒绳是谁的呀？谢大鬼小脑袋瓜照壁的。咱们前边说了，大家伙都在前院动手拿贼，这小脑袋瓜照壁有打房上跳下来，他找人施打着，他一个人蹑足千踪往后院走，他刚快到后门了，就听见有人说话：“黄都头，你随我来。”“黄都头，黄天霸呀。”小脑袋瓜照壁侧耳静听，就听见有人答言：“好，我跟你走。”哎，这赵斌一听不对，也不像黄天霸，这不小一朵眉吗？这不钱亮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小一朵眉钱亮最机灵了。自从五位侠女捉住蓝勇之后，这钱亮啊憋得很，老觉得自己立的功立的太小了，有些要立大功，可苏州府呢又没什么大事，今天到方家庄来救施大人，这可是天大的事了。所以小一朵没钱亮跟着黄天霸到了方家庄，他没说话，大家伙拉出刀来拿贼，他在旁边看着，心说：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万一我钱亮走运，要把施大人救出来，嘿，苏州府众班头当中就得让我钱亮了。他心里一想，他的腿就动换了，他在这院子里找着找着，他就快到后门了，就听见有人叫他：“黄都头，黄都头，你要救人随我来。”钱亮明白了，他认错人了，因为小一朵没钱亮啊跟黄天霸身那边高，长得差不多，你要非常仔细的看才能看得出来呢。这黄天霸呢是平脑瓜底儿，小一朵没是尖脑瓜底儿，您说这深更半夜的黑灯瞎火的，谁能看这脑瓜底儿去？所以这个人呢错拿钱亮当了黄天霸了。钱亮一听救人，跟他走肯定是施大人，所以他搭了茬了，就跟这个人走。走到哪儿去了？就到了后罩房了。这人一撩帘儿，就把钱亮让进来了。到了后罩房里头，佛前点着灯呢。小一朵没钱亮借着海灯的灯光一瞧，这个人30多岁，长得是个细条身材。你要看这外表呢，看面貌呢，就好像是个做买卖的。这个人呢也借灯光看钱亮，一看钱亮他愣了，把脸往下一沉：“我叫的是黄都头，你答应？你凭什么答应？你是黄都头什么人？”朋友，说话可不许伤人呢。我虽然不是黄天霸，我是他的把兄弟，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跟黄天霸一样。 那么请问你贵姓高明？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帮着钱亮救出施世伦，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化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与
10: 宋
11: 民族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
17: 是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2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31: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1: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

0: 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咱们说到小一朵没钱令，想立大功，立大功就得救出施大人。他一个人往后走，嘿，就有人叫他：“黄都头，您跟我来。”钱令知道认错了人了，那我就是黄天霸，他就跟着人进来了。这人一看他不是黄天霸：“你贵姓高明？”你要问呢、啊？我姓钱，名亮，字永安，在苏州府跟着黄天霸一块保护施大人。哦，那您就是小一朵没钱亮吗？您的父亲是老一朵没钱大成啊？正是。好，我知道您。我得快跟您说，我姓李，我叫李大成。4年前呢，我是个贩布的客商。有一天，我贩了许多蓝布，经过恶虎村，被普天雕、五天球二位寨主把我给劫了。黄天霸黄爷给我讲情啊，不但没杀我，把我的布都给我了。我回家了，我越想越害怕，我就不敢经商了，这才改行。有朋友呢，就把我介绍到这儿了。这地方是方家庄啊，我以为方天化是个大财主，安善良民，我到他这管账，吃顿踏实饭。等我管了2个月的账，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可净窝藏着绿林的贼呀。我有心辞了不干了，可别的地方赚不了这么些钱呢。我就在这儿待了3年。忽然间前天他们把苏州知府施大人给背到这儿了。我知道施大人是我的恩公黄天霸的上司。方天化呀，可不知道我跟黄都头的交情，他拿我当成亲近之人，就把施大人交给我了，让我放在这个地印子里头。你要知道我欠的是黄天霸的人情啊，冲着恩公的面子，我每天呢就给施大人送上3顿饭4遍茶。潜意识，既然您跟黄天霸一样，我就把施大人交给您了，我放心，您赶紧把施大人救走吧。等您见了黄恩公，替我说明报恩之意，我是感恩非浅。这么办吧，你跟我一起救出施大人，让你的恩公黄天霸在府衙给你找点差事，不比你做买卖强吗？我是命小福薄，不能在宫门服役。您赶紧救吧，一路保重。大人呢，就在这佛爷桌底下，下边有个地印子。这桌子您瞧着，4条腿，下边可有小铁轮，小铁轮一转，这桌子自个儿就能走。您赶紧救人要紧。告辞。李大成说完这话的，抱拳就走了。钱亮要往外送，别送了，赶紧救大人要紧。这李大成呢，就出了后罩房了。旁边是茅房，他把茅房的门给卸下一扇来，立在后墙根儿。他蹬着这门就上了墙，由打墙上跳下去，赶紧逃命。李大成这回走了，到了下文书落马湖再救施大人，那是后话了，咱们放下他暂且不表，单说小一朵没钱亮。马上来到佛爷桌前，用2只手一推这桌子，哎，真动坏。把桌子拉开之后，下边是一块板子，当中间刻的是古老钱，钱亮一伸手一抠，这古老钱就给抠起来，把这板子拿起来往这墙根这一立，一看下边倒立台阶12层，借着这海灯的亮光看得很清楚。钱亮一回手，拉出单刀，先拿刀尖往这地印子里头扎着，他恐怕有人暗算他呀，没动静，所以钱亮呢就慢慢的下了倒下台阶儿。这地印子里头不小啊，3间房这么大，里边有桌椅板凳，有一盏灯，四明不暗。你要乍一进去，下边就好像阴曹地府，微弱的灯光钱亮也看得清楚啊。苏州知府施世伦坐在一张破

椅子上似睡不睡。钱亮轻轻地来到施大人面前，施大人，您受惊了啊！施大人睁开眼睛一看，是钱亮，你怎么来了？大人，您别着急。钱亮呢，就把贺天宝到衙门送信儿，他们怎么来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人，我背您出来递印子，现在外边我天霸大哥他们跟群贼都打了一块了，您起来吧。钱亮呢，就把施世伦搀起来了，让大人走几步，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然后钱亮往下一下腰，大人，我背着您。施大人呢，就往钱亮身上爬。钱亮两只手往后一背，拖住大人的臀部，背起来走，他就上台阶儿。他心里着急呢，脚底下腾腾腾，快上来了，就听当当一声，哎呦，疼死我了！大人，怎么了？撞我脑袋了！钱亮经过了，低头背着大人了，抬头再一看，嗨，盖地印的这块板子呀，也不知道怎么又盖上了，就把施大人脑袋给撞了。向前两条不着急，他也就发现了底下灯暗，上头灯亮啊。前两只能慢慢的往后退，退可就没有上容易了。等退下来，把施大人放下，又把单刀拉出来，上台阶拿刀尖一扎这块板子，这板子就开了。前两家子小心往四外看了看，没人呢，赶紧把这块板子往旁边一扔。一看佛桌上的海灯更亮了，没灭。钱亮又往寺外看了看，没人。嘿，我明明把这板子立到墙根了，它怎么又盖上了？哦，可能是我刚下地印的时候我着急，这块板子立着呢，我下去的时候脚太重了，震了一下，这板子自个儿就盖上，绝对没人。钱亮想好了呢，把这板子又往西踢了踢，自己第二次下这地印子。施大人在这站着呢，钱亮啊，上边这板子怎么又盖上了？我琢磨着可能是我下了手脚急，震了一下，这板啊它自个儿就下来了。大人，咱们赶紧上去吧。钱亮一下腰背起施大人又上去，这回钱亮放心了，脚底下走得更急了，心说把大人背上去赶紧跑，没想到这回往上一走，咣当，哎呦，疼死我了，我这脑袋都撞成大包了。这回钱亮可害怕了，虽然是生气，生气放在二上，这害怕可就放在一上了。生气是自己太粗心，应该仔细看看他为什么害怕呀，肯定外边有人吧，这人要是自己的人，抢我的功劳，为了救施大人我也认了，可是要是贼，我跟施大人可都活不了啊。小一倒霉钱亮二次把施大人放下，拉出刀来，赶紧上去用刀尖把这板子给挑开了，往四外一看，还是没人。钱亮上来了，到了门口这把竹帘子撩起来，探着脑袋往外瞧，就在这时候就觉得脖子一热，就好像温水浇了一样。钱亮抬头往房上一看，可把他气坏了，就在这房坨上趴着一孩子在那撒尿呢，正浇了钱亮一脖子。钱亮气坏了，王老，你下来。这小孩把中音记好了，由打房坨上往下一纵身，唰，落地无声，满面带笑。钱大寿，您先别着急。钱亮一愣，你是谁呀？管我叫钱大寿。钱大寿，我姓贺，我叫贺仁杰。哦，钱亮这才知道这孩子淘气，他是贺天宝的少爷。那么钱亮不认识他，贺仁杰怎么会认识钱亮呢？钱亮在这跟李大成说话呀，哎，全都让贺仁杰听见了。

所以钱亮一进这地印子，这盖啊就是贺仁杰给盖的。他怕钱亮把施大人救走了，这功劳就是钱亮的了。那我爹夸了半天海口，跟这小脑袋瓜赵碧打了赌了，我爹脸上他不光彩呀，小孩嘛。所以这贺天宝啊，嘿，他就犯

肉砸。这江中夜底藏花式往下一哈腰，他就躲这左手锤，可没想到啊，小神童贺仁杰这右手锤使了一招叫乌龙出洞，奔哪儿去了，唰一打就奔了江中的当口了。这火龙江中刚哈下腰，他不能马上直腰，他没那么快呀，这一锤砰，声音闷，可打的是地方啊，打在江中的肾囊之上，江中疼的呀呀，差点疼死。飞龙小莲花彭莲一看二哥受伤了，拉刀蹭就过来了，一捧刀是分心就刺。贺仁杰双锤往他裆里一插，这招叫双龙出洞。彭莲赶紧往起一纵身，他这手功夫也有个名字叫蛤蟆纵。这彭莲呐，用这蛤蟆纵是有点贺仁杰头上越过去，那么贺仁杰呢就有打这彭莲的裆底下钻过去。这么一来啊，这两个人是脊背对脊背了，相差呢就三尺来远。小神童贺仁杰的锤啪这么一抖，使了一招望月锤，啪，这锤一撒手正好打在彭莲的尾巴骨上，啪，这彭莲就趴下来一大趴虎。那么这么远，贺仁杰这锤子能打到啊？我说过，贺仁杰使的是短链铜锤，他这锤呢有皮碗手在手腕上套着，前面是铁链子，链子前面是锤脑袋，他这链子短，可以撒手打出去，一旦又回来了，所以落下一句话呀，说贺仁杰的锤短链，他这锤就把小莲花彭莲给打趴下。金龙谢珍、银龙谢宝一抖三股钢叉，哗啦啦啦啦啦，人往前一窜，蹭，一前一后就把贺仁杰给围上了。就在这时候，贺天宝在房上抖丹田，高声喝喊：“呸！休伤我儿！你家老前辈来也！”蹭的一下，贺天宝又打北房上跳下来，手中拿着刀，奔着谢珍唰就剁下来了。左边过来铁嘴乌童杜云龙，右边过来追云燕子梁大成，这两个人把贺天宝一围，这贺天宝爷儿俩可就危险了。贺仁杰一看，心上电宁干嘛来呀，他一着急心中一乱，他这短链铜锤这双头就让这个金龙谢珍这插翅子给挂住。这谢珍就用了一招渔翁倒搬增，他这插头呢在前边，插损在后头，这插翅子呢把贺仁杰的锤头给插住了，贺仁杰呢自然要往回带，这谢珍呢往自己怀中拉，两个人一较劲儿，就听锤着链子哗啦一声，怎么回事啊，谢珍使劲把这插往上那么一抖，贺仁杰年轻，他力量不如谢珍，而且身量又矮，这一下这么一抖一撒手，贺仁杰一翻身扑通一声就趴下了，谢宝过去拉出绳子就把贺仁杰给捆上了。贺天宝正跟杜云龙梁大成动手呢，一看儿子被火糟擒了，他心中一着急，刀法一乱，铁嘴乌童借势上去一脚，啪，正踹在贺天宝的胯骨轴上，扑通一声，贺天宝也趴下了。梁大成把贺天宝摁住，叫庄兵就把贺天宝捆上了。小伯龙方天画喊上了：“众位，不许伤他父子性命！我跟贺大爷是口蒙的把兄弟，贺仁杰是我的干儿子。”按照朋友的交情，也不能关上门杀朋友。火龙江中把脸一沉，冲着小伯龙一瞪眼：“大哥呀，事事都能由着您，这当事儿可不行。他把我老兄弟都打坏了，嘿，饶了贺天宝，也不能饶这贺仁杰。”江中根本不听
风。

天画的一套，写针线宝，把贺天宝捆在东边那棵柱子上，把贺仁杰这孩子给我捆到西边那棵柱子上。因为方天画他们家住的房子是前出廊后出上，所以前面呢有两棵明柱，金龙写针银龙蟹宝就把贺家父子捆在这明柱上了。火龙江中手持单刀就来到贺仁杰的面前，妈妈，你也有今日吗？啊！他双眉一挑，两只眼睛瞪圆了，一伸手唰，就把贺仁杰的小罐一撕，这刀就要往前扎呀！方天画嚷：“二弟不可！”他要往前走。杜云龙跟梁大成两边拿刀一夹，就把方天画给夹住了。可把方天画急坏了。贺天宝这么一瞧，是破口大骂：“相中啊，你真是狠心的贼！你根本不懂得绿林侠义二字。侠客义是不杀忠臣，不杀孝子。我儿人杰今年才15岁，你要杀，你有能力杀我贺天宝，你也算是火龙江中啊！”火龙江中气往上撞啊！舍了贺仁杰，迈大步来到贺天宝的面前：“我杀了你这老小子，回头再杀那小畜生。”贺仁杰一看江中捧着刀要扎自个儿爹呀，贺仁杰虽然小，那说话可能说，贺仁杰嚷：“江中，你要杀我父亲呢，就跟杀你爸爸一样。你要真是绿林的豪杰，先杀我；你要是畜生，你就先杀你爹。我告诉你，从古至今没有儿子看着爹死的道理。你要亮刀先杀我爹，你就骂名千载，死在九泉之下，我告诉你，你也永沉地狱。要杀你先杀我，也算绿林中一条好汉，成全我孝子之名。我死在九泉之下都念你大情。”嘿，江州用手一指贺仁杰：“你这孩子说话太损，妈妈，你既然这么说，我先把你宰了，再杀你爹。”蹭的一下，他就窜过来了。小白龙方天画高声喊嚷：“天哪，二弟啊，你们可不能杀！”梁大成一拉刀，他拦住方天画。江中呢，他拿刀过去刚要扎，就听南方上嘎巴一声响，打下了一个东西，接着就听见江中哎呦一声，江中疼得缩脖子。大家伙一看呢，这火龙江中耳朵上戴了一只绣剑，江中一抬左手把这绣剑由他耳朵上拔下来，往南方上一看，由打南方上蹭蹭跳下两个人来，院里头戳着四盏灯啊。大家借着灯光一看，原来有打房上跳下来两个美丽的大姑娘。贺天宝这么一看可吓坏了，这不是自己两个没过门的儿媳妇盖连珍盖爱珍吗？两个姑娘有打盖家村背着母亲前来救自己的丈夫，来到方家庄，顺着声音找上了南房，正赶上火龙江中亮刀要杀贺天宝。这姐儿俩呀跑得太快了，累得直喘。这江中呢没杀贺天宝，调过来杀这贺仁杰。虽然是没过门的夫妻呀，能不着急吗？盖连针一摁胳膊的崩簧，嘎巴一声唰，这袖剑正好打在江中的耳朵上。两个姑娘一纵身下来了，这两个姑娘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根本就没把这几个贼看到眼里。方家庄除了小伯龙方天画，这几个人全都是绿林当中的贼。这几个贼一看房上跳下两个这么漂亮的大姑娘，这六个贼心里就乱了。头一个是小莲花彭年，

着刀就过来了。他恨不能把姑娘拿住，当时就跟姑娘磕头拜堂成亲。这六个贼全都是一样的心情，除了谢珍谢宝冲着方天画的面子没过来，这几个人唰的一下把二位姑娘团团围住。二位姑娘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盖莲珍、盖爱珍二位女侠，为了救贺天宝、贺仁杰父子，就来到了方家庄，被这四个贼江中、彭年、杜云龙、梁大成团团围住了。两个姑娘两口刀上下翻飞，上边要护住头，下边要护住双足，而且要护住自己的身体。两口刀使出来，削砍皮斗。两个姑娘可够可以的呀，虽然说武艺绝伦，但是两位女侠不常常动手交战呢、这四个贼还是真狠。小神童贺仁杰跟他爹贺天宝被捆着呢，看这两个姑娘时间长了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这爷俩呀比自己动手还着急呢，看着都累呀。这时候在上房屋廊烟底下站着小伯龙方天花，攥着拳头着急，这两个姑娘是他的干闺女呀。小伯龙方天花明白，我要是过去反而没有好处啊，只要我过去，这几个人眼都红了，他们瞧我过去要帮忙，肯定得下黑手啊！我要不过去，我这俩闺女反而能多活片刻，怎么办呢？就在方天化危难的时候，南房上头，呆嗨，这几个贼都听出来了，这是赵壁的声音。赵壁要一到啊，苏州府的官人肯定会到了。就在赵壁喊完这声之后，北房上有人高声喊嚷：方家庄的强盗休得逞强，现在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到了。这几个贼一听，回头往房上这么一看，四外全都是苏州府的官人呐、东西配房上全都站满了。咱们书中交代，自从贺天宝跟黄天霸分手之后，黄天霸就派施安失效准备。施安呢看守着衙门，失效呢马上给大人收拾官服，又让赵壁给教房送信儿，让教副头预备好轿子，让马号准备马匹，时间不大，全都准备齐了。黄天霸众班头老少英雄侠义带好了兵刃，就跟在轿子后头，全都骑着马呢，为的是快呀。 这样就来到西门外十里接官厅了，在这儿等着贺天宝把大人给送回来。马呢是刚吃完草料，这人可还没吃饭呢。大家伙下了马在这坐着，一会儿的功夫看不见赵壁了。赵壁哪去了？赵壁先说我才没那么傻呢，等等到什么时候贺天宝也不能把施大人给送回来呀，该吃饭我先吃饭去。一会儿的功夫赵壁回来了，黄天霸就问赵大哥你干嘛去了？哈哈，我这肚子他不听话，他老咕噜，我得找点吃的，你们众位要饿着他就随你们便。大家伙谁敢走啊，也就赵壁这么大的胆子呀。赵壁明白贺天宝一个人想到方家庄救出施大人那比登天还难。就这样众位老少英雄侠义看着这轿子由打午时等到天黑了，这些人全急了，急得黄天霸直跺脚啊。赵壁过来了，老兄弟别着急，俗话说得好，等人钓鱼坐牛车，这三样啊要没有神仙的性情是办不到的。老一朵没钱大成在旁边说话了，天霸呀你们哥几个别着急，不过赵壁呢有赵壁的想法，贺天宝一个人想救出施大人不太容易啊，咱们不能老在这等着，如果贺天宝一个人在方家庄遇难了可怎么办，让师校在这看着轿子，咱们大家伙马上够奔方家庄。好，孙玉堂说咱们就不骑马了啊，要走咱们就快走。大家伙把长大的衣服脱下来包在了小包袱里边，往身背后一背，脚底下一使劲，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跟着老一朵没钱大成就直奔方家庄了。那十里地经不住他们爷儿几个一走啊，走着走着钱大成就把他们带到了一块大坟地里头，大家伙全到齐了。钱大成说众位看见没有，这块坟地是明朝的孔侍郎的坟地，前边可就是方家庄了。赵伟你们听，赵壁耳音最好，他头一个听见了。大家伙静听，就听见方家庄里杀声震耳，喊杀连天。快走！老一朵没钱大成说完了，大家伙就要动身了。黄天霸说：“老前辈啊，您熟悉地形，您就赶紧派派人吧。”好吧，咱们一边走一边说。钱大成说：“这么办，我们老哥四个呢，走东边。”赵壁跟张翔杨秀走南边，有打前面而入。天霸呀你跟钱亮朱光祖万军赵祝清宁你们五个人走北边，一龙一虎穆成你们三个人由西边进去，李茂雄孙琦你们不能上房啊，就在前边把守方家庄，不准放一个贼逃走。行嘞，咱们分头行动。黄天霸说完这句话，大家伙就开始行动了，一个个施展飞檐走壁的功夫就进了方家庄了。咱们单说谢大鬼小脑袋瓜赵壁，他到了南房的房脊上往下一看，嘿，仙仙俩大姑娘在这动手，外边四个贼，再一瞧贺天宝贺仁杰爷儿俩在明柱上捆着，黄天霸在北房上听见了，高声喊嚷：方家庄的群贼休得逞强，苏州八班大总头黄天霸到了，诸位赶紧动手把这些贼全都拿住。黄天霸下了命令了，东房上都蹭蹭蹭四位老英雄由打房上跳到院子当中， 头一位就是老一斗没钱大成，第二位是李四爷，第三位是鹅掌大王楼寒宇，第四位就是赛叔宝秦立功。大家伙儿蹭蹭蹭跟着往下跳，黄天霸一看就奔了方天画了，刀举着往下就剁。方天画赶紧招架相还，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赛时迁朱光祖赶紧过来救贺天宝，把没得着万军赵就奔了贺仁杰了，赶紧把这爷俩救下来。这赵壁一看大家伙全都在这动手，心中一琢磨，这儿没有用我的地方啊，就我这小刀，就我这两下能耐，嘿，我得想办法去救世大人。赵壁可就走了，贺仁杰被救了，从打院子里捡起了自己短炼铜锤。贺天宝找到了自己这口刀，回头再一看呢，两个姑娘盖连针盖爱针已然纵身上了东墙了。这姐俩为什么走啊？姐俩一看苏州府的官人全到了，知道贺家父子被救没危险了，所以姐俩杀出重围，往上一纵身跳出东墙，姐俩回家了。贺天宝真不放心呢，他追上去了，看着姐俩走出挺老远，贺天宝才回归方家庄。刚进方家庄就听那边有人说话，盖飞杰啊，随某来。哎，贺天宝心说我们亲家怎么来了，说这句话的正是盖天齐。咱们前边说了，这盖天齐有点口吃，他先说话先说句道白，然后才说话呢，所以贺天宝知道是亲家盖天齐。盖天齐带着儿子由打盖家庄起身，爷俩呀快步流星赶到了方家庄。这爷俩走的是哪儿啊？方家庄的东墙。方家庄这东墙得一里多地长啊，这盖天齐是个急脾气，他不知道奔后门走，嘿，他愣在这墙上要开个新门。盖天齐两膀履历过人，手使一条冰铁棍，他拿这条棍呢举起来就冲着这墙砰砰砰哗啦就给杵下几块砖来，把这棍呢顺在墙里头，虽然杵下几块砖来呢还进不去，这墙也挺厚，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呀。盖天吉这位少爷盖黑杰手里拿着一对锤，冰铁压油锤，爹我拿锤砸。他父亲在这举着棍，这孩子两个锤，当当当当当，愣往这砖里头砸呀。等把这棍砸进去了，这孩子不砸了。盖天齐呀，拿肩膀一扛这棍，噌，他往起蹦。您想想，这砖他还不化了吗？这孩子跟着往起拖呀。这爷俩使尽全身之力往起扛那棍，哗啦，好家伙，这墙就塌了一大块呀。开门的爹，咱们进去。头一个穿进去的是盖黑杰，跟着盖天齐也进去了。这里边有家人呢，这家人看见了，哟，砸墙愣进来呀。家人撒腿往里跑，一看内宅里头啊，黄天霸跟方天画打在一起，这些官人就把这些贼围住了。家人想叫小伯龙方天画，方天画那动着手的，正在这时候金龙谢镇银龙谢宝就杀出来了。这家人一看，哎呦，三寨主您赶紧看看去，咱们东墙愣有人给开门，进来一老一少，一个使棍的，一个使锤的。这谢珍跟谢宝哥俩手托三股钢叉，腾腾腾就奔了东院了。他往前走呢，盖天齐带着盖黑杰这爷俩由打东边的月岭门进来。 金龙写真，银龙写真。

蟹宝认识盖天齐，盖天齐呢也认到这俩，可盖天齐这嘴笨，他说话特别慢，往这一站，这话还没说出来呢，谢震说话了：“盖天齐，咱们可是相隔三里地的街坊啊，你为什么帮着官人跟我们为仇作对啊？”他上边说着话呢，这叉就顺到底下来了，照着盖天齐，哗啷啷，嚓！他这叉走下手，因为盖天齐脑子笨，他嘴也慢，他瞧着这谢真，可是谢真这叉就奔底下来了。盖天齐他不是真笨，他就是慢，拿棍往出一磕，嚓！谢真呢往回一撤，这三股钢叉往上一抖，他蹦起来，哗啷啷，就奔着盖天齐面门就扎。盖天齐又拿棍往出一磕，谢宝一看呢，得嘞，我也上吧。盖天齐，我让你帮忙，哗啷啷一抖，三股钢叉噌就过来了。这儿子不敢了，俩打一个。盖黑杰受过一人的传授，他这能耐高级了，他会一手绝招叫地堂锤，他把这左胳膊肘跟这左胯骨轴一使劲，在地上啪这么一滚，唰就滚到谢真的面前了，右手这锤砰，哎呦，噗的一下就砸在谢真的脚面上了，疼得谢真往后这么一窜，差点趴下。谢宝一看哥哥受伤了，拿着叉就过来了。小子，谢真心说坏了，我赶紧跑吧，这脚可给我砸得够呛。他一瘸一点就往后边跑。等他到了后院一看呢，全都是官人，没有自己的哥们弟兄了，脚面肿得这疼啊，我跑吧。他忍着疼痛就逃出了方家庄的后门，这后门呢，咱们说了，正是孔侍郎的坟。这坟地呢，前面有牌楼，进去呢有四颗把门的门松。好容易往前走，就来到第二棵松树底下，他往这松树这么一靠，右手拿着叉往地下一戳，他扶着叉，右腿抬起来。一看自己的脚面，哎呀，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一看，方家庄火光冲天，嘎啦啦烈焰飞腾。谢真虽然脚疼啊，他一看见这火光吓得他连疼都忘了。那么这把火是谁放的呀？书中暗表，这把火就是赛时迁朱光祖放的。他救了贺天宝之后，他一看大家伙动手拿贼，他想这方家庄到底有多少贼呀？如果贼太多了，我们这些人可不够用的。所以呢，他就出了方家庄的前门，一看前面啊，有一大堆柴火垛，这柴火呀足够方天化他们家烧一年的。朱光祖就找来引火之物，把这柴火垛给点着了。这柴火这么一着，显着火挺大，其实烧的是柴火，可了不得了，烧柴火，这夜里有夜风，风借火力，火借风势，就奔这方家庄前门里头烧来了，把整个方家庄照得跟白天一样。谢真在方家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看这把火，不由自主的他就出了声了：“苍天哪，苍天，大哥呀，大哥，方天化呀，你不听我的呀啊！你要早杀了这师部群，焉有今天？火烧方家庄啊！天哪！”他心里这么说，嘴也就说出来了。突然间，眼前唰的一下一道黄光，他刚要一躲，脖子就疼上了。往前躲，就把这黄光给碰住了，这黄光就把他脖子缠上了。往后躲是树，那么这黄光是什么呀？不是光，这是这烧

的这火照的，其实呢，这黄光是条黄绒绳，正好勒到他脖子上。前边是黄绒绳，后边是树，这绒绳这么一绕，就把他脖子连树都绕在一块了，可把谢真疼坏了，干着急挣不开。这绒绳是谁的呀？谢大鬼小脑袋瓜照壁的。咱们前边说了，大家伙都在前院动手拿贼，这小脑袋瓜照壁有打房上跳下来，他找人吃的。他一个人蹑足千踪往后院走，他刚快到后门了，就听见有人说话：“黄都头，你随我来。”“黄都头，黄天霸呀。”小脑袋瓜照壁侧耳静听，就听见有人答言：“好，我跟你走。”哎，这赵斌一听不对，也不像黄天霸，这不小一朵梅吗？这不钱亮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小一朵梅钱亮最机灵了。自从五位侠女捉住蓝勇之后，这钱亮啊憋得很，老觉得自己立的功立的太小了。有些要立大功，可苏州府呢又没什么大事，今天到方家庄来救施大人，这可是天大的事了。所以小一朵没钱亮跟着黄天霸到了方家庄，他没说话，大家伙拉出刀来拿贼，他在旁边看着，心说功高者莫过救驾，嫉妒者莫过绝粮，万一我钱亮走运，要把施大人救出来，嘿，苏州府众班头当中就得让我钱亮了。他心里一想，他的腿就动换了。他在这院子里找，找着找着，他就快到后门了，就听见有人叫他：“黄都头，黄都头，你要救人随我来。”钱亮明白了，他认错人了，因为小一朵没钱亮啊跟黄天霸身那边高，长得差不多，你要非常仔细的看才能看得出来呢。这黄天霸呢是平脑瓜底儿，小一朵没是尖脑瓜底儿，您说这深更半夜的黑灯瞎火的，谁能看见脑瓜底儿去？所以这个人呢错拿钱亮当了黄天霸了。钱亮一听救人，跟他走肯定是施大人，所以他搭了茬了，就跟这个人走。走到哪儿去了？就到了后罩房了。这人一撩帘就把钱亮让进来了。到了后罩房里头，佛前点着灯呢，小一朵没钱亮借着海灯的灯光一瞧，这个人30多岁，长得是个细条身材。你要看这外表呢，看面貌呢，就好像是个做买卖的。这个人呢也借灯光看钱亮，一看钱亮他愣了，把脸往下一沉：“我叫的是黄都头，你答应？你凭什么答应？你是黄都头什么人？”“朋友，说话可不许伤人呐、啊、我虽然不是黄天霸，我是他的把兄弟，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跟黄天霸一样。那么请问你贵姓高明？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帮着钱亮救出施世伦，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先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小一朵没钱亮，想立大功，立大功就得救出施大人。他一个人往后走，嘿，就有人叫他：“黄都头，您跟我来。”钱亮知道认错了人了，那我就是黄天霸，他就跟着人进来了。这人一看他不是黄天霸：“你贵姓高明？”你要问呢。我姓钱，名亮，字永安，在苏州府跟着黄天霸一块保护施大人。哦，那您就是小一朵没钱亮吗？您的父亲是老一朵没钱大成啊。正是。好，我知道您。我得快跟您说，我姓李，我叫李大成。4年前呢，我是个贩布的客商。有一天我贩了许多蓝布，经过恶虎村，被普天雕、武天球二位债主把我给劫了。黄天霸黄爷给我讲情啊，不但没杀我，把我的布都给我了。我回家了，我越想越害怕，我就不敢经商了，这才改行。有朋友呢，就把我介绍到这儿了。这地方是方家庄啊，我以为方天化是个大财主，安善良民，我到他这管账，吃顿踏实饭。等我管了2个月的账，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可净窝藏着绿林的贼呀。我有心辞了不干了，可别的地方赚不了这么些钱呢。我就在这儿待了3年。忽然间前天他们把苏州知府施大人给背到这儿了。我知道施大人是我的恩公黄天霸的上司。方天化呀，可不知道我跟黄都头的交情，他拿我当成亲近之人，就把施大人交给我了，让我放在这个地印子里头。你要知道，我欠的是黄天霸的人情啊！冲着恩公的面子，我每天呢就给施大人送上3顿饭、4遍茶。潜意识，既然您跟黄天霸一样，我就把施大人交给您了，我放心，您赶紧把施大人救走吧。等您见了黄恩公，替我说明报恩之意，我是感恩非浅。这么办吧，你跟我一起救出施大人，让你的恩公黄天霸在府衙给你找点差事，不比你做买卖强吗？我是命小福薄，不能在宫门服役。您赶紧救吧，一路保重。大人呢，就在这佛爷桌底下，下边有个地印子，这桌子您瞧着，4条腿，下边可有小铁轮，小铁轮一转，这桌子自个儿就能走。您赶紧救人要紧。告辞。李大成说完这话的抱拳就走了。钱亮要往外送，别送了，赶紧救大人要紧。这李大成呢就出了后罩房了，旁边是茅房，他把茅

房的门给卸下一扇来，立在后墙根儿。他蹬着这门就上了墙，有俩墙上跳下去，赶紧逃命。李大成这回走了，到了下文书，落马湖再救石大人，那是后话了，咱们放下他暂且不表，单说小一朵没钱粮。马上来到佛爷桌前，用两只手一推这桌子，哎，真动坏。把桌子拉开之后，下边是一块板子，当中间刻的是古老钱，钱亮一伸手一抠，这古老钱就给抠起来，把这板子拿起来往这墙根这一立，一看下边倒立台阶12层，借着这海灯的亮光看得很清楚。钱亮一回手，拉出单刀，先拿刀尖往这地印子里头扎着，他恐怕有人暗算他呀，没动静，所以钱亮呢就慢慢的下了倒下台阶儿。这地子里头不小啊，3间房这么大，里边有桌椅板凳，有一盏灯，四明不暗。你要乍一进去，下边就好像阴曹地府，微弱的灯光钱亮也看得清楚啊。苏州知府施世伦坐在一张破椅子上，似睡不睡。钱亮轻轻地来到施大人面前，施大人您受惊了啊。施大人睁开眼睛一看，是钱亮，你怎么来了？大人您别着急。钱亮呢就把贺天宝到衙门送信儿，他们怎么来的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大人，我背您出这地印子，现在外边我天霸大哥他们跟群贼都打了一块了，您起来吧。钱亮的就把施世伦搀起来了，让大人走几步，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然后钱亮往下一下腰，大人我背着您。施大人呢就往钱亮身上爬，钱亮两只手往后一背，拖住大人的臀部，背起来走，他就上台阶儿。他心里着急呢，脚底下腾腾腾快上来了，就听当当一声，哎呦，疼死我了。大人怎么了？撞我脑袋了。钱亮经过了，低头背着大人了，抬头再一看，嗨，盖地印的这块板子呀也不知道怎么着盖上了，就把施大人脑袋给撞了。向前两条不着急，他也就发现了底下灯暗，上头灯亮啊。前两只能慢慢的往后退，退可就没有上容易了。等退下来，把施大人放下，又把单刀拉出来，上台阶拿刀尖一扎这块板子，这板子就开了。前两家的小心往四外看了看，没人呢，赶紧把这块板子往旁边一扔。一看佛桌上的海灯刚亮了，没灭。钱亮又往四外看了看，没人。嘿，我明明把这板子立到墙根了，它怎么就盖上了？哦，可能是我刚下地印的时候我着急，这块板子立着呢，我下去的时候脚抬重了，震了一下，这板子自个儿它要盖上，绝对没人。钱亮想好了呢，把这板子又往西踢了踢，自己第二次下这地印子。施大人在这站着呢，钱亮啊，上边这板子怎么又盖上了？我琢磨着可能是我下的时候脚急震了一下，这板啊它自个儿就下来了。大人咱们赶紧上去吧。钱亮一下腰背起施大人又上去，这回钱亮放心了，脚底下走得更急了，心说把大人背上去赶紧跑，没想到这回往上一走，咣当，哎呦，疼死我呀，我这脑袋都撞成大包了。这回钱亮可害怕了，虽然说生气生气放在二上，这害怕可就放在一上了。生气是自己太粗心，应该仔细看看他为什么害怕呀，肯定外边有人吧，这人要是自己的人抢我的功劳，为了救施大人我也认了，可是要是贼

我跟施大人可都活不了啊。小一倒霉前两二次把施大人放下，拉出刀来，赶紧上去用刀尖把这板子给挑开了，往四外一看还是没人。嗯，钱亮上来了，到了门口这把竹帘子撩起来，探着脑袋往外瞧，就在这时候就觉得脖子一热，就好像温水浇了一样。钱亮抬头往房上一看，可把他气坏了，就在这房坨上趴着一孩子在那撒尿呢，正浇了钱亮一脖子。钱亮气坏了，王了你下来。这小孩把中音记好了，由打房坨上往下一纵身，唰落地无声，满面带笑。钱大寿，您先别着急。钱亮一愣，你是谁呀？管我叫钱大寿。钱大寿，我姓贺，我叫贺仁杰。哦，钱亮这才知道这孩子淘气，他是贺天宝的少爷。那么钱亮不认识他，贺仁杰怎么会认识钱亮呢？钱亮在这跟李大成说话呀，哎，全都让贺仁杰听见了。所以钱亮一进这地印子，这盖儿啊就是贺仁杰给盖的。他怕钱亮把施大人救走了，这功劳就是钱亮的了。那我爹夸了半天海口，跟这小脑袋瓜赵碧打了赌了，我爹脸上的不光彩呀，小孩嘛。所以这贺天宝啊，嘿，他就犯上小心眼了。他看见钱亮又下去了，他又把这盖盖上，然后呢他在外边躲着，等钱亮一探头，他看钱亮往出走了，他知道钱亮要撩这帘子，蹭的一下他就上房了。他往下撒尿，心说我是小孩儿，等一会儿我叫你一声钱大叔，哪怕跪地给你磕一个呢，你把这功劳让给我，我也让我爹脸上好有光彩。小脑袋瓜照壁，他就算输了。这孩子呢他就干出了淘气的事儿来了。钱亮跟他一瞪眼，他又打房上下来了。这孩子呀能说能弯，伸手就把这手绢掏出来了，钱大叔我给您擦擦，您瞧没留神。钱亮心说这叫没留神呢，这是诚信。这孩子一边给钱亮擦一边说，钱大叔咱们爷俩有交情，是不是？是不是有交情？我给您擦干净了。钱亮可不干了，钱亮也是孩子，这孩子十四五岁，钱亮也就刚刚十九岁啊，咱们说的都是虚岁。钱亮说你慢着吧，别擦了你啊，这是咱们爷俩有交情啊，有交情你拿尿浇我。哎呦，我这不是后悔了吗？后悔？我跟你不认斗，又不俩孩子闹着玩，后悔要怎么着？

0: 连找回来。得了，我给您磕一个，您就把这功劳让给我行不行啊？少废话，你这叫什么呀？在我面前嬉皮笑脸的，嘿，拿尿浇我，现在拿手绢给我擦，你这叫硬打软揉会儿，我姓钱的呀，可不是面捏的。贺仁杰一看这钱要是真急了，知道就是磕仨头也不管用啊。这贺仁杰太厉害。行啊，钱大叔，您老人家是愿意当钱大叔还是愿意当钱大侄儿？您要是愿意当钱大叔，您就把救师大人这点功劳让给小侄我，日后我必然报答您的大恩。如果钱大叔啊，您要是不把这功劳让给我，那我就是您的贺大叔，您就是我的钱大侄儿。这钱亮这脾气他受得了吗？钱亮在家也是公子哥独生子啊。你这孩子，你说话太没情理，我就替你爹管教管教你。哼！贺仁杰把那短链双锤在手中一托，匹夫你出来，我替你爷爷管教管教你。这俩人拉家伙窜出这后罩房，在院子里头插招换式就动起手来了。他们俩这一动手，嘿，有人得便宜，于人得利，来了一个走死我运的小脑袋瓜赵碧。这赵碧一看这两人动手，肯定这俩人玩命，这有便宜啊。赵碧捏溜溜一掀帘子进了屋。现在施大人呢，也有打地印子底下慢慢的走上来了。小脑袋瓜赵碧一看施大人在这发愣啊，他能不愣吗？外边动起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突然间看见赵碧一撩帘子进来了。赵碧赶紧过去请安。
1: 大人，您受惊。
0: 赵碧啊，外边为什么刀枪乱响啊？外边您听，黄天霸他们打贼呢，贼多官人少啊。大人，我赶紧把您背出去，回到府衙，咱们调兵帮着黄天霸拿贼。赵碧啊，外边有群贼动手，你能把我救出去吗？哎呦，你怎么看不起我呀？我背您出去，你办得到吗？哦，
1: 大人，我明白了，您是不知道我赵碧是谁的徒弟。
0: 哎呦，你是谁的徒弟有什么用啊？大人，您别着急，我可得了北京白云观王真人的亲传，我会隐身法，我背着老大人，您闭眼，我念咒，我背着您一走，别人看不见。老大人，您要不信，咱们说走就走，您可得把双眼闭实了。我这招啊，要是不灵，是的人，您回到府衙再治我罪。赵碧一掉脸儿，施大人往他身上爬，赵碧一使劲背起大人就走。他拿着脑袋一顶着门帘儿，施大人，您闭眼。这施大人真把两只眼睛闭上了。这赵碧为什么让他闭眼呢？别看见小一朵没钱亮，跟着贺人家动手了。赵碧慢慢的出来，到了后院的墙根，听不见刀枪的声音了。那么贺仁杰跟钱亮在这动着手，赵碧把施大人背走了，这俩人怎么不知道啊？这俩人拼命了。小一朵没钱亮好容易找着这么大一个功劳，他能让给贺仁杰吗？贺仁杰玩命啊，我要不把这功劳抢过来，我爹这脸往哪搁呀？所以两个人越打越急，俩人就拼了命了，眼都红了。能看得见赵碧吗？赵碧让大人闭眼，就是不让大人看见。这小脑袋瓜赵碧聪明，有的是馊主意坏主意，可是呢，他就是不会办事。如果他把施大人背到前边交给黄天霸，这叫奇功一件，他不会办事。不管什么事他总是开玩笑，不当正事办，所以呢，他就耽误了许多大事。赵碧把施大人放到墙根底下，回头一看，火光冲天，杀声震耳。他可不敢往前头去了，他怕把这功劳给丢了。施大人，您会上房吗？
1: 哎呀。

府是个文人，焉能上房啊？他也不应该再问呢。他往东一看，东边呢立着一扇门，这就是李大成临走的时候留的那扇由打茅房上卸下来的门。大人，您当这门上墙行不行啊？施大人没有办法，只能按照赵碧的说的话办吧。赵碧搀着施大人往上走，就往这门上头走。等施大人上去了，赵碧呢在底下拖着。大人，您就按骑马的办法，您骑在墙头上，您等着我啊。施大人已然上去，没办法，就骑在墙头上了。回头一看，这赵碧啊，把这门又上到茅房上了。这赵碧心耳朵，这玩意这门要在这戳着，不管是我们的人还是贼，要从打这门上往上一走，一追我们，也许我赵碧死了，也许施大人死了，也许这功劳就让别人给抢走了。所以呢，他把这门又给上好了。上好了门之后，这赵碧就走到墙根底下，往上一纵身，他上了墙头了，也骑在墙头上，正跟施大人脸对脸。大人，您听我的。他拉住施大人的两只手，把左腿一绷劲儿，是，您往墙外头溜，您溜了，哎。这会儿施世伦有什么办法，就得听赵碧的呀。这赵碧揪着施大人两只手慢慢往下送，把施大人送到墙根底下，他才松手，跟着赵碧也就下了墙头了，背起施大人就奔着孔侍郎的坟跑。等到了坟里边，一看左边呢有石碑，就把施大人放到石碑这儿，让施大人坐。赵碧呀，累得直喘，把擦干净了。他一看，坐着施大人，站着是自己，没别人。赵碧心说：“我得吹吹。”大大人，您拿我跟黄天霸比比，您说我们哥俩谁棒？要说办案呢，还是黄天霸比你强。您瞧，跟您说，拿贼办案，黄天霸比不了我赵碧。要说赵碧，跟您说就是长得差点，黄天霸不就是比我长得俊吗？就拿今天这事儿说，黄天霸可有点欺圣不顾家呀，见过了捉贼了，嘿，他可就把老大人家给忘了，他应该先救大人后拿贼呀。赵碧呀，你说的是一人之功，你也是巧劲儿把我给救出来了，要是贼来了，你呀跟黄天霸不能比，你准拿不着。赵碧把两只小眼睛一瞪，大人，这话可是您说的啊，如果万一一会儿来了贼，您就传堂去让我拿，我要拿不着贼，您拿我当贼吧，我要是拿着贼，嘿，施大人，我今天把您背出方家庄，您起码得保举我赵碧做个官。这爷儿俩正说着话呢，就听树林外边有人叫：“苍天哪，苍天！”施大人轻轻说：“赵碧，外边可来贼了，你要把这贼拿住了，你所说的话我完全照办，你要拿不住贼呀，嘿，我得重重的办你。”赵碧点了点头：“行嘞，我就听大人您的口谕了。”赵碧心里说什么呀？心说贼，怎么说你到你就到啊？这赵碧也有两下子，他往地上一躺，仰面朝天，用蛇形术蹭蹭蹭，他就出离了牌了。他这功夫可不错，脚后跟踹着，踹着地，这屁股呢往前错，两只手心沾地，蹭蹭蹭。要别人啊，顶多这么走半里地，手腕就酸了。可是赵碧呢，他能走一里多地，他手腕都不酸。赵碧用蛇形术的功夫，就奔着这叫苍天的人靠的这棵大树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0: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9: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回书咱们说到，小脑袋瓜赵弼把施大人救出了方家庄，他在施大人面前吹牛，他这一吹牛啊，贼还真来了。施大人吓坏了，你把这贼给我拿住，你要拿不住贼，我就重重的办你。嘿，小脑袋瓜气的鬼赵弼用蛇形术，他就奔这棵大树来了。突然间他手底觉得一软，扑哧一声，哎呦这臭啊。他可不知道这就是白天贺天宝在这树林子里出的功，按了赵弼这么一手，没想到一忙他往前这么一蹭呢，身上全都蹭上了。哎呦，赵弼这恶心，他可就到了这棵大树的前边了。这贼呢是面朝南看着方家庄，身背后靠着树。这贼就是谢珍，他由打方家庄那败出来，他在这一站，手里扶着叉，看着火烧方家庄，心里难受，他脚又疼。赵弼到了树后头，他站起来了，有心拉刀，心说不成，这刀上可有崩簧，崩簧一响，这贼能耐太大，他要听见我赵弼可打不过他。嘿，他有主意了，赵弼就是馊主意特别多，他回手又打自己百宝囊中拿出一根黄绒绳，这黄绒绳呢一头是个算盘疙瘩，他拿着算盘疙瘩这一头用右手这么一抡，唰一抡往怀中这么一带，这根绒绳呢就跟这弯弓一样，他拿左手一接这算盘疙瘩，连人带树都给绕上了，用右脚一蹬这树，双手一拢，往后一坐腰，谢珍这乐大了，

这脖子呢就跟树勒到一块了。谢珍借着这火光一看，黄光一道，右手再摸，晚了，如绳勒得他脖子正卡住，没办法了。赵碧把浑身的劲儿都用到这条绳上了，他恐怕谢珍缓过手来把他弄死，两条腿一使劲就听嘎巴一声，这如绳折了。幸亏这绳折了，要不然的话谢珍就死了。虽然没死，也让赵碧用绒绳把他勒得晕过去了。这绳一折，赵碧扑通一声摔了一屁股墩儿，树前头扑通一声，这谢珍躺下了。赵碧爬起来呀，他身上没受伤，拿着绳子就把谢珍捆好了。刚捆上，谢珍清醒过来。那么为什么谢珍这么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赵碧呀，这根绒绳正勒在他嗓轴子上，幸亏是绒绳啊，要是麻绳，这谢珍就活不了了。等谢珍缓过来，睁开两个眼一看，面前这小脑袋瓜赵碧，嘿呦，谢珍这恶心，匹夫，我死在你手里，我太冤，冤呐，冤吧，我骂你，别骂。你不是冤吗？我给你一个不冤的。这谢珍张嘴要骂，听赵碧这么一说，他不敢骂了。他知道赵碧馊主意太多。这赵碧一伸手就把谢珍赵头的这手巾解下来了，然后把浑身那么一擦，全擦干净了，就拿这块手巾一捏谢珍的鼻子，谢珍一张嘴，砰，就给谢珍堵上了。哎呦，谢珍可受不了啊，这块手巾上全是屎啊，一下就把谢珍熏死了过去。赵碧高兴了，下次让你骂，骂不出来了吧。他把谢珍使的三股钢叉拿起来放到施大人面前，他也没说话，把叉往那一搁，他跑回来了，把谢珍一翻个儿，拉着谢珍的腿，就把谢珍拉到牌楼里往旁边一放，然后他才给施大人请安。施大人，这贼我可拿住了。他把情况跟施大人一说，他可没说这事。您不是说我不如黄天霸吗？哼，我伸手就把贼拿住了。施大人一乐，你呀，是无形中拿了这么一个贼，这是巧事儿。要再来贼，你可就拿不着了。赵碧可不爱听啊，心说施大人您不讲理，我把您由打方家庄救出来了，我再没能耐，这贼我已然拿住了。赵碧把小脸往上一沉，大人，您甭看不起我，再来贼您还让我拿，我要拿不住这个贼，就算我刚才拿的这个贼就照我赵碧蒙的。赵碧啊，这话还没落音呢，就听树林外头哗啷啷插盘子响。赵碧心说，我可真够倒霉的，说贼到贼又到了。外边这贼又喊上了，苍天的，苍天的，这么大的一个方家庄一旦之间被火焚烧，我岂不痛杀我谢宝。赵碧心说，我刚捆上谢珍，这谢宝又来了，这谢宝怎么到了？因为谢宝跟盖天齐动手，他看见哥哥跑了，他知道了方家庄不能保了。再一瞧前边火光冲天，他心里一乱，自己就不敢再动手了，把叉一晃，噌的一下跳出圈外，就逃出了方家庄。这谢宝呢，也来到孔侍郎的坟，靠着大手一站，面朝南一看，方家庄这把大火呀，他心里难受，他就喊上了，这一喊就把小脑袋瓜赵碧给招来了，又喊第二声，苍天哪，苍天。他下边要喊什么呢？要喊他的哥哥小白龙方天画。没想到他刚喊出苍天的苍天，突然间就闻见树后头有一股臭气，怎么那么臭啊？他不由得呢往左边一回头，可他什么也没发现，不知道这股臭气从哪儿来的。就在这时候，就

觉得右边的胯骨肘上扑哧一声，感情赵壁呀、一刀就把谢宝扎倒了。这赵壁坏，要别人拿刀扎无非也就是一疼，他不会像这么疼。这赵壁呀、他扎进去他不往出拔，他拿这刀往里头转。那么赵壁没扎他的时候，为什么他闻见一股臭气呢？这赵壁呀、他坏主意太多了，他也确实是聪明。他跟大人说大话，施大人说了，你再把这贼拿住。赵壁呢就离开施大人了，他把这刀呢往这嘴里一横，然后还用蛇形术的功夫就奔这棵大树来了。离这树近了，他左手扑哧一声又摁贺天宝这泡屎，所以臭气出来了。贺天宝一闻呢，他一扭头，赵壁蹭一下过来，拿这刀从右边砰就给一刀。谢宝疼得受不了了，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这赵壁呀、手真黑，这谢宝都怕死了，他这刀还不往出拔，还往里转，疼得谢宝就昏过去了。赵壁借他昏过去这功夫把刀才拔出来，然后拿谢宝身上的绒绳就把谢宝捆上了，要把谢宝这三股钢叉捡起来给施大人送过去。等他回来，这谢宝就醒过来了，他一看是赵壁，他破口大骂呀。赵壁一乐，别骂，现在你哥哥在那儿呢啊，我也让你找你哥哥去。他一伸手就把谢宝这头上的头巾给摘下来了，就擦浑身上的屎啊。这谢宝明白呀、刚才是那就臭气在那身上呢。哎呦，我说赵壁，咱们俩可不过这个，我不骂你了，从今往后我永远不骂你了，你别动我。瞎子，懂你的嘴，我可不是怕你骂我，我不堵你的嘴，一会儿你再给我招一贼来，他呀避点委屈吧。他拿手一捏这谢宝的鼻子，谢宝一张嘴，好家伙，这脏手巾就搁到谢宝的嘴里了，把谢宝给气的呀。赵壁两只手一拉谢宝的怀子骨，也把谢宝拉到牌楼底下，然后赵壁来到施大人面前，回禀大人，差人连拿二扣，这都是大人目睹眼见，我赵壁并无谎言。拿贼我是看见了，赵壁呀、我问问你，这怎么这么臭啊。哎呦，老大人您做知府，您老让我们拿贼你还不知道，一说拿贼你就是臭贼臭贼臭贼嘛，他就臭。那我闻着你身上怎么也这么臭呢？哎呀，我身上这臭啊是传染的。就在这时候听外边有人喊，二哥，跟着有人答话，要我快跑。小脑袋瓜赵壁听出来了，这两个人一个是火龙江中，一个是老五彭林，这两个贼也是由方家庄里跑出来的。两个人知道方家庄必败了，官人是越杀越多，江中就跟彭林说，风锦扯货，风锦就是官兵太多，扯货就快跑。两个人逃出了方家庄，也来到孔侍郎坟地，要按着江中的意思逃命要紧，快跑。这小莲花彭林揪着这火龙江中，哥哥呀，我真舍不得呀，我看着方家庄我难受。二哥，您先别走，你看这把大火把方家庄大哥的一片宅院一会儿就得烧光了，行了老五，别替古人担忧，咱们赶紧逃命要紧。二哥呀，就是逃走您得指条明路啊。兄弟，离此不远18里地有个村子叫侯家寨，侯家寨有位老寨主叫铁背苍狼侯国泰，他有仨儿子还一闺女。刚说到这儿，小莲花彭林就乐了，二哥呀，兄弟你可别乐，他这个闺女叫侯赛花，

0: 跟他哥有仇，咱们哥俩立刻逃往侯家寨，那个地方归丁家燕管。这两个人在树后的说话可让小脑袋瓜赵碧听见了。赵碧一听，他手摁心口，两只眼睛一抹的，他琢磨，我要是动手拿这火龙江中拿这小莲花彭莲，我拿得了吗？如果他们两个人一块下手，我小脑袋瓜赵碧可就完了，不成。反正他们投奔侯家寨了，以后想办法再拿。赵碧没追，赵碧可就回来了。这时候方家庄的火就慢慢小下来了，因为地方发现了，马上把老百姓叫出来，就得把火。咱们再说赵碧，赵碧回到施大人面前，施大人把脸往下一沉，赵碧啊，我刚才也听见是两个贼在说话，你怎么一个都没拿着，让他们跑的？
1: 嘿呦，施大人，您不明白呀、啊，这俩贼我看了，脸上有旺气，命不该绝。
0: 赵碧，你怎么在我面前胡说八道？
1: 他大人，
0: 赵碧要替自己分辨，突然间就听见大道上有大车的声音，还有马跑的声音。赵碧在树林当中往外这么一看，三辆大车前面是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嘿，赵碧可乐了，前边正是黄天霸骑着马压着车呢，那不问可知了，车上准定是贼。咱们梳回头再说黄天霸跟老少英雄侠义在方家庄拿贼，这庄主小伯龙方天化一看呢，自己的哥们弟兄是越来越少，官人可越来越多。方天化是仰天长叹、啊、方天化呀，你二目不识人，交这些朋友，方家庄今天就败在你手了。想到这儿，他用刀一指黄天霸，黄天霸往旁边一闪，方天化往外一纵，把刀交给左手，回手就掏出自己毒药镖来了，打！他喊了一声打，黄天霸自然往旁边一躲，因为黄天霸知道小伯龙方天化会打毒药镖。那么这镖怎么没出来呢？小伯龙方天化不能打这镖啊，用的办法叫仙人幻影，我一说打，那么黄天霸必然躲，小伯龙方天化借这机会往上一纵，噌的一下上了西厢房逃命跑了。众位，现在杜云龙梁大成已然金蝉脱壳了啊，这稍微明白点的庄丁也跑了，咱把捉住的人捆上啊，赶紧找大人要紧。贺天宝说，对了，赶紧找施大人吧。这样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侠义往后走，走到后院一看，钱亮跟贺仁杰俩人在这玩上命了。黄天霸气坏了，仁杰你疯了吧，你怎么跟你钱大叔动手？贺仁杰一听是黄天霸，双手一提双锤往外这么一纵，这时候钱亮呢也把刀往地上一点，就剩下喘了。俩人打了多半天了，钱大成奇怪呀、啊，走到钱亮面前，钱亮啊，你怎么跟贺仁杰动手啊？爹，您不知道，我来救知府大人，他拦着不让我救，我们俩才翻脸呢。就把他自己下地印子救大人怎么跟贺仁杰动手的事儿说了一遍。黄天霸就问贺仁杰，仁杰啊，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您听明白了，就这么当的事儿。我想给他磕头，把这功劳让给我，好给我爹转脸呢，他不让，我们俩就打起来了。黄天霸可急坏了，现在施大人呢，地印子里头呢，大家伙赶紧进北房一看，海灯挺亮，黄天霸头一个下了印子，到里边一看没有，黄天霸又上来了。黄天霸可真急了，拿自己这口刀就往钱亮跟前递，

钱大成吓一跳，往旁边一闪。黄天霸双眉一挑，兄弟，要是在前两年我拿刀就把你杀了，今天我不能杀你，给你这口刀，你把我黄天霸杀了吧。老叶倒霉，钱大成在旁边听着的难受嘛，心说施大人跟黄天霸对咱们爷儿俩有救命之恩，不就是让这功劳吗？你这孩子怎么就不让给贺仁杰呢？把老爷子气坏了，伸出手来照着钱亮的脸啪就一巴掌，差点把钱亮打趴下。贺天宝就跟黄天霸说，老兄弟，这事儿不能怪钱亮，这怪我儿子呀。说到这儿，贺天宝一抬腿，啪，扑通一声就把贺仁杰踹趴下了。贺天宝骑在贺仁杰身上举拳就打，孙玉堂过来就给攥住了，别打。朱光祖、万军照过来劝钱大成，孙玉堂说，众位别着急，我说个理儿，你们大家听听对不对？现在呢，施大人是没了，就你们这么打，打这俩孩子，施大人就有了啊？我问问你们，咱们大家伙都在这儿，这赵壁哪儿去了？对呀，李四爷想了想，玉堂啊，你说的话太对了，赵壁这小子专回办这个愚人得利的事儿，是不是他把大人给背走了？嗯，四叔，你说的太对了。黄天霸说，难道赵壁真把大人给背走了？孙玉堂说，兄弟，我告诉你，如果贼要把大人杀了，起码得见到大人的尸首。如果大人把贼背走了，咱们能看得见。现在的贼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咱们多少官人呢？肯定是赵壁。赵壁这小子总想在人前显贵，哎，现在天都快亮了，看不见他呀，一定是他把大人给救出了方家庄。大家伙一听是如梦方醒啊，对，咱们找去。就在这时候，方家庄外头就有了动静了，拿呀拿贼呀，别让贼跑了哈。这声音可不小，黄天霸一拉刀，走，咱们出去瞧瞧。为什么？黄天霸以为这贼呢把救兵给找来了。等到了方家庄外头一看呢，两队官兵起码得有这么七八十个，前边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一位官员，看他的穿着打扮，起码得是个把总。因为方家庄啊离着双龙镇挺近，也就五里地。双龙镇呢是个水路码头，这里边有两个衙门，一个是巡检衙门，一个是把总衙门。这个把总姓曹，叫曹振彪。就连方家庄打更的都是把总衙门给出的告示立的更房。今天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来剿灭方家庄，这打更的更夫他不知道，他可听见盖天齐说话了。因为盖天齐呢头一句总是唱戏的道白，他错回忆了，他以为有贼呢是明火要抢这方家庄。方天化平时的人缘也不错呀，这个更夫马上就跑到了把总衙门，就禀报了朝把总的大人，方家庄可有明火。这朝振彪呢马上调齐了自己的队伍，就带着兵奔了方家庄了。等到了方家庄外一看，一把大火冲天，老百姓跟地方正在这救火呢。朝把总勒住马了，喊，别让贼跑了。这七八十个人一喊，这老百姓跟着也喊，那呀别让跑了，拿贼呀。哇，这声音可就大了。就在这时候，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侠义出了方家庄，借着灯球火把一看是官兵。黄天霸不认得朝振彪，朝振彪也不认识黄天霸。朝振彪一看这么多人带着刀，拿，当兵的刚要过
我钱。黄天霸一瞪眼，慢着，你们要拿谁？这个朝把总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代表团成员。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
17: 一生就足了。
16: 是事理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事？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2: 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24: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2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9: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9: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29: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9: 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9: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29: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9: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9: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0: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
29: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更多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6: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雨啊，我看你这今天呢有点无精打采的啊，这精神头不太足啊。昨天晚上是 熬夜追剧了吧？
5: 看出来了、
6: 啊、
5: 老师，我哪有时间追剧啊？我妈又给我下达圣旨了，让我在网上给她买点益生菌、
6: 嗯、
5: 啊，说这个上岁数了，肠胃总是不好，总拉肚子。
6: 哦，明白。
5: 大家不都说这个益生菌好吗？想买点儿调节一下肠道的菌群环境。然后我这上网一找啊，结果就找到了半夜。
6: 哦，就是品种很多啊，那最后选出来没有啊？
5: 没选出来，这什么国外进口的呀，还有国内的各大知名品牌我都看了，可是这个益生菌的品种啊实在是太多了，真不知道选哪个好。
6: 确实是，
5: 各家的宣传也是五花八门的，不光是调节肠道的，甚至呢我还看见了一个牌子的益生菌还宣称能够调失眠，我感觉这个简直太玄乎了。
6: 走，你觉得益生菌调失眠这个玄是吧？
5: 对呀、啊，
6: 你还真就说错了。
5: 不是吧老师、
6: 嗯、
5: 益生菌我们都知道它是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那它怎么可能跟失眠扯上关系呢？
6: 其实肠道益生菌的这个培养和平衡对于我们失眠的患者来讲的话还真的就是帮助非常大、
5: 哦、
6: 啊，你可能不知道啊，包括听众朋友可能也有疑问。最近这几年呢，由于咱们医学领域的飞速发展，在咱们国内呀、啊，就有这么一个专门研究我们肠道益生菌的科研团队，然后他们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就是关于这个肠道菌群跟睡眠关系的。
5: 哦，是吗？那研究出来什么了？
6: 研究出来了一个证实，就是证实了我们人呢其实有两个大脑。两个大脑啊，你别疑问，一个是行使我们正常功能的这个大脑。
5: 哦，那另一个呢？
6: 另一个呢，它的位置啊叫肠脑。
5: 肠道里也有脑子吗？
6: 那不是，肠道里边也有脑子，就是说肠道里边啊很多的功能跟我们大脑有很多地方是极其相似的，甚至有很多相同的组织。
5: 听不懂了。
6: 听不懂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5: 嗯、
6: 你比如说肠道里边呢有数以亿计的神经元，我们的大脑呢也是由数以亿计的神经元组成的，而且研究发现呢所有指挥和控制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啊在肠道当中都能够找到一一的对应。你比如说 90% 的血清素啊 ,50% 的多巴胺啊，还有大多数的褪黑素，对，褪黑素你知道是哪儿产生的最多吗？
5: 哪儿？
6: 肠道当中产生的最多。
5: 哎呦，真的呀！
6: 嗯，
5: 像老师您讲的血清素、多巴胺，我知道他们是能够调节情绪和这个大脑功能的物质吗？
6: 哦，没错。
5: 而且褪黑素呢，它能直接影响一个人睡眠的好坏。
6: 前些年还有专门卖这个褪黑素的。
5: 嗯，很多治疗失眠的药物里面呢，都宣称自己有褪黑素，但是呢，这些物质不都应该是在大脑当中产生的吗？
6: 就我们自己的认为都是啊，你看人的情绪肯定跟大脑的这个思想有关系。
5: 对呀、
6: 啊。啊，你包括血清素啊、多巴胺呢、啊，然后人的睡眠也是跟大脑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就直观的带入跟大脑有关系了。
5: 嗯。
6: 啊，甚至于把它主观认识上就是大脑这个脑神经啊、脑垂体啊、大脑里边的分泌的。那、啊、但是我要告诉你是大脑，只能说它也产生这些东西。
5: 嗯。
6: 但是经过科学研究发现在肠道当中产生的更多。
5: 哦。
6: 哎，说到这儿真的不得不佩服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你看这个中医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
5: 啊，这句话我听过，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胃不舒服了，自然觉也就睡不好了。
6: 不只是胃。咱们中医讲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它这个胃啊，它指的是肠胃、胃肠道，也就包括我们肠道吧。
5: 哦，它是一个整体，
6: 消化系统的一个整体
5: 啊、哦。
6: 所以中医呢早就说了，胃肠不好的人直接会影响到睡眠的质量。凡是有胃肠问题的，很多人都伴随着有失眠的问题。咱们中医几千年前呢就说了，这肠道跟睡眠是有直接的关系，你说你能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吗？
5: 对呀、啊、中医几千年前就总结出了这样的结论，那真的是太厉害了。
6: 那时候还没有科学什么事儿的。
5: 对呀、啊、看来是我自己孤陋寡闻了，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啊真的可以缓解失眠。
6: 没错。 但是这句话呢，它也不是绝对的啊，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
5: 什么瑕疵？
6: 不是说我们补上益生菌了就能够马上的缓解失眠啊，而是只有补充上特殊的菌株，只有这样的益生菌才能够解决失眠的问题。
5: 哦，那就以我在网上看了半宿的经验来看啊，现在很多益生菌的配料表里，它只写着双歧杆菌，也没写什么特殊的菌株啊，都是含有几千亿的活菌，它也没有提特殊菌株的事儿啊。老师，那这个特殊菌株指的是什么呢？
6: 简单一句话叫对症用药。
5: 哦，
6: 啊，也就是说对你这个症状我用什么样的菌株啊，而且呢，你刚刚说这个，我得给大伙普及一下，就是几千亿的菌株，啊，这就是欺负老实人，欺负到老百姓不懂，啊，老百姓往往看数量，以数量取胜，
5: 嗯，
6: 我这里边这个菌株啊，活菌呐，几千亿啊，几百亿啊，我写这个，老百姓一看这个多，我就认为这个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如果说抛开菌株的类型，光看数量的话。那这个益生菌我们称之为，就我们业内人称之为叫偷换概念。
5: 哦，老师您今天这话呀说的有点意思。
6: 那有点意思，有知识点了是吧？
5: 嗯，
6: 我就是想让大家伙知道这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就关于益生菌这块的秘密。
5: 嗯，那我们把这个秘密揭发的再大点。
6: 没错，你刚才市面上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益生菌啊，就是昨天您还查了半宿，
5: 嗯，
6: 这些益生菌都标榜着自己是什么什么高科技，里边有多少千亿啊，多少百亿的这个菌株啊，你要说他们撒谎没撒谎，他们确实就还有那么多的这个活菌的数量，
5: 嗯，
6: 但是呢它有两个方面它没提，一个是它不提是怎么吸收的，因为活菌经过我们胃肠道，它一定是经历那种强酸的环境啊。
5: 那肯定是啊。
6: 啊，那几千亿的活菌一旦到了我们胃里边，被这个强酸这么一腐蚀，99.9999%的那都被杀死了，也就是到肠道当中就所剩无几了。
5: 哦，就0.00001%都不到了。
6: 嗨，对，就这一方面啊，这就只是杀死很多了。你看他这个他不提。哎，怎么吸收的不提？为啥？他要提这个的话，那他就几千亿就等于没有一样。
5: 嗯。
6: 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不提里边含有活菌是什么样的菌株，也这菌株叫什么名，他不提。
5: 嗯。
6: 啊，那抗生素、消炎药我们都知道，为啥还分出来甲硝唑啊？为啥要分出来头孢啊、青霉素啊、红霉素啊、链霉素啊？为什么？你要是不提都吃抗生素的话，那你要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话，那我们可能用到的就是红霉素了。
5: 嗯，
6: 我们要治疗消化系统感染的话，那我们可能用到的是杀星类的了，那广谱抗菌呢可能是用头孢的，这就不一样啊。
5: 嗯，
6: 这术业有专攻，同样菌株它也得是这样的。
5: 明白
6: 啊，所以说你看它光提这个我有活菌数量，它不提我这里边含有什么菌株，这叫混淆视听。
5: 嗯，
6: 当然了，有可能这个生产企业呀，他自己他也不明白菌株的重要性。反正对于咱国人啊，就国内的很多人来说，只要是进口货，只要是包了个洋包装，那就是好东西。所以说人家直接呢就能够把价格就往高了卖啊，而且还卖的还很好啊，甚至有的人呢抢着买都抢不到啊。那至于里边含有什么样的特殊菌株啊，这个菌株具有什么样的效果啊，我告诉大伙儿，如果我们有机会出国的话，你到国外的这些厂家你去问问他们，那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什么特殊的菌株。
5: 为什么呢？
6: 原因就是我们以为的很多进口的产品，我们以为的国外的大品牌，实际上所有的工艺生产原料全都是在我们国内代加工的。
5: 哦，
6: 哎，它运用的都是我们国内的高科技的技术，而他们要做的就只是贴个膜换个包装，然后写上多少多少的这个活菌数量，再返销回咱们国内。而咱们国内的那些含有特殊菌株的，对我们的胃肠道的调节效果非常好的益生菌，因为它没有洋包装，变得无人问津了。就这段时间可能有的朋友也发现了，
5: 嗯，
6: 因为这种事儿我在国外我看见的真的是太多，我是真知道你们花了多少冤枉钱。所以说既然呢咱回国了，又推出了国品优选健康

0: 是不知道该怎么选。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前面这两个字很重要。
0: 嗯，
1: 果品就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的产品，优选就是要优中选优，让大家用就用最好的。
0: 是的，
1: 哎，给大家伙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呢，同时也是利用咱们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帮助大家伙完成前期的一个甄选工作。啊，我们要甄选出品质最优、制作精良、疗效最好、价格最实惠的健康产品。啊，总而言之一句话，绝对不让大家伙多花一分冤枉钱。就像我前两天给大家甄选的咱们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还有速起的这个蜂王降噪，你看同样的品质同样的效果，在零售店在官网上卖多少钱，我给大家伙争取的又是多少钱，这笔账大家伙就都算得过来了。
0: 是的，账呢大家都能算清楚。不过老师啊，咱们还是继续说回这个益生菌。那刚才呢您提到了特殊菌株，那什么又是特殊菌株呢？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呗。
1: 这就是有需求了之后吧，就特别想关注这方面的知识了啊。
0: 对呀，
1: 哎，你要是早跟我说呀，这事儿我早跟你讲，昨天晚上你不用熬夜了。哎，你看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这个买益生菌呢，啊，一定要看是什么样的菌株，而不是看它含多少菌素。
0: 嗯，
1: 因为按照细菌的分类啊，它从大到小去分，它的这个单位是门、纲、目、科、属、种和株。
0: 哦，就是说菌株是细菌最小的分类。
1: 对。
0: 益的细菌。
1: 对。但是同一种菌，不同的菌株，效果也会完全不同。
0: 明白。
1: 啊，你就比方说咱们这一大家子人，你这个分支啊，有分这儿的，有分这儿的。啊，你说我这个分支我就跑河南去住去了。然后你这个分支呢，你可能就跑这个东北，跑黑龙江去住去了。
0: 嗯。
1: 哎，慢慢的你会发现，这同样是一个祖宗，分出来的下面这些子孙，但是生活的环境改变了，养出来这孩子就截然不同了。
0: 明白。
1: 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益生菌里边最常见的一个菌株叫做鼠李糖乳杆菌，就这么一个鼠李糖乳杆菌，它是有很多编号的。
0: 哦，
1: 鼠李糖乳杆菌如果说是 LR519 的菌株，它可以针对婴幼儿直接使用，就有利于缓解湿疹，改善肠道的微生态，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这个菌株，它就隶属于鼠李糖乳杆菌底下的那么一个分支。
0: 嗯，
1: 啊，那另外一个分支呢，叫什么呢？叫 GR-1 这个菌株，它也属于鼠李糖乳杆菌的一种，但是这个菌株啊，却有助于女性附件的健康。那你说，如果我要是不说它的编号，我只说鼠李糖乳杆菌，大家伙选可能就选错了。
0: 嗯，
1: 啊，因为啥？他们两个这个菌株的名称不一样啊，它种类不一样啊，啊，它实际上就像孪生兄弟、孪生姐妹，一个爹一个妈生的，有明显的血缘关系
0: 啊，就是，但是两个人干的活是截然不同的。
1: 对了，就各自的优势不一样，一个是改善人体免疫力，一个是缓解妇科炎症的，就这么大的区别。
0: 嗯，就是说呀，每个菌株它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1: 这个功能不同，
0: 你想要调节菌群平衡，还是说想助睡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到对应的菌株。
1: 没错，
0: 就好比说我们公司招聘，好多人都投送简历了，虽然都是大学毕业的，但是学的专业不一样，干的活就不一样呗。
1: 哦，没错的。所以说呢，我们生病了要用到这个菌株，是不是一定有针对性的特定的菌株，这就得考量了。
0: 那一定是啊。
1: 啊，只有定向培养的这个菌株才有想要达到的这个效果。那你想改善肠道菌群，你吃鼠李糖乳杆菌。如果吃的是 LR519 的这个菌株的话，能不能行啊？
0: 能行啊。
1: 哎，因为它直接针对的就是我们肠道的微生态。但是如果说你用的这个鼠李糖乳杆菌它不是 LR519 这个菌株，它是 GR-1 的菌株，就没有调理肠道微生态的作用了。
0: 对，
1: 因为它只是改善这个妇科炎症。
0: 明白，就是如果选不对了，那就南辕北辙了，你吃再多它也没有效果。
1: 所以说你

0: 你现在在想啊，还有几千亿的，它有意义吗？
1: 没有。
0: 哎，所以说呢，有些商家他光写着双歧杆菌啊，但是这个双歧杆菌里头，它还分这个30多个菌种呢，而这30多个菌种下边还有10来个这个菌株，所以说你看，你知道它里边用的是哪个菌株？你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它怎么调理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吗？你也不知道。那这钱花益生菌实际上不便宜的。
1: 嗯。
0: 啊，你这昨天你看了，你在网上你看了，它真不便宜。
1: 是。
0: 哎，所以说你买回来了，花了很高的价，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了，最后你可能就把益生菌明明能够调理身体的这么好的一个产品，你给摒弃掉了。
1: 对。
0: 啊，我吃过益生菌不好使，但益生菌家族那个庞大了，你吃的到底对不对呀？
1: 嗯。
0: 啊，咱们就属于自己叫什么暴殄天物了嘛。
1: 没错。
0: 嗯，所以说不明确标注菌株的益生菌，我就一直强调，这叫断章取义。
1: 那我们怎么看它标没标注菌株呢？
0: 它包装啊。
1: 哦。
0: 你现在这个咱们国家对这个包装啊要求很严格的。
1: 嗯。
0: 哎，你写的就必须得有。你如果没有的你写了，那就是很大的问题的。
1: 嗯。
0: 哎，说明书上看看写没写。你这个菌株的编号看看有没有。
1: 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鼠李汤乳杆菌 LR519, 这个是编号。
1: 明白。
0: 啊，菌株加上字母还有数字就组成了代表着有特殊功能的这个菌株了。所以说呢，大家伙以后再选益生菌产品的时候啊，你得看这个说明书。
1: 嗯。
0: 看这包装是不是写着明确的含有双歧杆菌，并且它有编号的。啊，你不用考虑它有多少活菌。它那个编号不对，功能就很有可能就没有。
1: 明白。
0: 如果光是看这个菌株的数量，没有刚才我说的这种编号的话，那只能说明它是杂菌，就没有特定性的治疗意义，那你就可以毫不犹豫的把它扔一边去。你多便宜的咱也不买。如果他们只写着活菌的数量，那都是不靠谱的。
1: 嗯，老师，那很多商家呀，都在宣传这个活菌的数量，它真就不重要吗？
0: 重要当然是重要的。
1: 那这个数量它不是越多越好吗？
0: 因为对于益生菌来说，菌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多了反而容易造成过犹不及啊。你比如说这个菌株啊，肯定是需要达到一定数量它才会有效果，但是根据咱们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国内很多的权威机构啊，就是建议呢说每天摄入100亿个益生菌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如果说你要超量的摄入益生菌呢，反而就开始误事儿了啊。你就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吃苹果好，那你一天你吃10个，你看能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那胃也受不了啊。
0: 所以说益生菌也是一个道理，菌群在我们肠道当中生存的空间是一定的，你多余的这些个菌株这些个益生菌它不能够定植下来就排出体外了，就跟这种菜似的。
1: 哦，
0: 园子的总共它就这么大一分地儿，你种个一两种这个蔬菜呀、还行，你多种了它就挤了。
1: 嗯，
0: 哎，结果呢你说我非得贪多，我就把各种什么瓜果梨桃啊、什么西红柿黄瓜辣椒啊，我这种子我全拿过来，我这么一把一把的撒，你想想那菜它能长出来吗？它这间隙它也不够啊，对吧？
1: 嗯，那可能就都活不成了。
0: 没错，就都活不成了，地就荒了。
1: 嗯，
0: 益生菌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不是益生菌的数量越多它就越好，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菌种菌株它都是相容的，这个菌种菌株如果太复杂的话，太繁杂的话啊，都想在肠道这一亩三分地里边扎根繁殖，他们就有可能会自相残杀了，哎，那就更容易引起我们肠道菌群的紊乱了。
1: 嗯，有道理。所以说呢，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要记住了，别听商家天花乱坠的宣传，陷入到这个益生菌的数量越多效果就越好这样的误区了。益生菌呢，它不是说活菌数量越高越好，而是应该符合国家标准。
0: 生菌
1: 这个也有说到吗？
0: 当然有说到啊，这叫动物益生菌。那动物益生菌这是我们的首选，植物益生菌远远不如动物益生菌的功效足。
1: 但是头一回听说益生菌它还分动物和植物的。
0: 当然得分呐。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真的是大家听得很值嘛，我们做的也很值。老师今天是给我们科普了，因为这些知识呢，全部都踩到我们的知识盲区上了。
0: 都知道益生菌好啊、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真不知道这里边的知识点呢、啊、这好的东西吃坏了就犯不上了、
1: 嗯、
0: 得不偿失啊。所以说益生菌呢，它实际上在生物医学界是分为植物性的益生菌和动物性的益生菌的这个区分的。
1: 哦，那什么叫做植物性的，什么叫做动物性的？
0: 来源不同嘛，这就简单了。动物益生菌就来源于动物体内的，植物益生菌呢就来源于植物体内的。
1: 嗯，
0: 作用大相径庭。那就对我们人来讲的话，
1: 嗯，
0: 你比如说植物益生菌主要来源于像泡菜、腌菜、榨菜，就是发酵的食品。
1: 哦，
0: 哎，你这种传统的植物发酵之后生长出来的这个细菌，这种植物益生菌主要用于各种各样的食品当中，作为一些膳食补充剂，去分解植物当中的一些葡萄糖啊，或者是果糖啊，使蔬菜、大豆、大米、大麦这些食物更容易发酵。
1: 嗯，那我们家里发面的面起子，它是不是就是植物益生菌？
0: 对，它是植物益生菌，这是没错了。那面起子呢，它是利用植物的益生菌让白面发酵，发出来的这个面它又软的又有嚼头，蒸这个馒头啊，包这个饺子呀，味道就特别好。
1: 嗯
0: 嗯，
1: 那动物益生菌都有什么呢？
0: 动物益生菌呢，它一定是从动物身上提取的，比如说牛、狗、小白鼠，还有猴子，就这些动物肠道当中，定向培养得到的这个菌株。
1: 嗯，
0: 因为肠道的环境啊，动物和动物之间它是比较相似的。那要想调理我们人类的健康和肠道的健康的话，那最好用的它不就是动物益生菌吗？因为动物益生菌也是从动物的肠道当中提取分离出来的，可以有效的帮助人的肠道微环境进行改善，就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促进一些营养素的吸收。
1: 嗯，明白了。简单点说呢，就是植物益生菌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最后呢也用在分解蔬菜面粉这样的植物上面。动物的益生菌呢是从动物的肠道当中提取的，最终呢也是用于改善人的肠道环境，提高人的免疫力的。
0: 没错，这个完全正确了。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伙选择益生菌产品的时候啊，要仔细看它的配料表，就一定得看看它是不是动物的益生菌。
1: 嗯，
0: 是动物的益生菌可以入手，不是那就别买。因为 99% 的商家在添加的时候加的都是植物益生菌
1: 啊，因为它便宜呗。
0: 没错，那、哎、你这脑子转的特快。植物益生菌它真的就好培养。
1: 嗯，
0: 说句不好听的话，在这个咸菜泡菜里边都能提取出来。
1: 哎呦，那成本得多低呀，而且是想要多少就能培育出多少来。
0: 对，但是动物益生菌它得从实验室的这个猴子、小白鼠这些动物的肠道当中去提取，然后还得进行培育。那所以说，你说说一般的企业它能做到这些不？
1: 嗯，
0: 啊，而且这还得经过这个实验室的层层检测呀。
1: 那这样一来，成本还得增加。
0: 所以呀，有便宜的，谁还有贵的呀？
1: 对，今天啊，老师您真是帮我们捅开了这层窗户纸了。以前我们是一点儿都不知道。
0: 对呀、啊，所以说的这里边的水怎么样啊？深着呢。
1: 嗯，那老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动物的益生菌呢？
0: 因为这个植物的益生菌呢、啊，它毕竟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嘛，这个生命力是相对比较弱的。
1: 嗯，
0: 它也没有经过肠道这种环境的考验，所以说你吃到肚子里边几乎就全死掉了。别在口腔里边有个味儿吧，就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就很难在我们肠道当中去扎根儿。那吃下去了，胃里头还有胃酸，你别说这几千亿、几万亿的这个益生菌了，你植物提取的一到胃里边，被这个强酸，你瞬间就给消解了
1: 啊、
0: 哦，就没等到你肠道这个地方，所剩的就不到这0.001%了，也那点都不足，半道都给截杀了。
1: 那你说谁没事半道截杀他干嘛呢？
0: 因为我告诉你，截杀他们的可多了，可以说叫前有追兵，后有拦路虎。
1: 哦，
0: 啊，你前有口腔黏膜和唾液蛋白酶去分解它们，后面有胃酸直接给它消化掉，而且还有胆汁，总而言之叫一路叫穷追猛打， 就算侥幸的剩下那点所剩无几的植物益生菌到了肠道当中，肠黏膜再来杀这么一波，所以说能有这 0.001% 到达肠道能够存活下来就算不错了。
1: 那听老师您这个描述啊，这存活下来的 0.0001% 都是残兵残将了，那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呀。
0: 对呀，我说什么来着，吃益生菌是要让这些好的有益的菌株在肠道当中得并殖下来呀，得让它们增殖发育呀。
1: 对呀，这样才有效果呀。
0: 啊，然后把它们这个地盘占领了，让肠道当中那些有害菌无处可待，这叫抑制有害菌的繁殖，来纠正肠道菌群的环境和平衡。
1: 对，
0: 你留下来这点益生菌，说 0.001% 的比例的益生菌还是植物的，而且都是缺胳膊短腿的，它还能完成在肠道当中啊增殖发育，保持这个肠道菌群平衡，把这个有害菌赶走的任务吗？
1: 那太难了，有心它也无力呀。
0: 所以说植物益生菌，因为它没有经过动物胃肠道环境的重重考验。
1: 要不怎么有那句话呢，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对了，但是动物益生菌呢，它本身呢，它就是从动物的肠道当中呢叫定向培育出来的啊，我们叫定植。
1: 嗯，
0: 它适应的肠道的温度湿度，包括通过动物的这种胃酸的刺激，它能够完全的存活下来，然后通过多道的关卡，是不是它这个生命力就极其顽强啊？
1: 都感同身受了，毕竟都已经经历过了。
0: 所以说动物的这种菌株，它的耐酸能力，耐胆碱的能力就特别强。
1: 嗯，
0: 口腔黏膜的唾液蛋白酶它追击了啊，胃酸胆汁的它堵截了，肠道黏膜它伏击了，就这些情况对于动物益生菌来讲的话，那就是小菜一碟。
1: 是的，
0: 因为人家就在这种环境里边长出来的。
1: 确实啊，
0: 啊，即便是营养不均衡的这种恶劣环境下，它也完全能够适应，完全能够生存。
1: 大风大浪都经历过。
0: 没错，而且咱们国内比较有名的一家医学机构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就是把动物的益生菌放到人工的胃液里边浸泡三个小时，存活率达到 90% 以上。
1: 哎呦，能活那么多
0: 啊，
1: 这刀枪不入啊。
0: 所以说你看这植物和动物的区别就来了，那边一碰着就全没了。
1: 嗯，
0: 哎，这边放三小时还 90% 以上存活呢。
1: 嗯，
0: 对吧，你动物益生菌靠的就是这种强大的耐酸能力，它能够在我们的胃肠道里边扎根，它发挥的强大的稳定生物功能的作用，而且把它的五大必杀技全都能给它发挥出来。
1: 五大必杀技，
0: 五大必杀技，动物益生菌呢，它具备了五种保持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这种能力。
1: 都是什么呢？
0: 啊，第一个叫抢钱抢地盘抢粮，
1: 这个听着太残暴了，
0: 只是形象的打个比方。
1: 嗯，
0: 动物益生菌一旦进入我们肠道当中之后，靠的就是它的这种特种兵的这种强壮的体质，很快呢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那些好吃的好喝的都抢过来为它所用。你这样一来，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是不是就断粮了
1: 啊？就是先安营扎寨，然后先把地盘占上，
0: 这叫定植啊，叫定向的移植。
1: 哦，
0: 哎，那动物益生菌就算是在咱们肠道当中扎下根了，吃饱了喝足之后，马上投入到跟这个有害菌争夺繁殖落脚点的这个战斗当中，它走一道打一道，把这个有害菌生存空间一点一点的给它挤没了，给它缩小啊，最终从肠壁当中彻底的给它排出去。
1: 听您说这个动物益生菌作战啊，怎么听着让我们感觉有点热血沸腾啊，很激烈呀。
0: 你别激烈，你也别激动啊，就这个才是必杀技之一，后面还有呢。
1: 啊，
0: 必杀技之二叫打小报告。
1: 这怎么还有这种技能呢？
0: 人家打小报告啊，那是有技术含量了。
1: 嗯，
0: 就是动物益生菌呢会产生生化信号，通过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来增强我们肠道的免疫功能。
1: 嗯，等于跟免疫系统老大说，我给你报告一下情况，赶紧给我们肠道增派人手加强防护。
0: 没错，难怪你激动嘛，你这这是第二个必杀技。
1: 嗯，
0: 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那第三个必杀技就是快速的改善我们肠道的环境。 动物益生菌呢，它代谢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乳酸、醋酸，就这些酸性的物质。
1: 嗯，
0: 那这些酸性的物质可以有效的抑制有害菌的卷土重来。
1: 哦，就是让他们没有落脚的地方，你来了我就把你消灭掉。
0: 对了，就酸性物质啊，就把你给腐蚀没了。
1: 嗯，
0: 啊，这是必杀剂之三，必杀剂之四，它可以当清洁工来使用，
1: 干活的。
0: 对。动物益生菌分泌的有机酸能够刺激我们肠道肠壁，使得我们肠道开始蠕动，保持正常的排便功能。
1: 嗯，
0: 我们肠道蠕动了，排便功能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对呀、
0: 啊。那就能够及时的把我们肠道当中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了。
1: 哦，那它相当于啊，就是把战场打扫以后，顺带脚的就把有害菌也打包一起带走了。
0: 没错，而且这最后一招的必杀剂就是开药厂。
1: 开药厂？
0: 对。
1: 难不成这个动物益生菌还能生产药品吗？
0: 当然能了。肠道当中的动物益生菌能够在人体的肠道内合成我们人体必需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K 啊，特别是这个维生素 K， 它是我们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所以说它一定得靠这个动物的益生菌在我们体内开这个制药厂来完成制作。你这样的话呢，不仅使我们的肠道保持健康了，对我们人体也是从头到脚都有极大的益处。
1: 哎呦，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0: 你看看哈，不仅是小雨你本身哈，就是你有这样的感慨，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知道了以后吧，就是买益生菌是好的，我一直在强调啊，益生菌确实是个好东西，也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啊，男女老少啊，就是条件允许的，是最好的都用一用啊。但是我们得知道，我们得买什么样的，真没人给咱们普及这个事儿。
1: 对，
0: 因为这得罪人。
1: 是的，那我们以后啊，不能只盯着国外品牌看菌的数量了，而要看的是有没有详细的标注有菌株类型的。抛开菌株类型，光提数量，
0: 那就是断章取义。
1: 另外呀，还得是动物的益生菌。那植物的益生菌呢，它耐酸耐胆碱性太低了，它没到达肠胃可能就已经没得差不多了。只有动物的益生菌，它才是按照人体的肠道环境定制培养的。
0: 没错，其实益生菌呢，它背后的水真特别深啊。今天提到的益生菌的话题啊，咱们说实话也就聊了个皮毛。
1: 这个皮毛可不皮毛啊。
0: 其实我还有很多没讲呢。
1: 嗯。
0: 你比如说动物益生菌为什么只有定向培养的效果才好？啊，益生菌用什么吸收技术能够在几秒内瞬间的起效？啊，国外很多流传的这个所谓的活菌，就是这样的产品，为什么还没等到嘴里边就变成死菌了？
1: 嗯，确实太多的知识盲区了。老师，那今天呢，节目时间我们肯定是来不及了，明天我们再约好，请老师详详细细的、清清楚楚的把益生菌的问题好好的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0: 这个是必须要讲的。嗯，
1: 那么有需求的朋友可以随时打来电话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2: 早已被世界认可，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小雨一老师你们好，跟你们通上话，我真的是非常紧张啊。
0: 我别紧张啊，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事儿就慢慢说啊。
4: 哎
5: 啊，听了您的节目之后吧，我就那个特别认可你说的话， 尤其是就是您说的这个把养生做在这个日常生活中，通过这个衣食住行呢来保障身体的健康哈。
0: 没错，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呢已经是越来越好了，人均寿命呢也越来越长了啊，但是寿命延长了并不代表身体健康。就目前来讲，咱们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这是身体完全健康的1000万人里边挑不出来一个。
5: 哎呀，可不是嘛，这岁数一大吧，这问题就确实都挺多的，没有一个说是那个不吃药的，没有一个是不是靠这个药来维持的呀。
0: 啊，你认识到自己年龄大了，你的身体各项的这个指标啊，它都会开始走下坡路。啊，就不像年轻的时候了，我们的免疫啊，我们的新陈代谢快啊，有点就小病小灾的这么一代谢，这细胞一更新换代，这病就随着就走了。这上了年纪之后啊，啊，对了，你多大年纪了？
5: 我66周岁。
0: 66岁，耳顺之年，叫耳顺则入，耳不顺则不入。把心情保持好了，然后呢，咱们一般来讲的话，这个身体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了。
5: 哎呀，但是尹老师，我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我现在这已经是个老病号了。我是沈阳人，原来呢我这个心脏就是不怎么太好，2016年的时候，我就那个是就在我们那个盛京医院给我诊断说我是这个心肌缺血，那时候吧我照顾我母亲嘛，这休息我也那个就是不怎么太好，估计就是这个时候我就落下病根了，后来就是母亲过世以后，哎，给我的打击吧也确实是挺大的。心梗了，是后半夜2点多，就被那个120给我拉走了，当时我都认为，
0: 啊，你本身的这个心肌缺血，再加上长时间没休息好，出现心梗的这个概率啊，这都是非常高的。
5: 哎呀，那个时候你说咱也不知道啊，哎呀，反正就是差一点。然后就开始那个天天吃药嘛，这一吃吧，就是这就10多年了。
0: 我拦你一句啊，你当时那个心梗的时候吧，有没有听医生说你血管堵了多少？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你还记得吗？
5: 记得，因为吧，当时那个大夫说我挺幸运的，我的那个大血管没有堵，他说就是那个小血管，叫什么悬支啊。下降之后造成的，
0: 那就对了。那是分析一下你这个疾病，我跟你讲哈，它这个悬支的淤堵啊，这是我们不是说纯粹这个大血管的淤堵啊，但是呢，悬支的淤堵，什么左悬支啊、后支啊、升支降支啊，它属于大血管的冠状动脉下面分支下的一个分支，它也是要给心肌细胞供给营养的。如果再给心肌细胞供给营养这一段它要出现了一个淤堵的话，那这一段所供应的心肌细胞就会饿死了，那他们一不发挥作用，心脏它就跳的就不好了，收缩舒张的力量就没有，就像我们这手上被烫了之后出现的死皮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肌细胞一旦不能够工作，我们心脏跳的就不规律，就很有可能造成血栓性淤堵，那就直接要命了啊，所以说要养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就要给心肌细胞充足的营养，而且还要保障我们有充足的这个睡眠质量，才能够很好的休养生息，明白吧？
5: 哎呀，是呀，后来就是我听了您的节目，听到您讲的那个辅酶 Q10，我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哎，我就感觉这个心脏，我就是觉得特别那个舒服，而且感觉吧，浑身都有劲儿了似的。
0: 但是你平时有没有症状？
5: 哎呀，我那个心有时候就是突突突突突突的，上来那一阵儿就是紧张之后，都感觉那个心都在哆嗦呢。
0: 你这个哆嗦呀、突突啊，是在照顾你母亲之前就有的，还是你犯了心梗之后，在药物的控制下出现的？
5: 我这个就是得了心梗以后。

0: 号，就是天天吃药的情况下嘛，还时不时的犯呢。老师，就是这话吧，就是说到这儿哈，我这还想那个有个那个主要问题吧，想问你，我为啥说我是这个老病号呢？我是在就是31周岁的时候，我得了这个乙状结肠嘛。完了，我就一直那个到现在吧，我这不都活了有30年了吗？
1: 你要这么讲的话，那你这个心肌缺血就找到病因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当年的心肌缺血还真就不是这个冠状动脉堵塞了，冠心病导致的，就是典型的我们中医讲叫气血亏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以后导致的。
0: 啊，对对，哎呀，我当时我是做了3次手术呢，就是大中小3次吧，我摘了一个那个淋巴嘛。肺子和那个肝转移嘛，那时候就是发现吧，那时候我年轻嘛，但是那我也害怕呀，颈动脉有个那个什么淋巴结，哎，完了后来医生说没事儿，哎，但是我也挺固执的，完了我说还是摘了吧，就是摘了嘛，一看那个确实是炎症。
1: 不听医生的话哈，医生告诉你是没事儿，你非得摘。你说你个炎症，你做什么手术啊？
0: 哎呀，这不是害怕吗？后来呢，又做的那个肛。那个大手术吧，是那个90年做的。做完以后呢，就是我保持的还真挺好的吧，当时感觉还挺好的。
1: 你现在说的挺好，那我告诉你，都是仗着你那时候年轻。
0: 那个易老师，就是我现在还啥情况呢？就是我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我丈夫就是突然间，就这个脑出血就走了嘛。这个呢，对我打击也挺大的。然后我做了一个那个胃镜嘛。说我是那个U状的胃炎，完事儿呢，我又做了个小手术，因为那时候吧，这个胃肠不舒服，完了情绪也不好，哎，这个那个胃就做完手术之后，大夫当时又让我做的那个病理嘛，说，哎，轻度的，完了说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
1: 那你萎缩性胃炎伴随着肠上皮化生，这就不太好了。
0: 当时医院给出的那个诊断就是，就是我是那个黏膜性慢性什么炎症啊。我真的我就害怕了，因为你说毕竟我得过这个癌症嘛，但是呢，这个人家医生呢，不管你害怕不害怕。完了就给我开完药就让我回家了。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
1: 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饭怎么样？有胃口好不好？
0: 我这个胃口还挺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有点那个没食欲，可能也是这个心理负担的事儿吧，后来这不慢慢的，哎，感觉就好了。现在我反正吃饭是那个没什么问题，就是咱呢就是不能吃辣的，不能吃那个硬的。
1: 一般这个萎缩性胃炎伴随着肠上皮化生啊，就是饭量小，没有胃口啊。但是你现在吃饭就没问题了，是吧？
0: 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咋的呢？就是我还挺能吃的。现在就是那个怕我这个胃凉哈，我不太敢吃水果啊。
1: 水果你这种情况你得少吃了，但是你胃口好能吃这是好事儿。我跟你讲，这个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这个患者往往是没有胃口的啊，然后呢越没有胃口身体就越消瘦，消瘦之后你自身的免疫力就没了 啊，你现在能够有胃口啊，说明你治疗胃病的这个药品呢，这段时间你真没白用。那你这个胃口就是这体现出来了，那胃口非常好啊。
0: 对对对，那个易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个我有胃口，完了我呢还特能吃。我现在吧，我还不敢吃太多，我就怕那个我这个心脏负担重了。
1: 样吧。
0: 我这个排便还挺好的，因为吧，我之前不是也用过这个益生菌嘛，叫那个素起益生菌。用上之后吧，吃喝拉撒都特别好。用的我感觉是，你看啊，我之前那个体重，那时候才90多斤，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益生菌给停了，就是没再用了。
1: 你这个不行啊！
0: 啊，
1: 因为你这个肠上皮化生呢，要是只按照临床的方法，它是没办法逆转的，就只能是控制。但你如果除了医院给你开的治疗胃病的药品之外，你额外的用上益生菌，哎，那就有机会实现逆转。而且呢，你刚才说的这个素起益生菌呢，他家可以说跟咱们老朋友了。他家这个益生菌我们去考察过，品质非常好，活性很强。不用通过我们这个胃肠道吸收，直接在口腔啊，这口腔黏膜就吸收了。它活性啊，能够达到99%多。那市面上的益生菌呢，你别管它的含量有多高，我告诉大伙儿，其他的东西可以看含量，唯独这个益生菌看的不是含量，它看的是不是活的，就它的活性能够达到多少。你看咱们市面上益生菌是不是吃到嘴里边得通过胃去给它吸收，但我们胃里边有大量的这种胃酸浓酸呢，它不管你吃进去多少益生菌都会被这个强酸给腐蚀掉的，说白了到肠道当中连 0.001% 都不到，那还有啥用啊。
0: 对对，真是。
1: 而素起益生菌呢，它不用通过我们这个胃去吸收，而是通过口腔黏膜就吸收了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活性能够达到99%多，这是最终的一个指标。所以说，你除了用药之外，你再继续的把素起的益生菌用上，慢慢的你肠上皮化生呢，就能给你逆转了。再一个呢，就说说你这个萎缩性胃炎，你平时有没有那种绞痛感或者是腹胀感？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那个绞痛感吧，倒是没有。这个腹胀吧，就是有的时候要是吃多了，我会就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1: 那有没有莫名其妙的就反酸婶？
0: 这个没有。
1: 有没有打嗝或者是恶心这种情况？
0: 恶心是没有，但是有的时候就有这个打嗝的现象。
1: 好了，因为萎缩性胃炎有一个隔离的表现啊，如果说没有这种特殊情况呢，就是莫名其妙的反酸，然后胃里啊有那种胀满的感觉，就没吃东西就感觉胀堵的话，如果说没有这些的话，我告诉你非常好。
0: 这些情况倒是没有。我就是啥呢，就是到一定时候完了我就感觉饿了，尤其是就是早上7点来钟的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可饿了，完了我就得赶紧把饭做好。
1: 好的生活习惯呢，对我们的健康保持非常重要。萎缩性胃炎伴随肠上皮化生，最怕的就是没胃口。有多少萎缩性胃炎呢，你问他饿不饿，他一天不吃东西不吃饭他都不知道饿啊，跟你的正好相反。所以说你现在的感觉非常好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别怕自己发胖，你才110斤，好好的把素起益生菌你再用上个半年左右，等半年之后你再到医院去检查，我相信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0: 哦，行行，易老师我听你的。
1: 好，那你就按我的方法去坚持用就行啊，好日子在后头呢。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3: 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0: 哎，尹老师您好。哎呀，能和
1: 你
0: 说上话我太激动了啊。啊，我呢也是您的老朋友了。耳苗油就是可涂抹的氨糖啊，我女儿给我买了啊，买回来呢我就用上了，效果呀可好了。
1: 您是什么原因用的？
0: 我就是腰疼啊，而且呢还是来回串的疼。来回的串着疼。
1: 那你要是这种串着疼的话，那就是风湿了啊。风湿骨病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游走性的疼痛。你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0了。
1: 对于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耳苗油可涂抹氨糖正好对症啊。你用了多少了？
0: 用了有一瓶多了。它就不行，啊，往下弯个腰啊，都挺费劲的啊，可以说呢是啥？就是腰灵活了，弯腰啊、挺腰啥的都可以呢，干点家务活也都行呢，再一个就是这个疼痛呢也减轻了不少。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情况呢就一点点的来啊，现在已经能活动了，疼痛减轻了，基本上慢慢的开始调理过来了，这我就放心了。因为风湿我最怕的就是关节变形啊，我不怕你这个疼，我有100种方法来帮你解决疼的问题。我最怕就是风湿时间长了这个骨关节变形，但你有这个耳苗油可涂抹氨糖啊，我就放心了啊，这个呢你要是经常用好的话呢，能够恢复我们变形的这个骨关节，保护我们的骨关节，这个我就不用担心了。如果光是疼的话呢，那非常简单，我告诉你啊，之前我给大家甄选过这个耳苗油的时候啊，我记着我还送给大家一福利，就是免费的给大家一个透骨草药膏，这个你得到没有？
0: 得到了，得到了，有3瓶啊，但是我没舍得用了。
1: 没舍得用这不行啊，你不能把它放起来，你得用上它。
0: 嗯嗯，
1: 我告诉你，这个可涂抹氨糖就是这个耳苗油和这个透骨草药膏啊，这两个是绝配。因为透骨草药膏是止疼的，它不治咱这个病，它是止疼的。但你这个可涂抹氨糖呢，这个耳苗油它是专门能够修复我们骨关节的，它俩搭配的那就是绝配了啊。你光用这个可涂抹氨糖啊，现在肢体活动已经恢复了，挺好了，然后你再把透骨草这个药膏给配上，你这个疼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那两个搭配后给你都不是白给的啊，我跟你说，这个风湿骨病治疗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说我心里太踏实了啊，谢谢你老师了，谢谢你。
1: 好，别客气，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3: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4: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3: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3: 早已被世界认可，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4: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3: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4: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4: 国货优品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在冯氏的堂楼上，柳金蝉和严茶散两个人是兄妹见面。当柳金蝉过来给严茶散这一个万福的时候，严茶散没敢抬头，柳小姐却是粉面含红，害臊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当年五六岁定亲的时候，是严茶散的父亲领着严茶散到这儿来的，定完了亲，换了年庚贴，然后走了。这是一别多少年第二次见面，而柳小姐心里边一直记着严茶散这个人的名字。今天一见面，尽管说他是低垂粉面，那个眼睛对严茶散就扫了一下，扫这一下那比直着看还认真呢，只管感觉严茶散长得漂亮。小的时候见那个面长得什么样还记得，可是今天再一见都长成人了，一看严茶散比小时候更可爱。这就叫缘分，这就叫情缘，这就叫男女之情，比刚才见冯君衡那感觉强多了。正因为这么一种关系，小姐这一害臊，脸这么一红，冯君衡在旁边看见了，冯君衡这心里边就酸不溜的，有点醋海生波。冯君衡暗想，嘿，今天真是倒霉，在我姑姑这堂楼上我们俩赶一块儿了，让这个小姐当面鼓对面锣瞅着我们俩，不比不知道是一比，吓一跳，这一跳肯定是我不怎么样啊。冯君衡心里边这一难受不是滋味，但是这小姐飘飘一拜之后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柳红就说了，夫人，茶散要在咱们家住些日子，在此借读，完了呢要赶考，要应试，要考中了之后呢，那有些事情咱们就再商量了啊。今天特来到这来见见你。冯氏说了，好啊好啊，茶散呢，我听说你就在后花园住着呢，是吧？严茶散说，正是，借您贵方宝地呀，我在这儿叨扰数日。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个功夫柳金蝉就站起来了，娘啊，您不是就要做那鞋吗？没有别的事，那我就回绣楼了。因为这个姑娘知道，当两个表兄都在这儿坐着的时候，她不可能在这儿久坐，没别的事就得告退。所以这功夫冯氏就说了，好吧，金蝉呐，你回去吧。柳金蝉跟丫鬟秀红两个人转身就出去下了楼了。这个丫鬟秀红呢，一眼看见雨墨了，跟雨墨用眼睛打了个招呼，因为雨墨在花园里边碰见那个丫鬟就是这个秀红，两个人算是有一面之识。小丫鬟陪着柳金蝉出了房门，下了楼回自己的绣楼了。这个功夫严茶散在这里跟这冯氏简单的谈唠了几句，冯君衡呢也站起来了，姑母，这样的话我就先出去了。严茶散一看人家要走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着了，严茶散也站起来告辞，两个人同时都告辞出去了。柳员外随后跟着刚要下楼，这冯氏在旁边说了，员外您先等会儿走。这柳红走到楼门外头了，冲着严茶散说，茶散呢，你先回去，你跟你的书童先走，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哎，严茶散领着雨墨下了楼了。这冯君衡

紧跟着也下了楼了。冯君衡上哪儿去那就不知道了。这冯君衡整天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随便瞎出溜。柳红转身回进了老太太的这个堂楼之内，一见冯氏，怎么着，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我说啊，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把你这侄子严查散整过来要跟我见你，你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要准备什么呀？你还给他弄什么东西吗？嘿，想得好，我还给他弄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烟茶伞他到咱们家来得住多少日子？柳红说，住多少日子，说的就是在这借地读书，等着赶考完了看看能不能得中。要是得中了呢，他母亲给我写了封信，那信上说就打算把咱们家的金蝉呐一块取着领着他回家，要得不中呢就接着再读，在这再读一年，来年再考。呦呦呦呦，咱们家是给他们家开的店呐。哎呦，说的像自个儿一家人一样。哦，今年考不中，明年再考，明年再考不中呢后年再考。他接着在这考，他考好了咱家考糊了，受得了吗？这个我告诉你，柳红他怎么样啊，他们家混得怎么样啊？柳红说，就说呢，我问这烟茶散了，他自个儿说呀，家境贫寒，他爹死了之后啊也没有什么收入，就靠着他刻苦读书。可是他来的时候我看他穿的戴的很讲究啊，他跟他那书童一个人骑着一匹大马来的，那两匹马都不少钱呢。他这钱怎么来的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好细问。我告诉你老东西，你别看他骑着大马穿着好衣裳，那都是装的，不定找谁借的，借完了之后装点门面。我告诉你，他考中考不中的上咱们家住着，这就说明他们家很贫穷，他要不贫穷的话上咱们家住着干嘛呀？住店呢，住店花店钱，你住他三年五年也没人管，上咱们家住就说明他们家不富。对，老婆子你说的也有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得想办法把这烟茶伞给我鼓得走，他可别在咱们家住着，他在咱们家住着我烦。你一看见他呀就想起你前妻来了，你前妻早已经死了，你现在还挂着你前妻这娘家侄子，这说明你心里边没有我。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心里边能没有你吗？你自从到了我家之后，我对你，哎呦，视如掌上明珠啊！呸，还视如掌上明珠呢，我一点没看出来。我告诉你，你这前妻的娘家侄子，你必须把他给我骑走。他呀刚到这儿，我先让他先住几天，住几天之后呢，就是想把他骑走，咱们也得找个理由啊。凭什么把他骑走啊？平白无故的我就跟他发脾气把他骑走，这说不出口。行，我问你，你想不想把他骑走？柳红说，当然我想把他骑走啊。你要想把他骑走，我不用你说话，我就把他骑走了。你把他骑走，你怎么骑走？我怎么骑走？我有的是说的。我就跟他说，你到这儿住，在这儿吃，多这么两个人住到我们府里边，这是不少的开销。咱们家现在也不比当年了，咱们家现在家境也不是富裕，这玩意儿隔不住这么人吃马喂的在咱们家里搅和。你两个人还有两匹马，我们不都得管着吗？日子一多了不行，你要是三天两日还可以，所以要想日子多了，既然有马，你们还有钱，上外边找店房住下，我就把他打发走。但是他到底有没有钱我也不太清楚。嘿嘿嘿嘿嘿，又来了吧。我说你的心里边老想着你的前妻，哦，他腰里边有没有钱你还给他挂着，他有没有钱

用你管吗？他有钱就在这住着，没钱就回去，就别赶这考。哎，这个怎么着？你说。柳红说，要不就依你的办，依我的办。好嘞，依我的办，我再让他在这住5天，怎么样？这是宽大了，5天天限呐，5天住完了，第6天我就撵他走人。好吧，好吧，好吧，行行行，就依着你，就这样。这柳红转身就出了楼门，下了楼了。可是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一番对话，没想到窗户外边有个人听着了。听着的这个人是谁呀？是小姐柳金蝉的奶娘田氏。这田氏干什么来了呢？柳金蝉回到绣楼上以后，刚才跟严茶散见了这一面，应该说小姐的心中很为激动，回到绣楼上还想到要给自己的娘做这个鞋，可是由于慌慌乱乱的就告辞了，那鞋样子没拿着。所以柳金蝉告诉奶娘田氏说，你去到那个楼上把那鞋样子给我要来。田氏听小姐吩咐之后，马上下了绣楼就来到了堂楼。当他来到堂楼要往里走的时候，正听见这冯氏跟柳红两个人在屋里边吵吵。这田氏就站在门外边听着，一听啊，这冯氏容不得严茶散在他们家里住，准备着5天之后就把严茶散骑走。田氏没敢进屋，因为他合计了，我这个时候进屋容易让他们怀疑我听着他们说的话了。所以这个田氏呢提早就撤身回来了。他撤身回来的时候，这柳员外才又出来。田氏回来来到小姐的绣楼之上，一见柳金蝉，小姐那鞋样子我没给您要来。柳金蝉说，怎么没拿来呢？田氏说，我到那儿去的时候正听老爷跟夫人在那儿吵吵呢。吵吵什么呀？天师说，他正准备把那严茶散严公子给撵走。什么？要把严公子撵走？对了，他们两个吵吵得很厉害。夫人说了，说这个人不能让他在这儿久住啊，连人吃带马喂，咱们再得搭多少啊？最后老爷也同意了，老爷不敢直接出面，就由夫人找他，5天以后就把这公子和那书童一起撵出去。撵出去？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呀，老爹爹，您怎么这样啊？我这个后妈这心可以够歹毒的，平素当中对我很好，但是实际上她并不是对我好啊。要是对我好的话，这严茶散来了她就不该把她撵出去。小姐说，那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这田妈一听，哎，小姐呀，这话可是不该我说，但是呢，您从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我又不得不说，您说他这是什么意思？田妈说，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您没看见吗？咱府里边这冯少爷来了，这冯君衡，冯君衡是咱们夫人的娘家侄子。冯君衡到这儿来，他为什么呀？他什么事没有，在咱们府里边晃荡什么呀？啊，必有所图啊。小姐说，他有什么所图啊？哎呦，我的傻小姐，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出出进进的在夫人的堂楼上，我就听他叨念过呀。开始的时候说这老严家这么多年也没有音信，到底是怎么着了？这么大的姑娘眼看该出门子了，她也没有个消息，实在不行的话干脆就给我们老冯家吧。我们夫人可有过这样的话？什么？柳金蝉一听，我这后妈有过这样的话？对，所以我就想了，
给他老冯家，给他老冯家给谁呀？那肯定就是这个冯君衡嘛。他把冯君衡叫来了，在这晃了好几天了，而且今天把你招呼过去，要让你和这冯君衡见一面，让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啊。他偏巧这个时候严查散严相公来了，两个人这不就在一块撞了车了吗？这里边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啊。所

0: 哪儿放啊？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呦，我这个后妈可是胸有城府，别看她进到我们柳家之后，对我这么好那么好，我瞅着她脸上就透着那么重假，跟我假笑假关照，闹了半天，她在我身上是打主意呢。那这杨公子要被赶出去之后，他们上哪儿啊？田妈说，我听说了，杨公子家里边也不富裕，那个柳员外说了，他出去之后有钱就让他住店，没钱他就别赶考了，就让他回去吧。是吗？柳金蝉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这姑娘心里边可犯寻思了。柳金蝉想，严茶散这个人可是一个好人呐，我们两个人小时候见了一面，今天见了第二面，应该说两个人是一见投缘的，更何况有婚约在前。老爹爹，您这个事情做的可不对呀，早有婚约在前，我亲娘虽然不在世了，但这个婚你不能毁呀，怎么今天就要把严相公给赶出去呢？严相公赶出去之后，如果他身上没钱的话，他怎么住店呢？他怎么赶考啊？这小丫鬟秀红在旁边说了，小姐，我们老爷耳朵软，就听这位夫人的。事到如今，小姐您应该想个办法。
1: 我想什么办法？您想什么办法？您想办法帮着杨公子啊，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啊。
0: 我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外边我也没有房子，我怎么能让他有地方住？
1: 小姐，您不用有房子，您就给他资助点钱就行啊。这公子万一被撵出去，没地方留宿的话，只要有钱就可以住店呢，住不起大店，住小店啊，一直住到开科取士。到那个时候，公子要是赶考得中，什么事就都好说了。
0: 也好，柳金蝉听到这里，姑娘下了一个决心，心想：这个事情我不能不管，这牵涉到我终生一辈子的事。我必定将来是老严家的人，可是现在严茶散在这赶考，他们要把他撵出去，撵出去之后无钱住店，我得帮他个忙。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收拾点东西，收拾点银两给这位公子。不过我要这样做可有点超越规格的规矩呀。哎呦，小姐，您别提这规矩了，这规矩都是人立的，事到如今这是没有办法的法子，您超出规格的规矩又不能让外人知道，您干脆就给他写封信，拿着东西我给您送去。
0: 小姐说，那也好，我先给他写封信，你给他送到书房，让他今天晚上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处等着接东西接钱，那你看怎么样？秀红说，好啊，您写吧。
1: 于是小姐在万般无奈之下提起笔来，就给严茶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完了交给了秀红，告诉她，你先给她送到书房之中。秀红拿着这封信，把信揣到怀里，就下了楼，直奔书房。走到这个后花园这个地方啊，偏巧碰上冯君衡了。这冯君衡一天到晚在柳宅是到处乱出溜，瞧瞧这儿，看看那儿，没话搭了话。这冯君衡在后花园无意之中看见秀红了，他一沾了女的呀就来精神。他一看秀红虽然是个丫鬟，但这丫鬟长得也不算丑，冯君衡就说了，哎，秀红，你这是上哪儿啊？这秀红一看冯君衡，这心里边就烦。秀红就说了，

0: 我上哪儿啊？你管不着。这方君衡就站在秀红的对面。什么？我管不着？我是你们家的亲戚，我怎么管不着啊？告诉我你上哪儿，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让你过去。告诉你呀，我告诉你，我奉小姐的指派要在花园里边采点花，你管得着吗？你给我躲开，这是柳家，不是你们冯家。这句话说的方君衡没词儿了。方君衡往旁边一闪身子，嘿，小丫头你挺厉害呀，厉害厉害还在后头呢。这秀红几步从他面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绕了个圈，转身就来到了严茶散的书房，到了这个东篱书斋，推门就进来了。秀红这一进来，把房门回首一关，严茶散和雨墨两人当时都一愣。哎，严茶散一瞧，这不是那丫鬟来了吗？严茶散说，秀红你怎么来了？秀红赶忙又打怀里边掏出小姐写的这封信来，往桌子上一扔，公子，我们小姐给你写了封信，快点看。他转身就出去了。严茶散把这个信拿出来打开一瞧，这是小姐给他写的一封信呢。可是严茶散正在看信的时候，不知道这冯君衡在外边跟来了。冯君衡让这个小丫鬟把他抢掰这几句之后啊，心里边一肚子火，由于他憋着一肚子火，心想，我看你这个小丫头上哪儿去。尽管是秀红绕了一圈，但是冯君衡在背地里尾随着他，一看这个秀红进了严茶散的书房，一会儿的功夫转身又出去了。哎呦，冯君衡心想，这个小丫头上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紧接着冯君衡咣啷一开门，冯君衡又进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4: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宇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下代表评选人。
9: 后代的事情必须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水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一肚子气，可是当他看到秀红进了严茶散的书房，不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这冯君衡心里边就犯合计了。他上严茶散的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啊，这里边有什么事儿啊？这个秀红是小姐柳金蝉的丫鬟，她为什么上严茶散的书房里去？是不是替小姐传送什么信息？人们常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个冯君衡呢，就属于小人那伙的，没事老琢磨别人，琢磨别人有什么事儿。他一看这丫鬟秀红由打严茶散那个书房里边走出来之后，他在暗地里盯着这个丫鬟呢，看丫鬟走了，冯君衡接着就过来了。他来到严茶散的书房门外，推房门迈步往里就走。这个时候严茶散在这书房里边正在看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秀红给他这封信告诉严茶散，你快点看，然后他就走了，没在这屋子里边待多长时间。严茶散打开这个信一瞧，上边写着严兄尊见，垂髫相见，别后10载有余，堂前一物，又忆儿时，胸怀大志，必登金榜，媚于深闺，静候佳音。昨有奴仆窃于窗外，闻后母有言，荣兄数日之毒，其后主于门外，另处安身也。后母雕心，家尊难为，孔兄囊内空乏，故妹即簪环试银，于夜半三更角门往送，其兄笑纳。外居之时已被度日，待殿试提名，自使刘府无言，规格乐礼，实出诚意，遮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万望兄台亮之，仓促禀书，金蝉拜上。这封信严茶散一看，心里边为之一动。为什么？他觉得这位柳金蝉小姐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这说明小姐对他有一番真情实意。两个人又时定亲，今天又重新见面，可以说只管感觉上情深独厚。严茶散看柳金蝉也非常称心，柳金蝉看严茶散也很如意，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柳小姐才能给他写这么一封信。您别看这封信，这隔着

现在太无所谓了，说搞对象两人写封信，写一百封都没事啊。可是在宋朝，那个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时候，作为一个女孩子，未出闺阁是有很多规矩的。你不能随便就跟你认识的男朋友写信，不能跟你男朋友随便就来往。可是柳金蝉居然写来这么一封信，同时还说给他凑集了银两簪环首饰赠送给他，让他到外边使用。严查散从信里边已经理解到了，这姑娘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冒着别人的议论，冒着冲破封建的礼节给他写的这封信。这封信是要绝密的，一旦被外人知道，这姑娘那就没脸活了。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么个结果。严查散把这封信他刚刚看完，冯君衡推门就进来了。严查散赶忙把这个信一折，就夹到这书本里了。这个书本就是他案头上的一本书，夹这里头了。严查散把这封信夹到这书本里头啊，他没有夹严，外边露着一个边儿。冯君衡进来一看严查散这个动作，他假装没看着。哎呦，查散呢？忙什么呢？严查散就说，哎呦，仁兄，今天您来了。哎，对对对对对，我到这来瞧瞧，主要啊，我是看看你给我写那个扇面写的怎么样了，写完了没有。哎呀，仁兄，这个扇子我还没给您写呢，您稍后一下，等个一天两天呢，我抽出时间来一定认真仔细的给您写。哎呀，你不用太认真，我那把扇子不是什么好扇子，你就信手大笔一挥就给我写出来了。你写个什么都行啊，什么这个唱梗歌啊，什么那个琵琶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你是不是马上就给我写，我在这等着。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这不是搅和吗，我们公子在这认真读书，你天天往这儿来。雨墨就说了，哎呦，冯相公，您别那么催我们公子啊，我们公子现在认真读书等着科考呢，那也不能说科考完了再给我写呀。那倒是，你等我们公子啊读书读到一段时间觉得累了，他缓乏的时候就给你写了。嘿，你小子倒挺会说啊。我说雨墨，我来了也不给我沏碗茶吗？哦，好好好。这雨墨过来一拿这茶壶，里边没水了。雨墨说，您等着，我给您打水去。雨墨提着一个大壶就奔厨房里边打水去了。雨墨此时此刻看见自个儿的公子刚才在那看那封信，信里边写的什么内容他也不知道。所以雨墨转身出去，这一打水，屋子里边就剩了冯君衡和严查散两个人了。冯君衡跟严查散就说，哎呀，查散呐，行啊，这个扇面你要不给我写呢，反正我这手里边有你这把扇子，我先在这扇着，你要觉得这扇子要急着用，你就快点给我写。哎，我说查散，我上回来了之后跟你见这一面啊，我就觉得你是个大才呀，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我问你，这易经你读过没有？严查散一听，嘿呦，你还想研究易经啊。严查散说，我略知一二，这易经这是好东西啊，学会那个东西就会算卦了。你这有易经没有？你给我来一本，我拿回去，我好好看看，我好好看看，完了我研究研究，我学学算卦。我将来要是会算卦了，我就在街上摆一卦摊，别人找我来算卦，一卦多多少钱，这多好啊啊，那比赶考强多了。你这有易经吗？给我找一本。
严茶散说易经啊，啊倒也有，我给你找找看。严茶散恨不能的找出一本书来，快把这位打发走了就得了，别在这膈应着我。严茶散转身行往他那书架上去寻找那易经，他这一转身的功夫，他可没想到这冯君衡打一进屋就盯上他夹在书本里边那封信了。就在严茶散一转身的功夫，冯君衡这手也快，往他桌子跟前一凑，唰就把那封信给拽出来了。拽出来那封信噌扔到自个儿袖筒里了。古代年间穿的那个衣服袍袖肥大，里边可以装东西，他把这个信拽出来扔到袖筒里了。当严茶散在那个书架上找出来一本易经转过身来的时候，冯君衡面带着微笑，茶散啊，这本书你说我能看得懂吗？严茶散说，哎呦，冯兄，就凭您的才华，您肯定是一看就懂啊。好好好好，那就好，照这么说，那我就回去拜读拜读啊。这茶水我也不等着喝了，我走了，回去。他一转身开个门出去了。冯君衡转身出去了，疾步走回自己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转身行咣当把门一关，咕隆咕隆插上了，把那本易经往旁边一扔。他哪有功夫看易经啊，主要是他要看这封信。有打这袍袖里边把这信就拿出来了，把这信打开一瞧，哎呀，冯君衡一看这个内容，冯君衡心想，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啊！好你个柳金蝉，你跟严茶散你们两个人热乎起来了，哎呦，我姑母打算把严茶散给撵出去，你还想给他赠送银两，还送给他簪环首饰，约定今天晚上三更天在花园后角门见面，气死我了。冯君衡心想，本来我是看上柳金蝉的，结果冒出来这么一个严茶散，而且严茶散这一冒出来跟柳金蝉他们两个就热乎了，两个人热乎的，他要给他钱，这怎么办？冯君衡暗想，我呀，今天晚上三更天，我上后花园的角门，我去一趟。严茶散，如果你去了，柳金蝉也去了，你们两个人在那一见面，我就在这儿捉对儿，我就大声喊叫，让全府的人都出来看看，老柳家的姑娘半夜约男人约会，在这幽会呢，我看你们那脸往哪儿搁。不过这个柳金蝉他能不能去呢？他信上写的是要给他送银子，如果他要不去，光严茶散自个儿去了，他要是碰上我那也无所谓，我就说我晚上半夜睡不着觉，我在院里边溜达溜达。那么严茶散发现这个信被我拿来了，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呢？他要是吓得不敢去了，那就正好啊，柳金蝉三更半夜往这儿一来，还提了个银子包，我就手就取而代之啊，我就跟柳小姐说我对你多有思慕之情。柳小姐一个孤身女子，三更半夜倒在后花园角门，那寺外空空无人行走，她想走我也不让她走了，我就把她抱住，我把她抱住，我让她有话说不出，有理讲不清，我给她生米做成了熟饭，嘿嘿，到那个时候你嫁给我也得嫁给我，不想嫁给我也得嫁给我。对，一想到这里，这冯君衡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是，今天晚上我就先去。对，冯君衡就盼着定更，等到定更天、一更天、二更天，
到了二更半天，还没到三更天，冯君衡把这封信在怀里揣着，手里边拿着这把扇子摇晃着，心想：我去，我早点去，万一他要是提前到了那儿呢，我抢一步在严查伞之前，我先见着小姐。对，为上这个后花园角门，特意换了一双软底鞋，走道没动静。冯君衡往那一走着，这心里边就心跳加速。哎呀，没想到我能跟柳金蝉柳小姐在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有一见之缘，太好了，这是老天爷助我呀，这封信落到我手。所以他呢就来到了后花园的角门。来到这儿的时候啊，四外看看还没有动静，也没有人来，他在这儿等着，心里在合计着，也可能严查伞跟柳金蝉两个人一块儿来，也可能严查伞自个儿来，也可能柳金蝉来，他想着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时间不久，有一个人影来了，谁呢？正是丫鬟秀红。今天晚上，按说小姐那个信里边写的是给严查伞赠送簪环首饰以及银两，但是谁来送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田马还有这位丫鬟秀红都让柳小姐亲自来送。柳小姐就说了：我能亲自去送吗？我给严公子写这封信已经是月礼之举啊，这封信我给他写去，我都怕严查伞看完了笑话我，一个闺阁的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要送的话，秀红，你替我送去吧，把我的这片心向他讲说明白，还更好一些。秀红一听，好吧，小姐，既然您不乐意送，那我就替您跑一趟。这丫鬟秀红就把这银子包还有簪环首饰包在手里边提了，由打这绣楼上就下来了。他来的还真比较早，丫鬟想的是呢，我早去，那严公子啊别早去了，看我不在再回去，我宁可早去等着他，也别让他等着我。所以这个秀红提着这个银子包由打绣楼下来，直奔后花园的角门。当他来到角门这个地方往前一走的时候，看见前边恍惚惚有人影，秀红就站住了，心想这严公子还真是来早了，这么早就到这儿来了。冯君衡同时也看到是有一个女子的身影走过来了。冯君衡心想，小姐来了啊，我过去。这冯君衡迈步往前就走，他往前一走的功夫，秀红借明明夜色仔细一瞧，前边走过来的这个人不是严查伞。为什么这么说呢？秀红这个丫鬟很聪明，看人那个眼睛很毒，在老太太堂楼上跟严查伞见过那一面之后，他就知道这严查伞严公子这身况这长相乃至他的走路的状况他都记住了。面前走来的这个冯君衡老远的就先看出来是双罗圈腿，这秀红心想，这好像冯君衡啊，怎么他来了？秀红站住脚步就问了一句，谁？冯君衡也站住了，我？你是谁？我是严查伞。他一说话，这秀红一听，那更不是严查伞了。秀红就说，你胡说，你不是严查伞，你到底是谁？我，哈哈，我不是严查伞，你说我是谁呢？冯君衡这就往前凑合。当冯君衡来到秀红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看面前站着的这个秀红
不是刘金蝉。

0: 觉恒心想，这秀红是柳金蝉手底那个丫鬟呐、啊，一看这手里边提了这一个包，他心里就明白了，这包里边肯定装的是簪花首饰还有银子。柳小姐没来，柳小姐没来，盼这个丫鬟来了啊！丫鬟，丫鬟来了就丫鬟吧，我管她什么小姐丫鬟，我沾点便宜就是点便宜。所以冯云恒往前一伸手就来抓这个秀红。你是秀红？秀红拿手一扒拉他，你老实点，你是冯云恒？对，是我。怎么着，深更半夜三更天，你一个人提了一包到这来干什么？你给严茶散送钱来了是不是？没别的，你把这钱就给我吧，我然后转送给严公子，你看如何？冯君衡一说这个话，秀红心里就明白了，但是一时间秀红想不清楚究竟这个事情是怎么变化的。秀红心想，这个信我给了严茶散了，他应该是看完了，看完了怎么会惹得冯君衡来呢？他不至于这么糊涂，把信的内容跟冯君衡说了吗？所以秀红往后倒退两步，你少往近前来，我告诉你，严公子没来，我也回去。这秀红一转身就想走，冯君衡过去一把把秀红就抓住了。宝贝儿，你别走，咱们两个在这先近乎近乎。他把秀红往怀里边这么一抓，秀红就喊上了，来人呐！这一声喊把冯君衡吓了一跳。冯君衡心想，这虽然是在刘府半夜无人，但是这府里边有巡更守夜的，有打更的更夫啊，他这一嗓子要是让更夫们听见，赶到近前一看，我冯君衡，但我在这家里边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呐、我在这调戏一个丫鬟，这不好说。所以冯君衡一把这秀红的嘴就给捂住了，你别嚷。他一捂住秀红的嘴，这秀红丫鬟讨厌死他了，心想，你这个臭流氓，你今天晚上到这跟我还动手动脚的。这丫鬟秀红一张嘴，吭哧就是一口，这一口正咬到冯君衡的手指头上，一下子就给他咬破了。这冯君衡妈呀一声，呀呵，你敢咬我。秀红这怎么着，我咬你，我咬你就咬你。他转身还想走，冯君衡过去一下子把他脖子给掐住了，一掐住脖子，你再嚷再嚷我就掐死你。秀红说，你敢，来人呐，冯君衡。他一喊冯君衡，这冯君衡马上拿手里一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4: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宇欣、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